你觉得点啊？其实呢只歌咧，嗱，又系啦，系因为佢个演唱会，咁然之后咧就系特登作一只歌，不过咧就好犀利嘅，就系咧，作曲啦，自己包办啦，又填词啦，咁当然咧都系有人合作嘅，咁我就觉得，佢话佢呢只歌咧充满温暖啦，又有少少，即系有啲风格嘅，系咪？咁跟住咧，就无论系台前幕后啦，咁始终都喺度嘅，咁各种意境。咁老实讲，嗱，好似 Alan 啦，即系正话谭咏麟只歌啦，又系因为咁，即系咩？喺个 show 嗰度要答谢咁啊，整一只歌。咁而家张智霖 Chee 咧，都系咁样样。两个都咁有天分嘅，咪作曲。Alan 作曲唔出奇，张智霖作曲啦。咁我觉得，OK， 好啊，好啊。咁啊，当然系自己唱埋啦。咁。佢话呢个咧承载咗佢对歌迷嘅感谢，系咪表达咗呢个无论台前幕后，佢好暖心啊，好多谢你哋啊，咁样。咁刚才嘅只歌大家听咗，会唔会好中意啊？好啦，又翻嚟上一节我曾经讲及过嗰、那个3D， 然之后做一个公仔。嗱呢样嘢咧就同我跟住想讲嘅系两件事嚟噶。我讲嗰个咧就系 way back， 我以前曾经提过就做一个人形公仔啊嘛，系咪先？咁呢个人形公仔咧就系一嚿胶咁公仔嚟嘅啫，就唔晓喐，乜都冇嘅。但系我想介绍嘅就系真真正正一个好似铁甲人嘅公仔，但系咧佢啲面啊。皮肤啊是有弹性的，是可以笃得入啲皮肤咁样。我就觉得啲高科技呢其实真係好犀利囉，係咪？係犀利到係我觉得好恐怖。其实我就讲得得意啲啫，有皮肤嘅铁甲人其实唔係嘅，佢哋係仿生人嘅机器人，即係模仿真人嘅机器人。啊！呢叫做人形噶啦，咁当然咧，佢哋打武啦，就打咗个 body 出嚟嘅，咁然之后啦，就跟住就个皮肤咧就可以整到咧好似啲动漫嗰啲角色咁样样啦，皮肤咧掂落去咧就系有 feeling 嘅，咁呢一种咁嘅技术啦，已经系觉得好好劲，我觉得系咪？佢採用嗰啲咧柔性電子皮膚模型真人嘅肌膚，咁只要具備有咩嘢，最緊要有感情，有表情嗰個感覺同埋有互動嘅能力，互動能力有啲驚我。Anyway， 咁佢真係 basic 嘅啫，你估真係好似人咁樣？你講天南地北，佢可以答到你咩？唔係，即係佢設定咗一啲係可以。帮你去沟通一啲嘅，咁始终都系入资料，然之后同你沟通。我就见到佢哋点样啦，你问佢一句咧，好似十问九唔答咁，因为点解咧？佢停咗好耐，因为佢喺度谂紧啊。然之后再答你，你再问第二句，佢又停咗好耐，跟住再答你。我谂系因为都仲系新，但系如果咧再迟啲咧，就可以做到咧即问即答，即好似而家 AI。你有没有用过 AI 技术啊？你 AI 你问佢的时候呢，佢就将啲资料啦就答你啦，又或者你无聊同佢倾偈呢，佢真係同你倾偈喎。佢真係不如咁样啦，你又咁样啦，咁即係好似真係有个人喺度咁样，嗰啲语气呢完全同人真係冇乜分别。咁但係而家呢一个咁嘅公仔呢未做到。因为佢要 digest 咗你讲乜嘢，跟住佢要嘟嘟嘟嘟咁样搜啲资料，然之后再讲翻出嚟。咁呢个系要少少时间去做呢一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将会好快应该可以做得到。至于呢个皮肤技术咧，系日本东京大学咧研究呢个团队咧，成功喺机械人表面培植咗一个具备有皮肤啦、表皮啦、真皮层的活体人体细胞皮肤，甚至呢就是具备有防水和治愈的能力。哇，即是跟人这样的皮肤这样，是不是？其实这个呢都有些科学的亮点的。亮点是什么？是在除了那么耐皮肤似皮肤之外，它的表情，其实它细微的表情呢其实是做得很好的。另外呢它是可以呢模仿语言呢。

或者视觉嘅模型啦。咁机械人咧，不仅系可以不但止啊，系可以听你嘅指令，亦都可以咧理解物理啊或者嗰啲常规啊咁样，而做出即时嘅反应。咁至于你话佢哋嘅关节运动啊，透过数十个自由度。咁然之后咧，机械人咧系能够咧系顺畅咁样咧学人类行路，或者手协调，或者同你跳舞啊。所以呢啲模仿人嘅公仔真系好犀利。我哋以前玩公仔咧，就系、是、眼崩崩咁一个公仔嘅啫嘛，系咪先？咁而家后屘咧就换到咧啲公仔咧就系、是、soft 嘅。个面仔都系软淋淋咁样嘅，揽住好舒服嘅。但系始终咧就唔会有表情啦，又唔识讲嘢，又唔识行啦。咁而家咧，又识行，又识讲嘢，又识跳舞，真系犀利。但系咧，真系谂到唔识讲话嘅公仔，咦？关谷英叫大公仔，我唔明点解啲人叫关谷英做大公仔。等我望下，谂下佢样先，佢样似公仔咩？又唔系啊，但系就系佢个花名叫大公仔。佢唱咗只歌叫《讲不出声》啊，不如听呢只歌啦，好唔好啊？而家啲公仔讲得出声噶，听咗只歌先啦。

关谷英只歌就讲不出声啦。而家我哋讲紧啲公仔，公仔系讲得出声嘅公仔。好啦，目前为止咧，呢种咁嘅机械人公仔咧，佢系样貌啊，系可以你话俾佢听，我想似边个边个，我中意点样样嘅公仔，咁佢就帮你特登去做啦，系咪先？咁啊，表情啊，互动啊，全部都有啦，我又唔知道你哋点睇啦，因为佢话因为佢有感情有性啦，咁系唔系真系可以陪啲老人家可以作伴咁样，可以有时倾下偈啊，或者点样样咧？不过我就知道咧，有另外啲真系机械人啊，佢就好似一个即系工人咁样咯，咁佢可以付出付入啊，或者系即系照顾佢，总之照顾下啦，我觉得。起居飲食完全照顾，我觉得未得咯。即系你要叫佢煮餐啊，跟住开台啊，或者系喂个老人家食嘅，我觉得可能未得。但系咧，当你睇 Facebook 嘅时候咧，好多时好夸张嘅，佢哋做到，我觉得系假嘅咯。即系扶个老人家起身，跟住啦，可能啦就陪佢洗手间，跟住啦整好啲嘢食俾佢食，咁可能又帮开电视，又去帮佢只脚痛咩，帮佢揼下骨咁，我觉得。可能暂时都未到，但是或者又真的呢，我不敢讲，因为我都不清晰。好了，如果你要讲到你说我要去买一个这样样的人形公仔啊，售价几多钱啊，咁如果有半分即是半身的设计呢，即是半，不是整个人的半身的话呢，人民币119,800，1.98，究竟是几多呢？哎呀，唔好啦，唔好俾我讲错。如果佢要台币嚟计咧，就560,000嘅叫做台币。如果你话成个人咁高嘅人民币就16.98万元，咁即系台币咧80万元。咁你话抵唔抵，啱唔啱咧？咁老实讲，见仁见智啦。如果你退休咯，咁你又可以付费得起嘅，咁你买一个咁嘅公仔咁样，咁有啲系99万元啊，人民币吓，有啲系88万元人民币啊，咁然之后就即系全新嘅一个人嘅，咁攞翻屋企陪伴下自己咁。咁但系其实惊嘅，失惊无神有个惊，咁起初可能你会觉得好玩啊，但系耐嘅时候咧，忽然间冻咗个公仔喺度咧，失惊无神会吓亲懵嘅咯，我会觉得。不过咧，你都唔好话佢自从譬如6月开放话订啦，哇，嗰啲单啊好劲啊，10倍啊，嗰啲货量系比最初未曾真系点样公开。多10倍啊！真系原来好多人有咁样，唔系有好多人，我觉得佢可能都系当 toys 咁样啫，系咪？哇！人有我有咁买翻去，都几好啊，系咪？咁我又觉得，不过又系得人惊嘅，有毛孔，有血管，有指纹，有唇纹，呢啲咁细节嘅嘢，又有弹力，系咪？皮肤有弹力，同埋咧高度啊，各方面咧都可以做到人咁。其实总之你话俾你听我想点，咁就帮你做一个咁嘅公仔。咦，我谂好惊，想听一只好靓英文歌 ，The Manhattan 嘅歌曲 Hurt， 请收。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聊天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嘅心声细语。
1: 第四节啦。最后一节同你倾下偈，我觉得咧，而家我哋好多嘢都，你唔好讲私隐啊，好多嘢都被入侵，你有冇咁嘅感觉啊？首先就讲下嗰啲偷窥嘅镜头啦，咁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察觉得到有偷窥镜头啦，Touch wood 地咧，我冇去睇，我亦都冇察觉。其实咧，同你倾紧偈嘅时候咧，我咪话俾你听，我已经喺美国嘅。咁有好多人咧就话咧，其实咧，啲酒店啊，或者边度边度啊，啲人都整一啲偷窥镜噶咁。咁又老实讲，你又真系唔惊得咁多，又未必系啫。一个酒店咁多房间，如果你每个房间都系装个偷窥镜咧？咁又未必啦，系咪先？但系我就会觉得，如果要真系装偷窥镜嘅话，咁你都装喺嗰啲总统套房啊，或者即系你会有啲好叻嘅人入住啊，咁你先值得去偷窥啫。如果一般人冇乜鬼啊，你系人一个，我人一个，系咪先？咁所以又唔值得咯。咁但系原来咧，有个专家咧就讲啦，佢话嗰啲镜头咧真系无处不在。佢话喺屋企咪好兴摆一啲镜头嘅，咁摆咗镜头之后咧，就即系其实就冇嘢嘅，咁你就为咗方便嘅啫，可能摆喺女女房，阿女女喊啦，即刻去睇佢咁样，有啲人咧就摆喺间屋企，咁啊监察住，如果你出街咁，跟住就睇下有冇事咁样，

好啦，有个太太，咁佢咧就失惊无神咧，佢嗰个 alarm 着咗，咣咣叫，咁啊，咦咩事咧？咁出嚟揾，跟住咧 alarm 就闩咗啦。但系闩咗警号之后就惊啦，有人同佢讲嘢，咦有人声嘅，做咩啊？讲咩啊？咁跟周围揾，点解？咁原来发觉到咧，佢嗰个镜头嗰度咧系有人同佢倾偈，倾偈咩咧？佢话嗱，你要配合我啊！我而家咧要你点点点点点点点，咁然之后咧，我知道晒你所有嘢噶。嗱，你个仔仔咧大概系点样样嘅，几大几高，点点点。咁然之后即系我知道晒你屋企所有嘢。佢因为咧我一路喺度监察住你哋嘅，咁而家咧你要听我嘅说话。如果唔系咧，我一直都开个警报去打扰你。咁同埋咧，你系揾唔到我噶。我而家需要你点点点点点。哇！呢个听到，哇！即刻毛管动啊！好啦，呢个系真系一个例子嚟嘅 ，OK？ 因为嗰人讲嘅咧，佢 show 埋出嚟啊，咁喺家中嗰个女人会好惊咯，咁咁当然啦，一二三就删晒，即系拆晒呢啲咩啦。但系呢啲咁样样嘅黑网系无处不在。嗱，例如啊，佢哋要攞资料咧，喺好多好多途径都可以攞到资料。最好咧，你安装任何嘢，你嘅 password 系个 password 搞到咧，哇，又长又侵。但系净系得你知嘅啫，咁样样咧，你就保安全多啲。竟然有一样咧，我最唔中意咧就系咧，而家咪好兴嘅自动扫地机嘅。原来自动扫地或者系洗地机，佢哋都可以安个镜头。咁又或者游戏机嗰啲遥控又有镜头。好啦，灯泡连灯泡都有机会摆个镜头。屋企个暖气装置，佢整咗喺度之后咧，佢可以知道你几时喺屋企，几时唔喺屋企。跟住家电啊，咖啡机、电视机、唔同嘅 WiFi、车 cam， 哎呀，好惊好惊啊！咁老实讲，你呢啲东西都喺嗰啲铺头度买噶嘛？咁就算系有啲信誉嘅地方买得到翻嚟，是不是包保佢唔会有呢？咁但係边个放啲镜头入去呢？你又真係唔知道。咁係唔係可以有管制呢？或者係我譬如我喺乜嘢乜嘢边度买到呢一个机器，原来发觉佢呢係有个干镜头喺度嘅，咁你拎返去嗰度，跟住呢就或者係话俾警察听，咁你估系唔係可以杜绝，或者系唔敢讲杜绝啊，即系冇乜可能性。但系咪可以去即系做啲嘢咧？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嘅人身安全其实系真系受到好大好大嘅威胁。你谂下，我哋买好多嘢翻嚟噶嘛，咁所以你买到翻嚟嘅时候，你会唔会真系拆件咁样周围望下佢有冇 cam 咧？咁而家开始可能都真系要啦，因为原来佢哋可以挤啲车 cam， 唔系车 cam 啦，挤嗰啲 camera 喺嗰啲咁嘅东西嗰度，连咖啡机都有。嗱，唔系斋噏噶，真系嗰个人咧，系真系有人有一件咁嘅事，然之后讲翻出嚟，然之后佢将所有集中晒，然之后就话俾大众听，你哋要小心。而家有呢啲，咁所以我哋嘅私隐已经再唔系私隐啦，已经系好公开嘅。如果你屋企真系要买啲新嘅东西翻嚟嘅时候，咪多重手续咯，望一望咯。咁但系又会令到自己好似好唔安全嗰种感觉，我心里有威胁啊。所以，唉，真系科技系越系发达，我就觉得自己嘅生活就越系惊。你哋系咪会？多加小心去防备一下呢，但又有时真係唔驚得咁多。如果你家屋企又唔係，哇，我又唔係大有钱佬，跟住 OK 㗎，又冇乜特别嘢，咁就算啦吧，唔好搞到自己咁驚，因为呢个已经係一个事实。但係如果你话我有啲最特别嘅要摆埋一边嘅时候呢，我可能就会係小心啲啲啦。唉，偷窥呢一样嘢都好驚。有隻歌叫做《偷窥》，刘美娟同埋林宝儿所唱嘅，听下呢首歌啦。咁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拜拜。

是谁在偷窥？不看你，我早知热情在心底。

这酒吧中，在这个夜

0: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1: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ening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8月1号啦，我是 Sulia。 不知不觉间2026年就到了8月啦，咁就过了半年有多啦，暑假仲有一个月，玩够未啊？未呢，仲未玩的快点去争取时间安排活动啦。但是记住，玩还玩，最紧要注意安全啊。好多香港人都会去旅行的日本，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在熊本就发生了 7.1 级大地震，所以记住去哪里玩都好，做好事前的安全准备，所有事凡事都是安全最紧要啊。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上星期日呢，我哋一班 DJ 就出席咗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八位入围参赛者呢，企喺属于佢哋自己嘅舞台上面，用心比赛，载歌载舞。我非常之欣赏佢哋每一位嘅才华同埋佢哋嘅努力。而各个奖项呢都已经名花有主啦，喺度恭喜晒咁多位得奖者。然而追梦呢家嘢呢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㗎。虽然啊世界杯已经踢完啦，原来仲有后着㗎喎。大家仲记唔记得今届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周嘅非洲小国佛德国啊。佢哋嘅表现呢真係令人眼前一亮啊。除咗门将和仙下人气急升之外，后卫薛尼卡巴尔呢喺对战阿根廷嗰场赛事射入咗一球，被评选为今届世界杯决赛周最佳入球啊。相信佛德国的球员都没想过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和世界杯之后会带来这么大的转变啊，还有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添。你都咪话今届世界杯真是太多惊喜带给球迷啦。所以追梦真是不分年纪，就算年轻又好，中年或者上了年纪，都千祈唔好放弃得咁快啊。喺机会未嚟到之前唔紧要，至紧要装备好自己，锻炼好自己，等到机会到嗰一刻，你咪就係可以即刻将个机会捉紧囉。所以话唔怕你机会未嚟，最怕你捉得唔实啊。想同你哋大家分享一件开心事。今个星期呢，一返到电台做嘢啦，打开个 email， 我心情即刻变咗开心猪啊。事源因为呢，我收到一封非常之有意义同埋对我非常之有鼓励性嘅 email 啊。好多谢呢位护士姐姐 Grace 你嘅鼓励同支持啊。亦都多谢你喜欢 Me Time 六个字呢个节目。你哋嘅鼓励对于我嚟讲真係最好嘅强心针啊。我会继续为你哋做好呢一个节目，继续同你哋分享好玩好食好睇嘅事物。亦都欢迎你哋加入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我会有啲 post 呢邀请你哋大家一起参与一起互动㗎。所以记住留意我哋 Facebook 嘅 update 啦。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首最近我很喜欢的新歌，就是由香港新一代歌手 Moon Tan 所唱的新歌《月亮代表我》。

0: 苏苏播剧场。
1: 嚟到苏苏煲剧场环节，唔知系咪因为暑假嘅关系咧？最近真系唔少好嘅剧集同埋电影推出啊！真系想分享都分享唔切咁多好睇嘅电影同埋剧集啊！但系呢一套一定要分享先啊！有乜嘢剧咁劲，非分享不可？问下你哋先，炎炎夏日最适合睇啲乜嘢剧啊？梗系嚟一场刺激又心寒，睇到背脊发凉嘅宫廷奇幻鬼片啦、就系最近上架爆红嘅韩国灵异惊律宫廷剧集《鬼迷东宫》。讲起呢一套剧集，未播就先轰动啊！点解？除咗故事吸引，就系因为韩国男神之一嘅南柱赫退伍之后的首部回归之作，仲要搭档新生代实力派美少女卢允穗同埋影帝曹承佑，仲有实力派女演员张泳男同郭东贤，演员卡士真系毋庸置疑啊！苏苏话故事吸引啊嘛，有咩咁吸引呢？佢就系发生喺一座看似华丽，实质暗潮汹涌嘅皇宫入面。东宫灵异事件频生，住喺东宫里面嘅皇太子们，一个接一个不断丧命。喺情急之下，由曹承佑饰演嘅国王就秘密召唤咗捉鬼人啦，同埋听得见鬼声嘅宫女，命令佢哋两个入宫查个究竟啦。由南柱赫饰演嘅神秘捉鬼人九天，佢有一把专门咧斩妖除魔嘅刀。仲可以自由穿梭人间同异世界。另一个咧就系卢允穗饰演嘅宫女山姜啦。其实咧佢有一个真正嘅特别身份噶，不过喺度咧就唔剧透啦。咁佢咧就系天生听得到灵异声音。两个人咧奉命拍档去查出缠绕皇室足足30年嘅东宫诅咒事件啦。我觉得呢一套剧集的设定是非常之新颖有趣的，它不单止是一套灵

0: 饰演已去世嘅皇太子郭东贤啦。佢哋嘅演技喺呢套剧入面，真系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啊！仲有特别角色啊，一定要介绍佢出场，就系、是、由 CG 创造出嚟，就系、是、非常得意可爱嘅果蜜萨灵，佢系呢套剧嘅一大亮点嚟噶。好多时咧，我哋觉得鬼神好得人惊。但是看完这套《鬼迷东宫》之后，你会发现有时人仲得人惊过鬼啊！人心中的执着和贪婪才是最大的心魔。如果你今个暑假想找一套有质感、恐怖得来又有悬疑又可以帮你消暑的剧集，《鬼迷东宫》这一部绝对是不二之选啊！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4: Me time 六个字。
5: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有我 Sulia 喺度，继续同你分享好听嘅音乐。上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80-90年代广告流行曲啦，估唔到原来有好多人都好中意呢一个主题。我有朋友啊，节目一完咗，即刻同我分享仲有边一啲当年流行嘅广告流行曲啊。咁不如今日苏苏音乐乐，我哋继续延续呢一个80-90年代广告流行曲呢个主题啊。你哋仲有冇谂到有边几首广告流行曲呢？而呢一首，你哋又有冇印象呢？

是不是觉得这一首广告歌好熟呢？冇错啦，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呢一首就系周华健帮一个珠宝首饰品牌拍嘅广告。当其时，无论广告啦、首歌啦，同埋 MV 都红极一时啊！呢首歌就系周华健所唱嘅《浓情化不开》。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

拍广告仲要唱埋广告歌，首歌仲要红埋添嘅，点少得我哋当年四大天王嘅歌神张学友啊！佢拍咗个乜嘢广告，唱咗首乜嘢歌，而家大家嚟听一下。

有冇印象佢帮 N 字头嘅咖啡品牌拍过呢个咖啡广告呢？我就冇乜印象啦。不过呢一首收录喺张学友《相爱》专辑入面嘅歌《温馨》就一定有听过啦。

0: 讲起呢啲广告流行曲，又点少得黎天王黎明啊？佢帮电信公司所拍嘅电话广告同埋相对嘅广告歌，都有唔少已经成为咗经典金曲。今次咧，我就拣选咗呢一首广告歌，里面有黎天王嘅金句，我哋一齐嚟揾亮点啦！
1: 我而家嚟
2: 咩啊？咁简单啲分支 jump 啊！
1: 要人人

冇错啦，就系、是、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本身咧，我想拣第一代阿 May 嗰个版本嘅，后嚟咧，我决定拣呢个版本，就系、是、因为黎天王呢个金句，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啊！呢首歌就系心情又热血嘅，只要为我爱一天。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 Happy Weekend， 继续 Enjoy 暑假啦！送上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俾你。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出社会后两个月发生自己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时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广大，虽然只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无能神啦。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

0: 再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神带泪合衬，依着心理职位掌纹都不称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西捷航空同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料今日可能会落雨超过50毫米。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正赛圈今日展开。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欣雅乐主持8月2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全国消息。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余世超报道。
5: 西捷航空 WestJet 同代表4400名集团空中服务员嘅 QP 工会8月25分会喺阿省时间寻晚午夜嘅合约谈判限期过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工会发起罢工，西捷取消所有航班，承诺会向受影响嘅旅客退款，或者系适当咁重新安排行程。行政总裁冯胡恩斯布鲁克就话对事情发展感到失望。 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工会亦都指愿意重返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唔好介入工潮。加航空中服务员喺旧年嘅差唔多时间亦都曾经罢工，当时上台冇几耐嘅卡尼政府指示劳资关系委员会颁布复工令。联邦就业部长哈杜冇透露到厄替华今次系唔系打算插手，佢只系发声明重申最好嘅协议系喺谈判桌上磋商得出。 西捷空中服务员嘅旧合约喺旧年12月31号到期，新合约谈判嘅症结在于薪酬同埋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嘅补水。喺谈判破裂之后，西捷公开咗最后一份给予劳方考虑嘅提案，表示内容包括系提升底薪13%，以及系新增相当于工资1成2嘅直班津贴。集团形容方案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嘅新标准。 遗憾嘅系唔获得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过去11个月冇认真咁对待佢哋嘅要求，话决定展开工业行动系因为认为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有嚟自英国嘅旅客原本预订咗西捷嘅机位前往墨西哥行军，而家就要改搭其他航空公司较迟出发嘅航班，而同西捷客户服务部门同埋保险公司沟通亦都困难重重。 形容今次加拿大墨西哥之旅，因为遇上工潮变成一团糟。细节日前喺工业行动酝酿时，已经陆续停飞旗下嘅飞机同埋取消航班。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呢几日更加系长周末假期。就算服务只系暂停一段短时间，细节都会失去数以百万元嘅收入。公司表示，佢哋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接载多达超过7万名嘅旅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嘅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落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

0: 喺今日早上至到黄昏或夜晚。区内预期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嘅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话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表示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嘅有关部门联络。多伦多过去一夜有两宗枪击案，两人受伤。清晨五点几，警方接报西区 Bloor 及 Dover Court 一座建筑外发生枪击。派员到场发现一名成年男子中枪，他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现场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现已重开。另外，清晨六点左右，有另一个受枪伤的男人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亦都冇生命危险。目前不知道呢名伤者是在哪一度中枪。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比寻日跌咗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汽油价格近期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而大幅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话将会暂时停止再向伊朗发动攻击，消息或会令到油价进一步回落。听日星期一，8月3日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和银行将会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会继续营业。陈贞仪报道。
1: 是星期一公民日，大部分的市级、安省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包括 Servi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还有各大银行分行将会关门。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的邮件收发亦都暂停。商户方面，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虽然有部分分店休业，但亦都有分店以较短的营业时间开门。至于连锁超级市场和药房，就有不少是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 Markfield、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Eaton Center、Fairfield Mall、 Sherway Gardens、 Dufferin Mall、 Shops at Don Mills、 Yorkdale 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景点方面， CN Tower、 Ripley 水族馆、 Canada's Wonderland 奇妙乐园、多伦多动物园、安省美术馆以及皇家安省博物馆等是公民日仍然欢迎访客。不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这些地方就或者要比平时需要更多时间，因为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在星期一分别都只会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另外，多伦多市政府特别提醒，公民日并非市民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日子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0: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美方将暂时停止向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之后，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说在中东盟友参与下达成了结束美伊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他现时不会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特朗普又表示以色列愿意协助落实协议。此前一日争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特朗普仍然声称会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德克兰对特朗普最新的言论表示不感到意外，以及不认为处于被动。体育消息，多伦多蓝鸟在棒球 MLB 取得3连胜，兼拿下迎战圣路易斯红雀的系列赛。蓝鸟在昨日的主场对红雀系列赛第二场赢5-1。蓝鸟在第三和第四局分别凭着 George Springer 的打点和 Luis Urias 的高飞牺牲打先收获2分。 红雀在第六局稍稍缩窄落后的差距，不过主队在第七局再有 George Springer 和 Alejandro Kirk 先后轰出一分。

0: 分同两分打点，连取三分锁定胜局。昨日负责为蓝鸟开局的是胜传将会离队的 Kevin Gausman， 这个效力了四年的先发投手悲欢离场时，得到全场球迷站立拍掌致意。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榜尾，球队对红雀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37举行，先发投手是 Max Scherzer。同时在多伦多以及满地可举行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正赛圈今日展开，陈贞仪报道。
1: 今年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男子组赛事轮到在满地可举行，女子组就轮到在多伦多举行。国家银行公开赛是男子和女子网球顶级巡回赛的1000分赛事，级别仅次于四大满贯和年终赛。比赛的资格赛昨日结束，第一圈随即在今日展开。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子单打，焦点无疑落在主场出击的奥沙艾利亚森身上。这一名仲有几日就26岁的本国球员，目前世界排名第4，在今次的国家银行公开赛被列为2号种子。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一年状态不错，他在去年的美网、今年的法网和温布顿都打出或打平了个人最佳成绩。奥沙艾利亚森过去从未赢过1000分赛事单打冠军，今次他在家乡出战，占尽地利人和，是创下职业生涯新里程的好机会。今年国家银行公开赛男单种子排名，唯一比奥沙艾利亚森高的是应届法网盟主、世界排名第2德国的斯华利夫。而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单项目，世界排名头11位的球手当中有10人列阵，其中包括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而46岁美国的大威云露斯威廉斯亦都获得外卡邀请加入战团。加拿大球手方面，世界排名34、23岁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被列为30号种子。至于去年在满地可一鸣惊人、持外卡封后的多伦多小将晏宝高，今年就因为失伤无缘在乡亲面前争取卫冕。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在完成首圈、次圈、第三圈、16强、8强和4强之后，冠军战将于8月13日星期四上演。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警方就住上个月在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3名男子，包括1名头目。案件累计有12人被捕，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尖沙咀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上个月26日发生谋杀案，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警方日前已经拘捕6男3女，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下昼交代最新进展，指警方在案发后展开大型行动，打击涉案三合会团伙的活动和收入来源，突击搜查西九龙总区的多间酒吧、麻雀馆和娱乐场所，堵破多个非法赌档，拘捕90人。程之仁又说，行动中以谋杀和协助罪犯罪，再拘捕多3名涉及这宗谋杀案的男子，包括1名头目以及2名协助其他人逃离现场的人士。死者事发当日在尖沙咀一间酒吧被人袭击，送院后接受脑部手术，延至刚过去的星期五凌晨不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大雨，室外温度摄氏20度，相对湿度95%。预测下昼持续会间中落雨，最高23度。今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夜晚天清，最高26度，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突破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

0: 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周柏豪。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好快又嚟到一个新月份嘅开始，我哋2026年已经嚟到8月份啦。欢迎你喺今个星期日里面，喺你嘅 app 或者喺你嘅车里面收听 AM 430加拿大中文电台。喺今日嘅音乐爱不停嘅节目里面，有我 Raymond 郭展能，继续同你哋一齐喺度听好歌。今日喺度首先为你带嚟嘅系仍然系有啱啱开完演唱会嘅 Sammy 郑秀文，送俾每一个中意唱 K 嘅你。呢首可能你去卡拉 OK 都会点嚟唱嘅《独家市场》。

从事媒体梗系鍾意凡事都可以有独家猛料啦。继续为你带嚟嘅就系有啊古仔古老板啊，加上农夫啊，为你独家炮制由诗君一手包办曲词编监嘅《天下一家》。

0: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冇错啦，今日我哋介绍到就 Auden Grand Town 就佢哋嘅 Rosaline Collection。咁你过到嚟呢度咧，咁首先就听咗就系我哋嘅介绍之后咧，咁啊再过埋去咧睇呢个示范屋，咁啊专车咧接送你过去嘅，唔怕搭湿嘅。好，讲下位置喺边度先，就系呢个 Bayfield 同埋 Elgin Mills 嘅交界啦。嗱，我哋个销售地方吓，即系 Sales Center 嘅位置咧。就是1080 Elgin Mills， 咁啊而家落雨湿湿咧，唔好揾错路啦。即时过咗嚟揾我哋专业嘅团队咧，可以同你介绍，带埋你过去呢个嘅 Model Home 嗰边睇睇，你会震撼噶，你会就算今日。

0: 啊落雨都好啦，你会感受到咧三面单边嗰啲玻璃窗系几咁正啊！
1: 冇错，你嗱，如果你听人讲就话，哎呀呢个系 townhome 城，我话冇错，咁但系佢嗰个设计咧系采用咗呢个咧系半独立玻璃设计咧，所以咧三面窗嘅，咁而且咧个采光度咧系非常之高啦，而你入到去啊，直情系有呢个豪宅 feel 感觉啊！
0: 仲有重中之重嘅就系300多蚊尺
1: 嘅咋吓，
0: 我哋嘅位置喺1080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嘅 Bayfield 嘅 Outer Grand Rosalind Collection 嘅销售中心。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AM1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今日嘅直播继续为你介绍两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当然就系 Avila 啦，咁仲有得拣嘅，我哋知道咧过去几个礼拜都好多买家咧已经选择咗啦，咁但系第二个重点咧就亦都喺呢个 Aura 嘅社区咧，就系 Montara 喎。
1: 冇错啦 ，Montara 呢个全新嘅楼盘咧，亦都系 townhome 啦，亦都系 Treasure Hill 嘅出品啦，响住个 golf course 侧边，高尔夫球场侧边嘅啫吓，咁所以好多咧亦都背靠住呢个 golf course 景色非常之优美，最紧要就系79万9起，咁当然啦，两个楼盘唔同嘅位置咧。都是黄金地段，但是两个的价钱方面虽然是 selling price 一样，但是都是少少分别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更多，你要上来找这个 Treasure Hill
4: 了。其中一个分别就是在这个 Avila 就全部都 是三层高，有2200尺至2400尺，价格就是799900起，那 Montara 更加有一些是两层的 townhome 的选择，也都适合不同的买家。
1: 同一个销售中心啦，两个唔同嘅楼盘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快啲嚟揾我哋啦！
5: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6: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有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是离开了我们的。在日本方面，就是有大家都非常热爱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所以 Raymond 今天在这里头挂尖你行艺，这首灵感可能就是来自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二里的白夜行》，来到纪念这一位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很多人都喜欢的文坛巨人。

0: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是我们的位置在 Bayfield 夹 Elgin Mills 的1080 Elgin Mills 的，你过来这边就可以感受到这个 Richmond Hill 中心的社区，它在它的东边就会有 Richmond Green， 在它西边的也都有近住 Young 街，你可以由 Young 街坐 Viva 巴士直落登坑都没问题。今次呢 Auden Grand Town 这个 Rosaline Collection 其中一大特色就是首先它的性价比高370几元一尺，而且这个价钱就是讲的119万几，已经是有3200几尺，是连埋 basement 是装修好俾你，咁价钱高达50000蚊㗎。我自己个人最中意呢就是三面单边，你知唔知平时三面单边呢句说话呢好耐都冇听过㗎啦，但今次喺呢一个嘅Rosaline 系列上面呢是可以做到咁样嘅效果之余，亦都花费呢是唔贵㗎。你买緊一个餐后但是有呢个嘅半独立屋嘅享受啊。
2: 咁讲緊呢2027年嘅即係秋天呢就会落成㗎啦。咁快啲过嚟睇下，我仲有独立屋可以呢，即係仲有呢个嘅示范屋可以睇下。咁嚟到我哋地址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来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球、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AM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0: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讲到咧楼房物业呢啲嘢咧，大家都好兴奋嘅，因为买楼啊嘛吓，即系无论买嚟自住或者投资都系嘅。但系我谂住你相信咧，今日嚟到呢一个 Aurora 呢个地方咧，好多朋友入到嚟咧都系买嚟自住多啊。因为啲 townhome 咧即系啱晒 downsize 嘅朋友咧，即系 size 又啱啦，2000多尺啦，甚至乎有啲咧近 golf course 嗰啲咧1900尺，你中意细啲亦都可以噶吓。咁亦都系79万9起啫嘛。
2: 买 townhome 咧，当然空间咧就比独立屋细好多，但系有2000多尺嘅 townhome 咧系好吸引嘅。咁同埋我见到佢室内嘅装修咧，包括咗客厅嗰个大嘅窗咧，出到去呢一个 balcony 咧，成个嘅窗咧，即系有别于旧屋可以俾到你嗰种光线啊，同埋豪华嘅感觉啊。
1: 入到嚟呢啲销售中心里边睇示板单位咧 ，exactly 个 layout 咧就系你入去入住嗰、那个嗰、那个空阔，即系扩阔个空间啊，非常之宽敞，亦都有一个长长嘅 island 啦。你谂下一间即系2000多尺，有一个长嘅 island 喺呢个 kitchen 啦，即系咧厨房里边咧，系相当之难得噶。
2: 教大家点样嚟到啦，就系行404嘅北行线咧，然后去到Wellington 嘅就係 Bloomington， 下一條街就係 Wellington 啦。然後去到 Leslie， 再轉向北邊咧，兩個燈位就見到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
3: 取悦你嘅耳朵，觸動你嘅心窩，音樂愛不停。Raymond 郭展能。
4: 又嚟到要还歌债嘅时间啦！今个星期 Raymond 咧就收到一位叫做婉婉嘅朋友啊，想点唱俾佢嘅挚友小杨收听。婉婉就希望透过呢一位独立歌手 Selfia 嘅灰色地带，祝个小杨每日都咁平安同健康嘅，让我哋都一齐支持呢啲嘅独立音乐，欣赏下呢首灰色地带。

继续落嚟系到另外一首嘅点唱歌曲啊，今次咧就系属于 Raymond 嘅朋友啊 ，Yvonne Chow 喺佢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好中意听梅艳芳嘅《反复的爱》呢首歌，系佢觉得妹姐咁多首嘅歌曲。

当中呢，直至到今天仍然是觉得最喜欢的一首歌来的。而这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妹姐当年《似火探戈》的专辑里面，由林敏聪作词，林敏儿作曲编曲的《反复的爱》，同时间也都送给每一位喜欢妹姐的你。

0: 到冬又熱嘛，咁免費嘅中央冷氣空調啦，完全係俾你㗎。咁所以你快啲過到嚟呢度啦，睇下我哋呢個示範屋先下。地點呢喺1080 Elgin Musical East 等緊你。
1: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3: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4: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大家都知道咧 ，Montara 咧好快就正式咧隆重登场之前，今日你嚟到我哋嘅直播咧，都可以攞到第一手嘅资料，又或者你都系一个有好有已经系想投资嘅买家，对于 Treasure Hill 嘅信心咧，今日可以睇埋咧所有喺呢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之即系新嘅一个地点嘅 Wellington 呢一个位置嘅新盘、哦。
6: Montara 呢个名字咧，你唔熟悉，一啲都唔出奇。我哋琴日先同大家公布嘅啫，因为上个礼拜先系正式嘅有呢个发布会，而广告都未出嘅，所以你真系可以快人一步咧嚟到 Aurora 呢个地方咧係率先係俾你購買入紙購買呢一個嘅單位㗎，講係唔係單位，呢個係 townhome 嚟嘅，亦都係背向 golf course， 同而家現有我哋身處嘅 Avila 嘅銷售中心睇緊呢個對面呢個樓盤 Avila 咧，係有啲唔同
5: 嘅
6: 噃。
5: 但係兩邊都各有優勢嘅，咁、最緊要都係喺一個咧，我哋講緊係 Aurora 一個非常之優美嘅社區，距離 Richmond Hill 同埋 Markham 咧都係十零分鐘 highway， 好快就嚟到。如果你話去 downtown 翻工嘅話，呢度都有 Go Station， 所以咧係好多朋友中意嘅社區嚟嘅。
6: 一個銷售中心，兩個樓盤。记住我哋嘅位置就是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是 Treasure Hill 啦。
7: 呢铺仲唔翻身？
8: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7: 今次肯定要翻本。
9: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0: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11: 边个新盘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0: 又到音乐不停啊！今日要送上最尾一首歌嘅时间，今日为你拣嚟嘅亦都系我好有徐伟贤啊！最近咧啱啱完成咗呢一个 Put On The New Man 嘅新专辑里边嘅最后一首歌，不如就等 Paco 佢同我哋介绍一下先啦。
1: 合十呢一首歌其实系想表达翻喺祈祷嘅时候双手合埋嘅呢个动作咯。对我嚟讲咧，呢个动作其实系意味住愿意谦卑，承认自己嘅渺小，学习唔再靠自己双手。单单是用信心去信靠天父的带领。我发觉呢，当我越是去祈祷，就越渴望同主有更加深和更加真实的连结。每一次去祈祷交托的时候呢，都会不其然经历到一份内心真正的平安和稳妥。就是这一份从祷告而来安静的力量呢，令到我可以面对人生每一个高低起伏。合十是我新专辑 Put On The New Man 里面最后一首发表的歌。在这首歌的后期制作时间，我爸爸也都同时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歌里面最后一句歌词，天堂中奏起，回肠荡气，都是我的心声。我相信现在在天堂的爸爸妈妈都会听到这首歌，我都很期待将来在永恒里面跟他们重聚。另外呢，也都很感恩这首歌邀请了艺人之家的牧师 Pastor Boss在歌的中间部分读了两节，带给我很多安慰和力量的经文，是来自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都得到从主而来的祝福。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啊，唔知道平时睇楼咧，你系点样睇法嘅？我啊中意咧就系可以慢慢睇，然后咧即系享受一下，仲要坐喺嗰啲嘅位置度咧，然后即系 feel 下未来你呢个嘅梦想嘅居所系点样，就啱晒啦。你
2: 我都系 feel 嘅，但系咧我好似香港啲朋友睇楼嗰啲咧，攞住支天线咧喺度笃下笃下敲下敲下嗰啲咧。你就會敲得出嗰個分別出嚟。今次 Sunny Community 同大家呢就係帶嚟呢個叫做 Rosalind Collection 呢個呢，無論你點敲都好，一定你可以感覺到嗰個實在。
1: 冇錯，
2: 你敲地下敲地磚絕對係實在嘅感覺。
1: 最緊要我覺得帶埋呢就係、是、如果你話係同埋長者一齊住嘅爸爸媽媽，又或者呢係即係老爺奶奶咁一齊過嚟呢睇啦。啱晒，因為呢佢一入門口呢其實你睇到個示範屋呢就係、是、已經有一間房喺度，啱晒長者呢係唔需要行上行落嘅。
2: 但有老爺奶奶通常係睇 BB 房㗎喎。有個 BB 房做得好靚㗎。
1: 咁你諗你啦嚇，快啲過嚟啊！
2: 你過嚟睇睇嗰個示範單位啦，我哋係1080 Elgin Mills。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Warner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我哋见到星期日咧都人流不断啊，因为大家知道咧喺呢一个市场，同埋仲有呢个时机咧，要了解到而家新屋嘅推出咧，听住 AM 430都知道喺边个位置有好嘅一啲嘅 builder 同埋选择嘅。咁啊，今日同你继续介绍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嘅社区咧有两个盘。
7: 冇错，今日同你介绍呢个深满燕屋咧有两个盘啊，上个礼拜咧得一个嘅啫，点解突然间多咗一个咧？因为 Treasure Hill 见之前嗰个卖得90-10啦嘛，咁系时候推出咧 Aurora 咧个全新嘅楼盘，叫做 Montara 嘅。亦都係喺呢個 Aurora 最方便嘅地段啦 ，Leslie 嘅 Wellington。

0: 好近 highway 咧，一分鐘可以出到去 highway 口添啊！但你一背向呢個 golf course 呢、這個咁啊Magna 嘅大型嘅 golf course 咧嘅響正側邊嘅啫，咁所以你都可以有一啲嘅屋咧係背住 golf course 嘅。
1: 咁啊，再加埋咧呢一個社區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成熟同埋咧發展配套咧係好完善嘅，包括咗有 golf station 啦，包括咗所有嘅學校啊、社區嘅即係一啲設施咧，都睇到呢一個社區咧係屬於一個高質嘅社區，低密度咧高收入嘅。我哋今日嘅直播咧亦都係啱啱開始嘅，就所以今日天氣無論風雨無阻咧，都把握最緊要就係個 timing 同埋時機啦。
0: 位置咧而家Wellington以北两个单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说愿意返回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不要介入工潮。聯邦就業部長哈杜沒有透露厄泰華是否打算插手，只是發聲明重申最好的協議是在談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與工會在亞省時間昨晚午夜的合約談判限期過後，分別宣布無法達成共識。談判癥結在於薪酬和機艙服務員地面工作補水問題。西捷形容拋出的最後提案本来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不获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说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到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表示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同安省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宾顿市发生两宗车祸，一名行人被撞至危殆，还有一架汽车四轮朝天。首先在昨晚9:30之前，410公路以东的 Bouvet Drive 东行线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性命垂危，被送往创伤治疗中心。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受事件影响，附近一段步道一度封闭。另外，昨晚大约10:30 ，Queen 及 Torbram Road 有三架车发生碰撞，其中之一翻转，幸好冇人严重受伤。事故令到交界行车受阻咗大约两个钟头。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美方将暂时停止向伊朗发动打击。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之后，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表示结束美伊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后，他应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现时不会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特朗普又说，以色列承诺会一同促成协议。此前一日争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特朗普仍然声称会对伊朗发动更多打击。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德克兰对特朗普最新的言论表示不感到意外，和不认为处于被动。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争取4连胜兼横扫迎战圣路易斯红雀的系列赛。蓝鸟主场对红雀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会在一阵1:37开播，主队派出先发投手 Max Scherzer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5-1，蓝鸟昨日的

0: 先发投手是盛传将会离队的 Kevin Gausman， 当他被换离场的时候，得到全场球迷站立拍掌致意。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榜尾，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 3.5 场的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跌咗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骤雨，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会落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讲啦 ，Treasure Hill 赢喺边度咧？即系除咗佢系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所有嘅 Low Rise 2026年嘅得奖者之外咧，另外佢赢就系每一次咧，你发现佢啲流花嘅地区咧，都系啲好 prime 嘅 location 啦，黄金地段啦。呢、這个唔系一个求其话俾你，度度都系黄金地段嘅。你睇到嘅每一笪地方咧，一定系有原因嘅。可能佢同当地嘅政府好熟悉都唔出奇，或者系咩原因？但系你真系会睇到佢嘅地段咧系非常之黄金。好似我哋今日喺 Aurora 呢个地方咧，除咗我哋平时我哋做直播呢个 Avila 嘅 townhome 咧，就正正响正我哋而家对面咧，就系、是、一啲嘅即系对住 Ravine 嘅一啲嘅 townhome 啦，卖得9910添啦。而家最新咧，即将喺市场上边呢个 Montara 咧，亦都系一啲个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呢个 Highway 404嘅响正侧边嘅啫，非常之方便啦，亦都系背向住呢个 Golf Course 嘅、哦。咁呢啲嘅位置落喺边度攞得翻嚟咧？我谂只有 Treasure 要去攞到翻嚟啦。
3: 系啊，从买家嘅角度咧，最紧要听完嘅资讯，你要实质咧嚟睇下呢一度。是不是正如广告一样的，即是那种的格局和那个优势的，最重要是你自己的眼光在现在的 timing 揀选到你的心满意屋。我们位置呢就是在这个404的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又转到去 Leslie， 两个灯位以北呢就是见到我们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啦，咁要趁住呢个嘅优势咧，就系先过嚟就系睇睇啦。咁因为呢度咧系有个示范屋啦，有专车接送你过去咧，就睇下呢个 Auden Grand Towns 佢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啊。以呢个咧就系、是、虽然系呢个讲紧系新屋啦，但系咧有呢个嘅半独立屋嘅设计嘅噃。
6: 系，咁你可以过嚟咧入到屋就睇睇嗰个叫做三面单边咁多窗口，咁多唔同嘅休憩空间啦，同埋最紧要。每一个空间都是非常之咁有呢个嘅质感嘅，唔系求其俾少少嚟行过就算数啦。呢间屋咧绝对系一个宽敞嘅空间嚟嘅，咁样你话无论系长者啊，又或者好似我咁咧，有啲小朋友咧，啲发哥龙咧喺嗰度乱走嘅话咧，系冇问题噶。
2: 系啊，咁最紧要咧，你要过嚟感受一下个社区，因为咧基本上咧，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就喺隔篱嘅啫，喺佢嗰个项目嘅话，其实好近嘅，咁你可以嚟到呢度咧，因为附近咧有好多地方买嘢啦，同埋绿化嘅。

0: 環境。要過嚟睇下喎，呢個
1: OK， 我哋位置喺1080 Algam Mills East。
2: 加拿大中文電台
3: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2: 我係沙飛寶啊！
4: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即刻心满意足。你好，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虽然小弟而家身处嘅地方咧，就系介绍一啲嘅 town home 啦，即系而家全城咧都系揾紧啲 town home 啊，或者独栏屋噶啦。咁但系你话 condo 呢一个个 market 咧，都唔可以忽视嘅。虽然咧而家市场上面咧的确有好多，同埋都非常之经济嘅价钱啦，相比之前啦，但系而家唔好讲价钱先，摆埋一边先。但系最重要就系咧，其实亦都系好多人中意上楼住 condo 嘅。唔系净系为咗年长退休嘅时候咧，办埋个门咧，所谓跟住就可以任意去旅行啦。通知声呢个管理处就 OK 啦，唔需要担心有人爆窃你间屋啊嘛。咁但系另外我哋忽略咗啦，好多时候住 condo 咧系一种嘅 lifestyle， 系一种嘅生活模式嚟嘅。上个星期咧，小弟有幸被邀请去参观一等啊加拿大嘅大型发展商所起嘅旗舰 condo 啦，上边楼上第83层楼高嘅天际 clubhouse。上面唔單止有一個巨型嘅 professional 嘅廚房啦，雖然發展商冇同我講啦，但我俾我感覺咧有啲似當陣時啊，有冇睇過一本小説叫《大亨小傳》啊，《Great Gatsby》嚇？嗰陣時嗰啲華麗典雅嗰啲生活品味咧，盡在喺呢個 Sky Lounge 裏邊嘅。不特止，如果你中意運動咧，83層高嘅 clubhouse 裏邊咧，都有個好大嘅 gym 嘅。你可以望住你多倫多嘅湖景，甚至乎可以話擁抱住呢個 CN Tower， 一路行緊你嘅 treadmill 嘅。咁同我一齐同行嗰啲嘅传媒朋友呢，入到去嘅时候呢，就发觉嘩，真係未试过咁大支嘅 CN Tower 响我哋面前喎。唔係讲笑，近 CN Tower 嘅 condo 唔係好得等㗎嘛。但係可以去到咁高隔住嘅 Roger Center 啦，就望住差唔多去到嘅瞭望塔嗰个位啦，直情觉得嘩，点解咁近㗎啦。唔需要行出去个大大嘅 balcony 啦，已经可以啦望得好清楚，成支嘅 CN Tower 就喺你屋企嘅窗外边竖立咗喺度啊！可能喺 downtown 嘅里边咧，都有唔少正在兴建紧嘅 condo 咧，系有呢一种嘅豪华配套设施嘅。最妙嘅系咩咧？当我喺手机上边咧一路睇翻我影嗰啲相啊，跟住又上网睇翻之前。即係發展商 post 出嚟嗰啲嘅 video 啦 ，flip 下 flip 下嘅時候咧，不自覺地咧隔咗一日啫嘛，反而咧喺我手機嘅裏面 pop up 咗好多咧，即係世界各地啦，尤其是東南亞、中國大陸啊、香港啊呢啲六星級、七星級嘅酒店啊，有啲旅遊達人咧喺度介紹緊啲喺當地七星級酒店嘅設施啊，咁我心諗嚇，之前都冇呢啲咁嘅嘢睇到嘅，冇 pop 出嚟嘅。我絕對相信咧，就因為我之前嗰日咧睇咗好多呢一等咧，喺多倫多 downtown 嘅最新喜好，有成83層高嘅 condo 大廈啦，以至到呢啲嘅 tracking pixel 啊，追蹤像素咧，佢跟蹤到我之前睇過啲乜嘢嘛，所以佢覺得我一定好有興趣咧呢一類型嘅佈置噶啦。原來咧 internet 啊，呢一啲嘅追蹤話俾我哋聽咧，剛剛上個星期我參觀呢一個大型發展商啱起咗呢等嘅旗艦 condo 啦，佢哋嘅配套咧。原来是跟香港啊、中国大陆那些七星级、六星级的酒店呢，真的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你说现在住在 Toronto 这里，除了很受欢迎的 town home， 其实不要忘记 condo 的生活都是给到你和我另外一种的生活模式，又或者是另外一种住在多伦多的生活享受的。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活演屋，还有很多很多跟楼房有关的资讯在这个节目里面带给大家的，即刻要去排行榜听下今日呢啲嘅数字先。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

0: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边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1: 我大啲，
0: 我大啲、啊，
1: 我大啲，
0: 梗系我大啲啊
1: ！We'll see，
0: 投资
1: 我最大，
0: 我最大排行榜。
2: 好多时候嚟到年中咧，啲大型嘅地产协会咧都会作出一个嘅预测噶啦。两大机构啦 ，CREA 啦，加拿大地产协会啦，又或者系 CMHC 加拿大我嘅房屋公司啦，佢哋都会定时啊，每半年咧做一个预测噶。仲记得上年呢个时候咧，佢非常之睇好我哋今年咧2026年嘅楼房市场嘅。不过真系要面对现实啦，我哋头半年咧真系做得麻麻地，可能多唔少咧都要怪出边啲战争啦，又或者系 Trump 啊、关税啊，好多唔同嘅搞作啦，所以至到拖慢咗嘅楼市嘅买卖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始终成绩表就系成绩表噶啦，不如睇睇而家最近呢个新嘅预测嚟。先睇翻呢两间公司咧，上年嘅预测同今年嘅真实情况咧争几远先啊？哇，都争几远咯！今年咧，我哋加拿大有成457,200间嘅买卖啦，比上年同期嘅预测咧系下调咗6.5%。上年有两次嘅预测噶嘛，不过后来调整咗好啲噶啦，但系后来去到中期嘅时候，发觉唔系好对路，可能要调低翻咧对另外一年嘅开心指数啊，因为似乎唔系真系咁好啊。咁所以之前咧，再对上一次咧，同而家嗰个相差咧，系差得成接近10%嘅，系9.3%嘅。咁而家见到咧，啱啱上半年嗰个情况都麻麻地啊。咁所以佢哋对嚟紧啲下半年，甚至乎下一年嘅预测咧，都要抱啲嘅审慎嘅态度啦。尤其是对于价钱方面咧，佢哋都唔会觉得嚟紧日子嘅里边咧，会有太乐观嘅情况啊。实际嘅情景，我哋嘅价钱咧，加拿大嘅二手楼房嘅平均价咧67.5万咧，比上年咧系低咗0.6%嘅。咁对上一年嘅预测咧，相比而家实际嘅情况咧，系相差咗5.9%嘅。销售方面咧，佢哋预期咧嚟紧日子里边咧都会继续下调落去，不过价钱方面咧会有所下调之余咧，都会算系比之前咧稳定咗好多噶啦。至少呢啲大型机构咧睇到而家我哋嘅楼房市场复苏期啦，应该话慢慢变为一个稳定嘅市场。呢样嘢先至系真正嘅好消息啊！虽然佢哋预期咧，明年嘅价钱咧，二手楼房咧都系会有机会向上升啦，买卖亦都会比今年好啲嘅。不过咁讲，听住先啦，佢哋定期都会调低佢哋嘅期望 expectation 嘅，所以真系唔可以太过乐观啊！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嘛！呢啲嘢平常心好啦。有时有啲嘢咧，又永远唔会系你好晒、你威晒嘅。就好似七大工业国咧，过往几年嘅里边咧，自2011年我哋嘅楼房市场一路下滑啦，我哋加拿大啊，人哋咧真唔知啊，会唔会心凉咧？见到嘅有少少羡慕又妒忌噶啦，但系而家可能佢哋话我哋唔妒忌啊，净系睇翻 BIS 呢个机构咧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就做咗个定期嘅报告啊，睇翻上年第四季七大工业国啦，包括我哋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啊，七大工业国嘅里边，边一个国家啲屋咧一季嘅里边咧系升咗或者系跌咗咧？行榜里边咧，我哋暂时认住第一先嘅。我哋真系喺一季嘅里边咧，都跌咗成2.1%嘅。跟住随后咧跌咗1.5%咧，就是日本啦；跌咗0.3%咧，就是德国啦。跟住法国同埋英国咧，都系一季嘅里边跌咗0.2%嘅噃。反而美国咧，咁啊升咗0.4%啦。意大利都升咗1.5%嘅。不过有时啲嘢咧唔可以净系断季嚟睇嘅，睇翻嗰幅嘅大图画先系紧要啊。就算唔系断季咧，我哋加拿大断年计咧，都系跌得比人多嘅，跌咗成5.5%啊！咁啊，有啲人咧可能羡慕啦，或者妒忌咧，就揞住半边嘴笑啦。但系我哋睇嘢嘅睇翻幅大图画噶嘛。自2010年呢15年期间咧，我哋边一个国家嘅楼价咧系升得比较夸张咧？排第一嘅升得最劲就系我哋加拿大啦。15年嘅里边，我哋加拿大整体嘅屋价咧系升咗98.6%啊！相比美国咧，升咗61.1%啦，德国都唔差啊，升咗60.6%啊，日本升咗24%，英国升咗22%，法国升咗12.8%，升得最少咧，基本上呢十五年嘅里边咧，冇乜喐过咧，就系日本啦，0.3%系15年啊，加埋通胀嗰个 adjustment 调校之后咧，其实嗰啲楼房项目咧，整体日本嚟讲咧，系跌紧值添啊。记住呢一份嘅研究咧，唔系嚟自我哋加拿大嘅，所以佢系忠实地报道话俾你听，加拿大嘅楼房市场唔系一个嘅倒塌，反而只系一个气球咧泄咗气，而呢一个嘅气球喺过呢十几年嘅里边系一路膨胀紧嘅，反而我哋。

0: 成日讲啲咩嘅楼房泡沫呢，而家七大工业国嘅里面呢，之前我哋成日都话加拿大系 number one 嘛，而家我哋退位呢，退咗第二位，俾咗美国成为我哋七大工业国嘅里面地产泡沫危机最大嘅 number one 国家，恭喜晒美国。呢啲嘢我哋唔要，连埋关税，连埋呢啲嘅殊荣，有一次过俾埋你啦。头先节目啱开始嘅时候咧，同你介绍咗一单一等嘅旗舰 condo 啦，即系里边啲设施咧真系靓到不得了，我都未有机会参观晒啊！但系咧，我又冇问啦，到呢啲管理费系几平或者几贵啦，因为如果你有咁 high class 嘅设施，唔排除你嘅管理费都有翻咁上下嘅噃。值唔值得见仁见智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呢啲嘅设施系你需要嘅，你觉得呢啲系你嘅 lifestyle 咧，其实喺某程度咧，你系值得俾嘅。但系若然嗰啲嘅 condo 咧日久失修啊，或者真系起咗好耐好耐噶啦，好多嘢需要维修翻新嘅话，唔排除佢嘅管理费咧比嗰啲高级 condo 仲要贵，一啲都唔出奇啊！哇嗨！呢一个楼房资讯网站咧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研究啊！你睇翻我哋2025年我哋大多人多市嘅里边买卖嘅二手楼房里边呢啲嘅 condo 嘅管理费要俾几多钱呢？总共集合咗咧，大多人多市咧2000个呢啲一睡房嘅买卖数据，最昂贵嘅咧就喺 downtown 咧好出名啦吓 ，Ritz-Carlton 呢间 hotel residence 又系酒店又系住宅，梗系贵噶啦。净系讲紧佢哋一睡房啊，上年咧都成交咗4个啦，平均呢啲一睡房嘅价钱咧系198,750元嘅。你冇听错啊，都唔出奇咧，佢哋管理费去到成2275元一个月嘅噃。咁啊，当然啦，听上嚟有少少离地啦吓，接近200万，有梗系有啦，呢啲贵价嘢啊。但系讲翻啲比较平民化少少噶啦 ，Toronto 丹丹湖边咧 ，Lakeshore 咧都有一啲嘅 condo 已经起咗好耐噶啦，自78年已经落成嘅。上年咧有一栋大厦咧，平均佢哋嘅售价咧648,000啦，出嚟呢啲一睡房嘅 condo fee 啊，系讲紧1236元噶。算是第二最贵的了，有些63年已经起好的 condo 啦，47万一间，它的 condo fee 就要成1169元了。好多一啲旧嘅一睡房嘅 condo 咧，无论你讲紧系 downtown 啊、Mississauga 啊，最平即系所谓最平啦，最贵嘅排行榜里面最平咧都系算贵啦，950元一个月嘅。咁喺上个礼拜呢个 Y-Hi 嘅比较嘅里面咧，都有话俾我哋听嘅。大部分嘅 condo 咧，都系2018啊或者2020打后嘅 condo 噶啦，即系唔够10年啊。佢哋一睡房嘅 condo fee 咧，由338元啦一个月啦，至到最低最平啊吓，254元一个月嘅啫嘛。即系其实以前都成日有人讲噶啦 ，Scarborough 啊、McCowan 啊或者 Warden 咧、啊，嗰带咪有啲嘅大嘅 builder 咧，起啲 condo 大厦噶嘛，80年代尾啊，好多即系有心住大啲嘅 apartment 嘅朋友咧，都中意住喺嗰头噶。嗱，啱啱移民过嚟嘅加拿大人咧，好多时候都知道啊，咩叫 Eldon Tower 啊 ，Scarborough 最出名有好几栋嘅 condo 大厦啦，都住咗好多嘅中国人嘅。你又知唔知道喺呢一个排行榜嘅里边排得最平嘅 condo fee 一睡房中位价嘅 condo fee 系几多钱咧？原来唔讲唔知道，超过30几年，未到40年啦，1989年落成嘅，即系要讲讲啦吓。160 Eldon Tower 上士加堡咧。冇记错，应该系 Minto 呢一个发展商嘅呢一等名为 Optima on the Park 2嘅，可能有听众住喺嗰度都唔出奇啊！哇，一间嘅一睡房单位嘅中位价上年嘅成交咧系39.9万，佢嘅管理费嘅中位价咧系听住啊，系254元一个月啊，夸唔夸？呢个算唔算咧叫做打破传统话俾你听咧？旧嘅 condo 咧，一定佢哋嘅 condo fee 系一定贵。呢一个报告就话咗俾我哋听，又未必噶噃。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虽然咧呢度冇仔细话俾你听咧，呢一等 condo 嘅状况如何啦，咁但系都听过好多即系住喺 Scarborough 嘅朋友咧，仍然住喺呢啲嘅 condo， 未必系呢一栋噶吓。一啲旧嘅80年代嘅 condo 咧，保持得非常之好，咁管理费咧都唔系你谂到咁昂贵噶。如果你 check 过佢啊，又冇咩维修啊，又冇咩个 condo board 咧俾你睇到，唔系揸人钱啊，保养得好嘅话咧，绝对相信咧，就算上年呢啲嘅业主咧卖咗呢啲咁耐扭龄嘅一睡房单位啊，都唔介意嘅，因为一相比底下，竟然佢俾紧嘅一睡房嘅 condo fee 管理费系即系254元一个月啫，仲想点啊？这个数字254啊，绝对可以成为今个礼拜排行榜嘅榜首数字啦。

0: 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赞呢个环节。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什么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你一家大小都喜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4: 是啊，我朋友说要买一间给仔女回流。
3: 现在是 Aurora 推出了 Avella。
4: Avella 是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5: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听完1430的朋友知道我们今天有好介绍啦，1080 Elgin Mills East， 我们正正就是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推出 Rosaline Collection 的销售中心这边，带大家去看这个示范屋。
7: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礼拜日就是一家大小就是亲子最好的一个节目来的。为什么呢？志光，你今次你可以看到就是欣赏到是这个 Sunny Communities 他们的 Auden Grand Town 他们的这个 Collection 最啱就是有一个的半独立屋嘅设计，咁啊采光非常之高啦，咁而且有三面窗噶噃。
6: 嗱，之前咧就有个叫做开盘优惠啊，今日系继续会有嘅。咁啊，基本个价设咧就系有呢个四间房经已做好晒啦，系咪？但你话唔系嘅，我喺主层嗰度咧想加多间房，做埋呢个淋浴间得唔得？绝对冇问题，呢个系开盘优惠。做埋呢個 basement 送埋俾你都冇問題。
7: 哇，咁好嘅，即係一個送咁多優惠咧，就要過嚟。快啲睇下啦，我哋嘅地址係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0: 你到加拿大呢個地方咧，可能你買屋就試過啦，但你賣屋可能有啲人住咗好多年咧，而家先嚟到第一次賣屋都唔出奇嘅。专家话咧，有时卖屋啊比买屋更加烦恼，因为好多嘢要执噶嘛。上个星期同你分享啦，大型嘅大翻身咧唔值得去谂，尤其是而家个市场咧咁慢咧，唔值得咁做啊。好似屋企嘅地板啊花咗啊，或者墙里边啲嘢凹咗嘅地方，甚至乎某啲嘅位咧穿咗少少，呢啲如果你唔识做嘅话咧，专家话咧免得过，唔好自己 DIY 咧睇住个 YouTube 去学做啦吓。而家唔系呢个时候啊。分分钟你唔识整咧，比以前仲搞得差，有机会啊，可能引致有更大嘅维修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呢啲外在睇上嚟冇咁完美嘅情况咧，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专家话 OK 嘅，咁你话吓，头先大嘅工程又唔好做，细嘅呢啲嘅又唔好做，大大细细嘅都唔好做，即系乜都唔好做啦。咁又唔系，不如一次过讲晒咧。另外一样咧，有经验嘅投资者话咧。最唔值得去做咧，就将你屋企嗰啲地板换咗佢啦。就算你觉得笃眼笃鼻啦，你都用咗好多年啦吓，真系见到啲地板咧，唉太旧啦，不如换咗佢咧，好似人啲示范单位睇起上嚟咧，客活啊、实木啊，靓好多嘛。专家话你真系要谂过先，除非之前可能因为水浸啊，令到啲木板咧翘晒起上嚟啦，真系行落去咧有危险嘅话咧，你就真系要谂谂啦。但系如果因为佢旧，而谂住换嗰啲新嘅靓仔啲嘅，专家话咧喺呢个时候咧唔系咁值得嘅，连同埋入到去厨房见到嗰啲五件头嘅家电咧，都见到佢旧啦。可能你平时呢排咧睇得新屋多啊，乜嘢嘢发展商都送晒俾你啊嘛，五件嘅全新家电都送晒俾你，咁当然啦要配合新屋啦，梗系样样嘢都新噶啦。但系现在喺厨房嗰啲嘅家电，除非已经真系完全唔用得噶啦。否则有经验的朋友就说最好将这些还用得的家电保留，不好没需要买那些新的，因为连同埋头先地板都是一样。既然你要卖间屋出去，对方来到你间屋如果是旧的话，他可能心目中喜欢你间屋，无论是位置或者家里面的格局他都喜欢，可能他情愿买你间屋回来的时候重新抌钱落去装修过。但是你话，我而家帮佢装修晒啦，咁唔系仲好咩？专家。

0: 话嚟睇呢间屋嗰啲嘅准买家，佢哋嘅喜好同你嘅喜好系冇可能完全一样嘅。就算你重新安装过啲地板啊，换晒嗰啲五件头嘅家电都好，都未必系佢哋心目中中意嘅牌子、中意嘅颜色都同你唔一样，全部都系新嘅，都未必系佢哋心目中嘅颜色同设计嚟嘅噃。咁除非你个家电咧真系完全唔 work 噶，融融烂烂啊！影响到你的厨房的外观呢真的很丑样的话，那你就考虑了，如果你那件家电又用得，情愿在这些时势买屋期间话埋给这些准买家听，相信如果你对你间屋有兴趣的话，他都会对你的屋价呢稍作有所要求，调低少少的价钱都不出奇的，总好过全部换那些新的，未必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来的。无论市场好似而家咁样，唔系太过炽热啦，屋主真系要谂下，系咪要抌咁多钱落去装修嗰间屋先至卖出去啦？甚至乎唔需要多讲啦，如果个市场真系炽热起上嚟嘅时候，就更加唔需要咁谂啦。因为市场 hot 嘅时候，就算你间屋残屋套啦，地区啱嘅，条件啱嘅，就算你间屋室内嗰啲装修几丑样都好，都会有人落 offer 买你间屋噶啦，仲使谂咁多个维修工程，仲加唔使谂啦。
1: 知识拣择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紧要识得去选择啦，因为好似我哋喺呢几个礼拜嘅推广咧，大家就知道 Treasure Hill 呢个 builder 咧喺近年咧的确可以话喺多伦多市好耀眼嘅，因为佢哋即系投资以及仲有发展嘅项目咧，都系一啲咧我哋华人朋友好中意嘅社区，例如之前嘅 Richmond Hill 啦，或者 Markham 嘅地区啦，甚至去到 Vaughan 嘅。但系今日咧，我哋重点同你介绍嘅就系 Aura 呢个社区啦。咁佢哋嘅楼盘咧有两个噶，咁包括咗咧就系而家我哋身在嘅 Avila 嘅镇屋啦，就系呢个 Townhomes 啦。另外呢亦都係好近我哋，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呢有另外一個新嘅發展區域啦，都係佢哋今次嘅銷售中心呢兩個項目推出嘅。另外一個項目就叫做 Montara 啦，咁都係 Townhomes 嚟嘅，而且選擇方面呢就首先有兩層㗎啦，亦都有三層嘅選擇，而喺尺價方面呢都係繼續係300多蚊一尺嘅，講緊799,900起就可以買到2200多尺至到2400尺嘅鎮屋，咁再加埋呢即係交通非常之方便啦，鄰近404啦，往返Markham 同埋 Richmond Hill， 甚至去到 Toronto 都非常之方便嘅。Aurora 嘅 Go Station 就喺 Leslie 咧，就夹呢一个嘅附近嘅位置啦。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喺 York Region 咧 ，Aurora 可以话系一个深得大家中意嘅成熟社区嘅。今日我哋嘅销售中心地点咧，就喺404嘅北行线出呢一个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向北两嘅灯位。
3: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4: 哪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7: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讲到这个 summer 呢，我绝对相信有不少的人都换了你的冷气机了，因为负荷可能没有以前几年呢负荷得这么紧要，很辛苦啊，他突然之间可能不好意思断了气，即是坏了，绝对有这么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呢讲冷气这个话题呢真是最合适了。先请回我嘉宾入嚟先，好开心呢今日请到嚟自 BreezeCom 清风度假佢哋嘅代表呢，有 Alvi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Alvin 你好。
8: 诶、hey, 你好。
0: 真係唔知点解呢呢啲嘢係咁样㗎喎。一係就唔开，一二你上嚟一开嘅时候卜一声就坏咗㗎喇喎。
8: 冇错。
0: 即係佢都係咁开㗎咋嘛。
8: 係。
0: 係点解突然间呢啲咁嘅家庭电器永远都係咁样㗎呢？冷暖气尤其是呢都会係有呢个问题出现㗎喎。点解㗎呢？
8: 呢啲问题通常我哋成日都鼓励大家提早检视下自己嗰啲冷暖气㗎啦。首先年份你会大概知道正常你的冷暖气呢10至15年啦，而家装冷气我哋正常睇返安装质量啦，唔好有啲系统我讲5年就坏，唔会一定系 冷暖气问题，可能安装都有关系嘅。有啲客人我去见过三年嘅冷气或者三年嘅暖气，
0: 咁捱得，系咪佢从来唔开噶？

0: 有可能嘅喎，有啲人有冷氣，遲遲都唔開噶，開窗咯咁樣啊！
1: 即係同車一樣啦，咁撞手神，好彩用到咁耐，我哋都開心，你哋都唔需要使咁多錢。
0: 係啊，
1: 但係你通常你10-15年就可以去檢視一下，或者揾啲人翻嚟做保養啦，睇下佢個效果啊。正常都可能会帮你冲洗一下入面你冷暖气，譬如有啲污糟咗嘅地方啦，检查一下你啲气压系咪正常啦。咁、如果气压过低，或者你啲冷气会有漏雪种嘅情况，只不过可能系漏得比较慢，你唔知道。咁当然你最热嗰几日用嘅冷气用得越劲，佢嘅雪种就用得越多。咁你雪种唔够，显示到你个冷气就唔够力。
0: 咁头先你话嗰啲
1: 温咯，
0: 15年过咗，系因为佢雪种慢慢流失咗，要加雪种换雪种啊？定系个冷气机自己嘅问题咧？
1: 就视乎翻头先我所讲，就系你个雪种漏嘅情况系漏得劲唔劲啊？
0: 正常系唔会漏雪种嘅，
1: 正常系唔会漏雪种嘅。
0: OK，
1: 但系用得耐，慢慢漏得好少咧，都系好正常会发生嘅问题，即系风吹日晒啊嘛。但系如果你漏个程度得太快咧，咁我哋要揾个漏点出嚟。咁如果我哋揾唔到漏点出嚟，我都唔建议客人再加。譬如你今日加嘅雪种，你个漏点漏得太劲，好彩你会 last 到呢个 summer 呢个夏天。但系你出年都要可能重新再加个雪种，咁又要攞一筆費用，無止境咁樣去加。
0: OK，
1: 咁就我哋建議你15年嘅機都換新，
0: 即舊機嘅時候，你都唔需要點樣考慮嘅，換個部新嘅。
1: 我哋師傅嚟檢查嘅時候，都係會 check 翻可能佢漏嘅程度，我哋會唔會值得去整呢？我如果漏得唔係好勁，然後我哋覺得加少少雪中落去都可以 last 嘅，咁我哋都可以去維修嘅。
0: 係，無論係冷氣或者係暖氣，都係大概係15年，
1: 15年左右係。視乎翻唔同牌子同唔同 model 啦。
0: OK， 咁但係一般嚟講，去買機嘅時候個保養咧，俾你係 lifetime warranty 有冇啲咁嘅嘢？
1: 正常 supplier 俾你嘅保養咧係10年嘅零件。市場上 standard 嘅人工咧就係2年嘅人工，咁2年人工係我哋公司俾嘅啦，零件就係嗰個機器嗰個廠家俾嘅啦。咁通常廠家俾得你10年零件，正常嚟講佢有信心你10年都唔會有問題。正常安裝情況底下，好似汽車一樣，通常壞係分兩部分，一係就個機器10万部，可能有一部一出廠就壞嘅啦。咁啊，廠家會保你啦。咁有啲就係我頭先所講安裝公司嘅安裝問題。咁通常安裝有問題，頭2年就會出現。所以點解？正常市場上唔一定唔淨係我哋啦，我哋就會保2年嘅 labor， 就係咁嘅意思咯。
0: 嗱，通常安裝出現嘅問題會係咩問題呢？
1: 都係頭先我所講，好快就會漏雪種。
0: 哦，即係同安裝有關嘅。我成日以為漏雪種就係個喉唔知裂咗、爆咗定係點樣？
1: 接駁位啦，通常留喺個接駁位。咁接駁位係安裝公司去裝噶嘛？如果係零件唔好，都會令到佢內部漏雪種嘅。
0: Okay.
1: 因為漏雪種都會有唔同嘅漏點去漏，所以都要仔細睇翻係乜嘢位漏先知道係乜嘢問題。
0: 而家唔少人咧就去選擇嗰啲 heat pump 啦，因為正正方方一個，好似貼住個牆咁樣，好似慳位好多喎。呢個其中一個賣點嚟㗎。另外啲傳統嘅冷氣咧，係咪？搞得咁大部嘅，有冇啲新款啲唔同樣嘅，慳位啲嘅，
1: 都差唔多噶啦，都係咁噶啦。
0: 所以 heat pump 有佢好處係邊個型仔啲，同埋即係慳地方啲。
1: 冇錯冇錯，有時有啲屋牆與牆之間距離比較窄嘅，咁 heat pump 都係其中一個賣點嚟嘅。
0: 係，我住上呢個賣點，亦都睇到而家啲標打，即係響啲新嘅屋，我都見到有啲係送埋個 heat pump 俾你，唔係淨係啲傳統冷氣啊，即係可能啲大手筆啲嗰啲嘅標打啊。咁但係就係啱裝咗喺個 balcony 度咯，又幾方便，又唔係好嘈咁樣。上一次我記得問咗你一個問題，你就話咧，你想冬天嘅時候咧暖多少少嘅時候，咁你甚至乎可以將個 heat pump 加大少少個匹數，即係原本係2000尺，應該 suppose 應該揀一個2吨嘅 heat pump， 咁但係其實咧加到去2.5嘅，
1: 係，
0: 咁我就喺度諗縮數啦，我就話，喂，如果係咁，咁啊不如啦，我咪可以買大啲吨數嘅 heat pump 又好，冷氣又好，我開少啲時間，跟住我咪可以谷行咗啲冷氣，分分鐘仲慳電添，係咪先？我唔知我咁。
1: 装大啲咧唔系唔得，但系都要视乎翻你暖气炉嗰个 BTU， 你暖气炉个 size， 因为无论冷气又好，暖气又好，都需要一个送风嘅 motor 去送到每一间房噶嘛。因为暖气炉系自带个 blower， 嗰个送风嗰个 motor 你唔够大咧，如果你装大啲嘅冷气咧，分分钟会有结冰嘅可能性，因为佢就喺嗰个位置制冷噶啦。咁你吹得唔够劲，咁佢就会
0: 焗住喺个位，
1: 系焗住喺个位，
0: 焗住到气喺嗰度。
1: 即系装大啲唔系唔得，但系同时你个暖气炉都系要 upgrade， 咁都系適合翻你个屋型去配翻你个吨数。
0: 即系视乎间屋自己系点样，定系视乎佢原先嗰个暖气系点样，跟住而配翻一个配得起佢嘅 heat pump 啊，定系点？
1: 原理上成间屋你2000尺，你要装3000尺嘅设备都冇问题，但系你个暖气炉，
0: 佢啲喉有冇关噶？
1: 风管。

0: 管会嘈啦，譬如你2000尺嘅屋，佢装嘅风管可能寸数就比较细啲嘅啲风管，咁你要装个大啲嘅波华嘅，咁佢冇预你2000尺屋会装咁劲嘅吹风波华噶嘛，咁就会令到你风管就会好嘈啦，所以你个屋型都系有影响嘅。
1: 我想问下，头先你话2000尺嘅屋啦，咁但系屋有时系包埋个 full basement 噶嘛，系、包唔包埋个 basement 嘅 size 嘅？
0: 通常我哋唔会计 basement 嘅，
1: 系冇错，即系2000尺。两吨机或者两吨半嘅机就系、
0: 是、已经系差唔多噶啦，
1: 差唔多噶啦。OK， 即系去到三吨就会唔系危险嘅，就可能有反效果都唔出奇啦。
0: 冇错。
1: OK， 咁即系咪预示者3000尺就三吨机咁样？
0: 3000尺三吨嘅机啦，系啦。
1: 5000尺咧会系
0: 民用嚟讲最大就系五吨嘅机。
1: 哦，
0: 系当然有啲屋咧，去到5000尺咧就唔中意用一部5吨嘅，佢想用令成间屋嘅
1: 分开两部，
0: 就用两个系统系两部啦。咁、就令到一部就管区域，你另外一部就管另外一个区域，
1: 所以就跟翻个区域嘅 size 啦。
0: 冇错，
1: 即系可能唔需要话两架都系五吨噶啦，可能
0: 冇错，
1: 两吨半两吨半咁样。
0: 冇错冇错冇错，有可能系咁。
1: OK，、见到有啲豪宅都有两个出边噶嘛，
0: 系
1: 甚至乎一边系 hip hop 一边唔系噶嘛，我都见过吓，都冇问题嘅，
0: 都冇问题嘅。
1: 记得我三年前同你倾个计咧，都学咗啲，但嗰阵时咧问得冇咁深入啊，因为而家咧隔咗三年咧，多咗人换 hip hop 啊，所以唔排除而家有好多人咧对 hip hop 嗰个认识深咗，自自然然去深切去考虑到底用边样嘢多啲啦。咁啱你要换开冷气嘅，呢几个礼拜嘅知识咧，可能对你都有所帮助都唔定啊。喺度咧，唔该晒青宝度假嘅 Alvin 嘅，多谢晒你啊 ，thank you so
0: much，thank you，、
1: okay, 下次我哋再倾，转头翻嚟继续都有生活燕屋嘅，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咁今次介绍呢个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啦，讲紧一个性价比系高嘅，点解咧？因为佢尺价咧系370几蚊吓，咁啊讲紧咧2500几尺起，咁啊连埋呢个 basement 咧，其实讲紧3200几尺，咁啊售价咧都系119万啫。
6: 我肯定系拣 Angular 嗰只噶啦，你明白？完全可以突显到三面单边嗰样嘢，吓咁啊嗰个尺价方面都系300几蚊尺啫嘛，系咪？咁啊仲有而家你要只入手嘅话咧，会送埋晒好多嗰啲叫做开盘嘅优惠，系成抽嘅，成堆咁样嘅。最基本嘅有呢个嘅 basement 帮你完成咗啦，呢个中央冷暖气系统啦，厨房帮你大升级，话中间嗰个大 island 咧，哇，见到都兴奋啊！
5: 仲有啊，就系咧五房五厕咁啊，大家就唔需要啦，系争厕所用啊嘛，咁啊再加埋咧，即系如果你系。爸爸又或者男士啊，中意自己喺个 basement 度咧加好多嘅影音啊，又或者加张台波喺度，或者
6: 晒
5: 唔讲得啊 ？OK， 咁唔该，你过到嚟慢慢同你讲下，地点喺1080 L 嘅 Music East。
4: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1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威现场直播。
7: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8: 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 好，翻到嚟生活燕屋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咁如果你一个首次置业嘅朋友谂住去买楼嘅话，当你签 contract 嘅时候咧，都系好 standard 嘅啫。你爸爸妈妈话咧，啊得噶啦，都系我以前买咗好多楼嘅，都系咁签噶啦。咁你都系咁签啦吓。咁但系有时嗰一沓嘅 contract 咧，就真系厚到你咧，我都唔识得有边一个去买楼嘅投资者啊，会自己去睇晒成沓嘢。通常都话揾你自己嘅律师啦咁样。啊，先介绍咗我哋嘅嘉宾先啦。好开心啊，请到 Raymond Luke 咧，大律师。上嚟同你倾偈嘅 Raymond 你好
9: ，Chris 你好，
1: 你都知噶啦，你哋睇嘢几快噶啦，哇乜嘢文件都要 speed reading 嘅，啲手指咧响上面扫下啦，我冇见过你睇文件，我见过几个律师啦，我识得。

0: 佢睇文件係揾隻手指喺度掃啲字，跟住 flip 另一個 page， 跟住掃啲字啊。咁但我發覺律師個個都係咁樣嘅喎。咁我就想知道啦，即係其實我哋去買樓嘅時候，嗰沓紙咧係咪 standard 嘅咧？係咪啲字眼一模一樣嘅？你冇理由你即係睇得咁快㗎。
1: 嗱佢有一部分係 standard 啦。咁佢當然每一個 pre-construction 嘅嚟講，咁佢可能有好多嘅我哋所講嘅 standardized term。又或者佢有啲 standardized 嘅 clause， 佢可能轉咧，可能係轉好少部分，或者喺 number 嗰度轉嘅啫。咁可能如果你見到有時啲律師會 speed read 咧，佢就可能 speed read 咗呢啲啦。
0: 真係 speed read 噶，因為講笑，哇，有冇可能？如果要我睇都要幾分鐘啦，點解你一分鐘都唔使睇曬嘅咧？咁我諗應該係 standard 啦啩。但係咪間間發展商出嚟，其實一大部分嘅嘢都係 standard
1: 嘅？應該係咁講啦 ，Chris。唔同嘅發展商咧，有翻佢哋嘅 standard 嘅 package 嘅。咁有時咧，如果你做得多啲 pre-construction 咧，有時你都認得佢噶啦。其實可能你可以睇到個。contract 會咦呢個係邊個邊個嘅，咁你可以 recognize 到
0: 出入嘅地方會係一啲乜嘢嘅資料咧？
1: 每一個 project 佢可能有唔同嘅 cap， 即係 development cap 啊、levy cap 啊，
0: 封咗頂，
1: 封頂即係有冇保障到個買家咧？唔同嘅 builder 有唔同嘅 standard 嘅，
0: 會唔會有見過有啲嘅發展商大嗰啲通常都冇問題啦？咁但係有冇啲中型嘅細型嘅發展商，可能佢出一啲嘅 condition 會令到個投資者將來有機會有損失咧？
1: 會有噶，而家可能最 damage 都係一個好普遍嘅 condition， 就係話咧。例如你在 occupancy 嗰时，你唔可以租出去。好多时我啲客咧见到呢个 condition， 佢会好 surprise， 因为好多时你买 pre-condition， 如果你唔系 first time home buyer， 可能当你投资嘅，咁呢样嘢咧真系好影响你
0: 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签名嘅时候，作为一个律师，只会话俾嗰个客人听有个咁嘅嘢。剔唔剔係由佢自己決定啦，當然係咪先？但係你都會喺簽名嘅之前嘅過程，都會好明顯抽呢樣嘢出嚟咧，同佢講話有呢一樣嘢嘅噃咁樣。
1: 我相信每一個律師都會同客問清楚佢：你買呢個物業係咩用途先？
0: 嗯，
1: 你係咪諗住自己住啊？你係諗住租出去啊？因為如果你同我講咗
0: 自己住同埋租出去，我都有 occupancy 嘅喎。
1: 係，
0: 我收樓就要俾㗎啦，係咪自己住咯？
1: 但係如果你自己住嘅嚟講，你可能唔會咁介意你冇得租出去。但係如果你係諗住係做 investment 嘅，我相信你啲聽眾都會知道。Occupancy period 可以可能系好
0: 长，
1: 可能好长。
0: 你见嗰啲有几长啊？
1: 我而家有几个系 over 一年都仲会有，
0: 咁一年都唔系太夸张嘅，
1: 唔系太夸张，
0: 比正常长一啲。咁但系有啲可能我听过啲仲长啊嘛，
1: 系有啲系仲长嘅。但系我 ongoing 嘅客，可能佢都好好彩，系即系最长嗰个可能系 14 months something like that，
0: 捱到过去嘅。
1: 14 months 都唔好啊嘛。我好多时嗰啲客佢可能要多啲听你个节目咯，好多有时佢哋 occupancy period 系咩都唔知道，
0: 系啦呢样嘢。咁而家多咗呢啲事情发生咧。大家就会了解多啲啦，
1: 系啊，
0: 尤其是华人咧，都有啲人会知嘅。咁但系我谂佢买屋嘅过程嘅里边，系咪佢哋一定需要知道呢样嘢咧？系由发展商解释俾佢听啊，定系由律师嘅口话俾佢听？如果你冇讲到，会唔会代表佢系唔 suppose 应该签呢一张嘢，或者签咗嗰张 contract 系唔合法嘅咧？
1: 我相信发展商通常佢都会有讲呢样嘢嘅，因为 occupancy period 呢个系佢 part of 佢哋嘅所谓嘅 key date 嚟噶嘛，就话我最早 occupancy 会几时，最迟 closing 会几时？咁呢啲通常咧，我相信发展商都会有讲嘅，但系可能有时就系、是、可能 buyer 会未去深入理解呢样嘢系乜？例如有 occupancy 嗰时，你嘅责任系有啲咩嘢？可能唔清楚呢样嘢。
0: OK， 嗱，最早。occupancy 有冇啲另外一啲嘢喺个 contract 里边咧，作为律师要特别要提点佢嘅咧？
1: 另一样嘢一定要留意咧，特别如果你都系讲翻，如果系买 condo 或者 condo townhouse， 你要自己睇下佢 project 嘅 management fee 合唔合理。我所讲嘅合唔合理咧，唔系佢够唔够平。我想讲嘅合唔合理就系话佢会唔会太平咧？因为好多时。可能
0: 哦，而家出面環保屋嗰啲好平嘅啫，咁啊，嗰啲真係平嘅。到今時今日，我見到有啲 condo 咧，即係好多年啦，都唔過一蚊管理費，哇，嗰啲算係好好噶啦，即係 keep 得好好噶啦。
1: 作為律師嚟講，因為我唔係一個 financial advisor 啦，咁我亦都唔係 I'm not a builder either。咁呢樣嘢咧，就真係要睇一個客佢自己去衡量下 ，is this reasonable？
0: 六毫半紙而家最 common 噶啦，係咪先？好少人咧開波啊，寫到一蚊嘅，咁就冇人會買你嗰啲嘢噶啦，係咪先？係咯，咁你點樣去叫嗰人自己去衡量啊？
1: 通常我會見啲客。睇下咧，就系话响呢个 area， 佢有冇啲 comparable 嘅 development， 系咪大家都差唔多系咁？又或者最好嘅就系话，我起好咗之后嗰啲 is it comparable？ 同埋可能最重要嘅就系话，你自己要谂下，如果佢真系变成一蚊，你 handle 到？你觉得佢仲抵唔抵？呢样嘢一定要自己去计算下咯。
0: 两蚊几都有噶，真系好真系嗰啲好残旧嗰啲啦。买嗰间个 unit 嗰时候个管理费仲贵过嗰间屋嘅 mortgage， 系咪讲笑？咁但系呢个就系要自己衡量啦。咁但系作为律师，你又会睇下你嘅客人嘅。但我唔知系咪其他律师会睇啦吓，但系起码我知道你会睇啦吓。咁所以你买屋嘅时候咧，作为首次置业好，或者买新楼嘅朋友咧，坐低喺律师行嘅时候咧，就真系要问清楚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同一个发展商去买一间新屋嘅时候，我可唔可以自己加翻啲条件落？去嘅，即系好似二手楼咁样噶嘛，
1: 有人会尝试。

0: OK，
1: 咁啊，而家比较 slow 嘛，系啦，冇人咁样做
0: 嘅
1: 啫。
0: 客会尝试嘅，但系就算而家系咁 slow 咧，我都好少可会见到 builder 佢会有啲太大嘅 concession。
1: 系，
0: 佢可能会有时啲嘢就话，如果你想 clarify 嘅 ，OK， 可能呢个合约呢度咧呢一方面咧讲得唔系好清楚，你可唔可以加个 amendment 话讲得 specific 啲？
1: 嗯，
0: 可能会有嘅，但系转佢嘅 term 啊，转佢嘅 cost 呢啲咧。我 so far 未见到啦。
1: 对于一啲新发展嘅项目咧，就比较难搞啲啦。通常都系佢讲多过你讲噶啦。咁但系如果系二手楼房系点咧？不如我哋留到下次翻嚟嘅时候有机会讲啊。二手楼房多啲 condition， 作为一个买家可以摆落去咯。有啲咩为之合理，咩为之唔合理咧？咁下次我哋有机会再倾。唔该晒 Raymond 嘅 ，thank you so much， 麻烦晒
0: ，thank you Chris。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4: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5: EMS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无论你是自住或者是投资，讲紧房地产都不是只是看今日的，是讲紧看未来五年至到十年究竟这个社区是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尤其是 Aura 这个社区亦都在多伦多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是最优质的社区。为什么呢？因为它包括了就本地方面这个地区性，包括了是低密度，即是说还有很多的一些叫做发展的潜力，以及还有就是入他们的收入都是比较偏高的。那对于一些社区的那个发展的心态来讲，更加有一种的叫做信心。还有很多朋友现在知道有 HST 的 rebate， 所以当然买新屋会比买二手楼会更加有一种的吸引力，可以就节省了 13%。 那你想想，70几万的房地产包括了里面有10几万的升级，还要不需要给这个 HST 的话，实在真的很有吸引力的。每一尺都只是讲300元，如果你说70几万买 condo 都未必买到2000尺，是不是？所以今天见到 townhomes 仍然都是房地产最热门的市场的选择来的。我们就在这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就在 Aura 的社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是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3: 每一家家里面藏有无数的宝藏，不如就让我们一起用你的耳朵找他们出来。
7: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本屋 Money Home 2.0。
1: 你八月头第一个礼拜呢，当然就是要宣布过一个月呢，你参与了这个本屋 Money Home 2.0 的古声音游戏的得奖者了。一个月的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给你参与的，头那两个礼拜一种，跟着第三第四个礼拜另外一种的，即是说每一个月你有两次的机会参与，只要 email 上来给小弟就 OK 的了。先叫回上个月两个不同的答案，头那两个礼拜的答案就是剪草机，跟着第三第四个礼拜索性是跟这个剪草机有关，就用洒水器了。哇，今个月比上个月更加激烈了。总之整个月的参与的朋友里面，抽出一位的幸运儿再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来的50元的超市代用券，再加上 Home Sweet Home 的 Cushion 同埋电话咗的。上个月抽出来的不是我抽出来的，是 AI 帮我抽出来的，上次同你解释过非常之公平啊，就是 Dixon Chan 的，恭喜晒。没问这个 ChatGDP 的，我给晒这个 list 名单给他啦，就叫他帮我抽一个幸运儿出来啦。上个月他帮我抽了，今个月呢他再抽，他记得他抽完 Dixon 出来之后呢，跟着他就说 If you like, I can also pick a second prize and a third prize winner。 佢话如果你抽咗第一奖嘅话，需唔需要我帮你抽埋第二、第三啊？咁我原先系冇谂过嘅。咁但系既然佢咁人性化啦，跟住我话诶好、啊，不如咧就抽多两个人出嚟啦。跟住佢话好啊，跟住佢即刻话俾我听，我唔会将的成嘅名

0: 估啊，唔俾 tips 住。总之你估到嘅话，就 email 俾我 ck@am430.com，ck@am430.com。之前中过嘅，无论系 Kelly 啊、Jessica 或者 Dixon 都好啦，都系重新参与嘅，务求大家开心嘅啫。嗱，如果下一个月咧抽翻呢三个人出嚟咧，我就知道 ChatGPT 系做马噶啦，唔关我事噶，应该唔会啩。起码上一次同今次嗰啲都唔同啦，唔系我拣噶，但系绝对公平。OK， 再一次听下呢一种嘅声音系咩先？email 上嚟咯，睇下今个月嘅幸运儿会唔会系选中你啦？最紧要大家开心嘅啫。Well， 时间够晒，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会异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喺时候归位咧，同你继续做直播咯。有咩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想知道更多嘅话，不妨 email 俾小弟啦，等我又喺呢个节目里边帮你预备一下。下个礼拜 Home Sweet Home Open House， 我哋再倾，拜拜。
1: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哋讲咗咧好多，即系呢个 Rosaline Collection 里边嘅 features 啦。咁其实咧讲紧呢个附近嘅环境亦都系非常之即系方便嘅。咁啊，最简单最直接嘅就系讲紧隔篱咧就已经系有 Costco 啦。咁啊，再加埋咧，仲有呢个404功能咧，非常之近，非常之方便嘅吧。
3: 学校方面都好齐备噶，咁咧小学啦、中学啦，咁啊附近啲名校区都算系噶。咁好多啲朋友喺呢边咧就完成咗佢嘅课程之后，继续再迈进呢个大学嘅里程碑。你谂下去大学，你落单摊翻 UT 咁样。可以坐呢个专线巴士，再转地铁就到丹滩啦。你话喺 York 嗰边嘅，亦都好方便可以去得到。
2: 咁啊，讲紧咧，今次呢个嘅就系有五房五厕嘅设计咧，咁啊包埋个 basement 送俾你啦，同埋咧就系啊呢个嘅厨房嘅即系电器嘅套装咧，咁啊一应俱全啦，咁啊。加埋咧就係佢性價比非常之高啊，所以你要呢個時間快啲過到嚟睇啊，因為我哋呢度有埋示範屋俾你睇噶喎，
3: 喺300多蚊尺嘅啫，咁啊1080 Elgin Mills， 我哋就喺呢個 Sunny Communities 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嘅銷售中心等緊你。
4: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5: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礼拜都有讲啦，即系呢个世界杯咧嘅热潮咧过咗啦。佢虽然大家都好兴奋吓，哇！嗰阵时见到啲人买球衣咧，贵贵都买吓，咁啊啱嘅，因为趁热闹啊嘛，好多人都系咁样，正常嘅。不过而家呢个你，如果你真系想买一件好正嘅球衣，即系质地又好嗰啲啦吓，正牌球衣吓，而家就一个时候啦，因为真系平晒，甚至乎你上到网咧减晒价吓，半价又有吓，7-5折我都见到啊。咁所以其实投资嘅嘢永都一样，如果想买啲有 solid 好嘅嘢咧，其实真系趁佢咧减价嘅时候买。今時今日而家流亡市場咧，同3年前真係好唔一樣。3年前，而家我哋講緊 Aurora 呢一個79.9起呢個 Townhome 咧，係賣緊120萬嘅，係講得一啲都冇錯。你上網自己去 check 到一啲嘅以前嘅廣告啦。咁而家係講緊79.9起啦，其實真係好即係咁啱，你得咁啱咁巧啦。你想買屋嘅朋友咧就啱啦 ，perfect timing 啊嚇。咁所以而家你嚟到現場咧，唔單止喺 Aurora 可以買到啲即係79.9起啲2400尺呢啲嘅 Townhome 啦，另外亦都可以買一個最新嘅 Montera。嘅 townhome 嘅 project 啦，啱啱推出喺市场上面咧，广告都未有嘅，你系快人一步啦，可以买到呢啲即系对住 golf course 背住 golf course 呢啲嘅 condo 啊，呢啲系 townhome 啊。
7: 系啊 ，Treasure Hill 嘅品牌嘅优势当然就系除咗攞到咧就 build up the year 啦，近年吓我哋见到2-3年、3-4年内咧 ，Treasure Hill 嘅发展项目咧都系非常之成功，包括咗销售成功啦、住客满意啦，仲有里边嘅开放式空间设计、现代化嘅厨房，仲有系呢个室内吓有成10多萬嘅升級，即係令到買家咧好有信心啊！
6: 冇理由咧，等到嗰個樓房市場咧去到真係熱爆嘅時候，你個個人都喺度爭緊貴屋嘅時候先至買噶嘛。而家就係一個最好嘅時機，如果咁啱得咁巧咧，你係睇中呢啲嘅貪咧，就真係係即係審慎地去考慮，真係要博取啦。我哋嘅位置再講多次俾大家聽咧，就係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

0: 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说愿意返回谈判桌，希望联邦政府不要介入工潮。联邦就业部长哈杜没有透露渥太华会不会插手，只是发声明重申最好的协议是在谈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与工会在阿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症结在于薪酬及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补水的问题。西捷形容抛出的最后方案本来可以成为本国空中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不获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指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落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夹有雷暴，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听日星期一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及银行将会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在公民日关闭的政府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护照办理中心和多伦多市的图书馆，邮件收发当日亦都暂停。商户方面，连锁超级市场及药房不少在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 Markfield 太古广场、 Pacific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Eaton Centre、 Fairfield Mall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是在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的地方有没有开门。至于公民日的交通情况，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 Go Transit 分别只会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国际消息，希腊有两架参与扑灭山火行动的直升机相撞，两人死亡。直升机在首都雅典以西参与试图控制一个失控火头的行动，两名死者，一人是希腊本土人，一个是丹麦人。事件中有两个人生还，分别是一个希腊公民和一个英国公民。希腊近年夏天屡屡因为高温和干燥受到山火肆虐。体育消息，分别在多伦多及满地可举行的女子组及男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正赛圈今日展开。由于多伦多较早之前有暴雨，原定接近中午开始的女单比赛押后至下周。定于今日上阵的包括获得外卡邀请的美国46岁名将云露丝·威廉斯。世界排名头11位的女子球手入面有10人在今次国家银行公开赛会列阵。其中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兰卡定于星期二出战首场比赛。而本国的费兰迪斯被列为30号种子，如无意外他会在星期三登场。男单方面，焦点落在满地可主场出击的奥沙艾里亚森身上。这名25岁本国健儿在今次的赛事被列为2号种子。种子排名唯一比他高的是德国的斯华里夫。两人的第一场比赛都偏在星期二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比寻日下降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 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

0: 大致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5: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4: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5: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6: AM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梗系教啱个时间啦，吓食饱饱咁样，星期日晏昼最好睇楼啦。睇下未来，如果你 Richmond Hill 立脚嘅话，安居乐业又点睇咧？咁样
8: 系，咁我啱啱见到啲即系 family 啦，咁啊一家几口过嚟就啱晒啦。事关咧今次咧个 Auden Grand Town 佢哋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咧，5房5厕设计啊。絕對唔需要咧，就係呢個爭廁所用嘅。咁啊，爸爸咧亦再即係有個自己獨立嘅可能 home office 啦，可以咧喺呢個 basement 啦。因為今次咧送你一個咧就係、是、已經係裝修好價值50,000元嘅 basement 俾你嘅。
7: 咁大嘅地方嚇，咁啊最大可以有呢個3000多尺嘅呢個使用空間啦。其中2000多尺咧就係地面之上啦。basement 大概600多尺左右到，咁多個空間最適合做咩呢？三代同堂一齊住就啱曬數啦。你話齋真係唔使爭廁所用。
8: 冇錯，咁啊性價比高嘅，咁啊尺價咧就係370多元啫。咁啊講緊咧由咧係119萬開始咧就可以係買到呢個嘅項目㗎啦。快啲過嚟我呢度啊，1080 Elgin Mills。
9: 阿超，食多2粒先，应该冇事嘅。
10: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1: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4: AM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a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讲咧要快人一步嘛，理想达到嘛，呢啲虽然系好老土嘅即系法语形容词啦，但系真系嘅。如果你想买到呢个 Treasure Hill 咧，全新呢个 Montera 喺呢个 Golf Course 背住 Golf Course 呢啲嘅全新 Town Home 咧，亦都系79,900起啦。而家你真系快人一步啦，因为听日先至出广告啊，我原来啱啱先知道啊。咁但系如果你今日入到嚟咧，亦都可以把握时机咧，系第一时间买到啦，入到市啦，同埋亦都可以买到剩得落嚟啦。呢10个8个呢一个 Adela 嘅 Town Home 嘅183个咧，买剩呢一个。十个嘅啫，唔系讲笑啊！
5: 系啊，讲紧咧喺呢个室内嘅设计咧，亦都系更加咧叫做唔老土嘅设计啦。因为全新嘅一啲叫做 town home 啫，成个嘅生活空间感啦系更加阔落嘅，2000多尺。同埋我中意佢咧喺呢一个嘅 kitchen 同埋仲有客厅嗰个落地玻璃啊，全部都系即系好令到觉得咧成个室内空间。
8: 我讲咗好多次啦，
5: 因为我中意，我中意光啊嘛，我中意大家见到光明啊嘛。咁同埋亦都知道咧 basement 嗰个嘅 finish 咧，即系代表咗室内设计个装修都包埋啊！
8: 有特别嘅设计师就系专登为呢个 Treasure Hill 嚟设计噶，千祈唔好错过，亦都嚟到现场咧睇嘅示范单位啦。我哋个位置咧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
13: 1, 2, 3, go！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4: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3: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4: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3: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好啦，又到咗星期日嘅 Sunday Live 嘅时间，继续有我哋豪玩基地，有我张崇基同埋有阿豪啊，杜挺啊
15: ，Hello 大家好，又一星期咯，
13: 又一星期啦，话呢个星期咧就正啦 ，Long Weekend 啊， long weekend 咧，大家加拿大人最中意咩呢？就是、周圍去啦。

0: 我啱啱咧就是、早几日咧我要整车，咁咧因为架车咧又要整得耐啲咧，就变咗咧就嗰、那个车嘅公司咧就安排咗个租车俾我。咁啊同嗰个租车个朋友即系还车嘅时候，佢就同我倾偈，佢话：哇，呢个礼拜咧好忙好忙好忙。我话点解啊？佢因为 long weekend 啊，个个都租。出即係要嚟租車喎，
1: 都係嘅，因為好多朋友仔咧就喺香港啊、外地啊咁嚟咗
0: 旅行，
1: 咁啲親戚朋友咧都要招呼佢哋噶嘛，所以咪要租啲 van 啊、啲七人、啊。
0: 冇錯，同埋咧佢都同我分享過，喂，佢問我揸咩車，我話揸電車，佢話：哎，有好多揸電車嘅客噶，我哋因為咧佢哋去遠嘅時候咧唔想充電麻煩咧，就會租架電油車。哦
1: 呢樣我真係冇諗過。
0: 係啊，所以咧，你唔好諗住話一定係外邊嚟旅行嘅人，其實本地人都好多。所以佢話啲車租到冇曬，好生意好爆。因為我嗰朝八點鐘去還車，佢話：哎，我今朝八點鐘開始，你而家已經係第五六台客啦，已經好多人嚟攞車啦。係啊，
1: 我冇做人啊呢盤生意。
0: 係啊，咁啊，所以咧一個 long weekend 咧就諗下好去處啦。咁啊，不如喂，同埋咧，除咗好去處之外咧。其实呢天气咁热呢天口热呢其实有阵时呢胃口都唔系咁好。
1: 是喎。
0: 咁你是名厨嚟㗎嘛。
1: 哎呀唔系名厨。
0: 你个道听好味道㗎嘛。
1: 哎呀我中意煮嘢食。
0: 中意煮嘢食。喂有咩嘢你觉得啱夏天食呢有简简单单唔会太复杂㗎呢
1: 有一样嘢呢我觉得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呢除非你爹哋妈咪食呢佢哋会有啲叫做喜出望外嘅感觉嘅。
0: 是。
1: 可以试下呢一度。汤水煲俾佢哋饮，佢哋会好感谢你。
0: 系
1: 系乜嘢咧？好简单。
0: 咩汤水？
1: 紫菜蛋花。
0: 紫菜蛋花汤。
1: 系啦。
0: 咦？
1: 系咪听到好似好容易啊？其实好简单啫嘛。
0: 系。
1: 只不过有蛋，但系咧饮落去咧，因为近排天口热啊，你想搵啲清清地、淡淡地嘅汤水咧，這个就 perfect 啦。
0: 我都其实呢个汤咧，我唔会陌生。咁通常咧，因為我知道咧一啲潮州鋪頭咧就好鍾意有呢個紫菜蛋花，再加啲牛丸啊，手打牛丸啊，或者魚蛋都得嘅，
1: 魚蛋
0: 啊，係啊，魚蛋或者四寶啊，
1: 四寶
0: 冇錯係啊，四寶紫菜蛋花湯，
1: 咁啊正啊，
0: 正啦，咁啊咧就整啲潮州辣椒油。就点下嗰啲丸，
1: 喂，咁呢个汤就唔系淡淡，
0: 唔系个汤可以饮，个汤要嚟饮，即系我讲啲丸可以点嚟食，
1: 系啊，
0: 咁咧你可以其实系一餐嚟
1: 嘅，咁就一餐噶啦。
0: 喂，难唔难煮先啦？嗰啲丸啊，唔使自己煮啦。啊，我哋识得咁多有食材嘅，就揾阿包啊，
1: 阿
0: Hilary 啊嗰啲都搞掂啦，分分钟整几包正嘢。
1: 最紧要系咩咧？
0: 系手打嘅
1: 牛筋丸咧，
0: 牛筋丸
1: 弹牙，
0: 系
1: 嘛？
0: 可以打乒乓波
1: 都得。你落只西嘅个打鱼蛋。
0: 拉了牛丸。
1: 拉个西嘅可以拉到嘅咁就 perfect 啦。
0: 是。咁係啦咁啲丸类就简单啦即係可以话係现成啦。咁个汤有啲咩要。
1: 嗱个汤有啲咩要注意呢。
0: 买普通紫菜得呢
1: 紫菜呢
0: 应该要买冇味㗎啦。唔可以买。
1: 冇味。唔好买啲盐啊嗰啲就唔好啦。冇味嘅即係一大块嗰啲。
0: 是。
1: 咁最好系乜嘢呢before 你去用嗰陣時咧，最緊要係咩咧？就係烘一烘，
0: 烘一烘佢點解咧？
1: 令到佢嗰啲有少海草味咧，就會揮發走咗，
0: 即係啲腥味，
1: 係有腥味
0: 就會剔咗啦。
1: 最緊要，但係最好
0: 點樣烘法啊？
1: 開咗個火，
0: 即係用個鑊，
1: 係啦，
0: 咁咧就燒熱，佢就唔好太熱啦，
1: 又唔好太熱，
0: 就擺喺度，即係
1: 烘一烘兩邊咁就得㗎啦，
0: 即係好似烘多士咁，
1: 係啦，
0: 擺喺個 air fryer 都得喎，可能
1: 我唔知，我未試過咁簡單嘅嘢，我冇諗住，
0: 總之烘一烘佢，
1: 係啊，
0: 咁跟住咧，
1: 唔好簡單複雜化，
0: 跟住咧。
1: 跟住呢就用得㗎啦擺起佢。好啦跟住呢就煲啲水蛋啦用五隻蛋。
0: 嗯
1: 我用五隻蛋。跟住發勻少少落少少鹽落去。
0: 嗯。
1: 咁因為你發勻啲呢咁令到嗰個將個黏力呢係會
0: 會緊張
1: 啲嘅。
0: 會好啲。
1: 好啦跟住呢就可以煲。
0: 煲滾水啦。
1: 煲滾水啦。所以
0: 水系咪真系用清水就得咧？定系话要整啲清鸡汤啊？
1: 有啲人咧唔使清鸡汤，我唔会用。有啲人咧就用清流水，咁我又唔使去到咁复杂嘅。
0: 喂，有啲人讲究啲，你突然之间咁谂咧，佢可能用嗰啲咧柴鱼干啊，
1: 誒會香少少
0: 嚇，擺落去
1: 香少少，
0: 會唔會有用啊？
1: 我覺得會，但係而家我係講緊清噶嘛，
0: 清
1: 最緊要清噶嘛，即係咁啊，連媽咪
0: 清水得啦，
1: 係啦，
0: 水得啦，
1: 水得。

0: 噶啦。
1: 啊 ，OK。
0: 咁啊，煲滚佢，跟住咧就教翻个中慢火啦。
2: 嗯。
0: 因为你唔想令到个汤嗰啲蛋花咧、
1: 老晒
0: 啊，
1: 系
0: 好啦，
1: 变咗蛋片啦。
0: 系啦，跟住你一搞啲水嗰阵时咧，同一时间咧慢慢倒个蛋出落去，
2: 嗯，
0: 慢慢倒，跟住咧继续搞，跟住咧切啲葱粒，
2: 嗯，
0: 同埋咧杞子，洗干净杞子，跟住一齐摆埋落去，继续搞佢。其实好快啫，
1: 好似有啲食疗用处咁喎。你呢啲
0: 好快，跟住咧到最尾啦，熄咗火去。最尾就擺埋嗰個啊，唔係跟住最
1: 唔係你講
0: 熄咗火，
1: 你講錯咗啦，等我嚟啦。
0: 你講
1: 倒滾水，
0: 係啊，
1: 係咪？跟住擺咗啲丸先，
0: 唔係我而家冇丸啊。
1: 哦，你講你齋湯，
0: 齋湯，
1: 即係唔係我食嗰只，
0: 唔係你食嗰只，
1: 嗰只就另外自己加啦，自己點啊？即係呢個純粹就係紫菜蛋花湯。哦，明啦，
0: 最終係咩咧？熄咗火去，跟住滾起，熄咗火去，跟住啲紫菜咧。摆定喺个煲度，跟住撞个热汤落去，搞一搞佢，搞掂。
1: 撞落去个紫菜度，
0: 撞落紫菜。
1: 就个紫菜唔使直接煲啦，即系咁意思。
0: 跟住俾少微盐啦，少盐够噶啦，
1: 咁就清啦，
0: 咁就好清。
1: 因为我点解咧？我要四补咧，因为你知我仔嗰啲食肉瘦嚟噶嘛，冇啲肉到肚唔得噶嘛，我净系俾个汤佢唔够饱，所以要摆啲丸咯。
0: 嗱，我你啲丸点摆咧，我就唔知。但系个汤咧，
1: 个汤底就
0: 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2: 嗯，
0: 咁就搞掂啦。
2: 嗯，
0: 咁你个蛋
1: 清地。
0: 你個蛋就會滑，
2: 嗯，
0: 係咪？紫菜咧，你會覺得合到好處，
2: 嗯，
0: 又唔會話哇，即係我好驚啲紫菜咧擺得耐得滯，
2: 嗯，
0: 佢就會溶曬喺個湯度咧，咁我
1: 麻麻地，係咁啊，一個好清嘅。
0: 剪出
1: 去蛋花汤，好啊，咁啊，
0: 系啊，咁啊，啲葱有啲杞子，咁你望落系咪好靓
1: 咯？嗯，你嘅最紧要有个样噶啦吓。
0: 喂，你饮食嘢一定系噶啦，声色系即系
1: 色香味，
0: 色
1: 香味
0: 系咪？色颜色行先噶嘛，
1: 系
0: 跟住够唔够香，跟住味，
1: 系咁啊啊呢个简单嘅菜式咧唔错嘅，咁咧我谂大家都好容易，我谂。即係 prepare 嘅時間都唔使好長啫，應該好簡單啫啦，發幾隻蛋，
0: 但係最緊要個過程同埋嗰個步驟，你個步驟
1: 個 timing 要做得好啦。
0: 喂，其實你點都點整都得，但係咦出嚟點解爹哋媽咪會食到？咦滑喎，衰仔食咗兩道喎，其實係嗰個 step by step。如果你錯咗，你一早調翻轉成件事錯咗，咁你
1: 同埋你煮嘅時候咧，如果你做直播，你梗係加埋錯嗰啲落鹽嗰啲樣噶啦，梗係要加埋嗰啲先，先夠好睇噶啦。
0: 今時今日咧，發覺咩？嘢咧，即系老人家又好啊，后生喂系食得淡咗好多嘅嗰件事，所以咧咁，
1: 所以你个人要加翻啲味精啊，喺个人度，即系俾佢
0: 唔需要，
1: 系啊，
0: 千祈唔好加鸡精落去，OK， 唔好将呢煲嘢搞弯佢。
1: 好噶，咁啊呢 part 咧，我哋同大家倾到呢度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Sunday Night 豪玩基地
3: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4: 張生，其實這個呢個叫做Rosaline 的系列裏面呢是有一個最基本的保安服務給你的。
5: 是吧可以怎樣呢？
4: 夜晚是有人巡邏的，咁最基本而家頭兩年呢就送埋呢個服務俾你，喺呢個就係開本其中一個優惠，好多朋友都可能遺留咗嘢嘅，保安都好緊要㗎 ,security!
5: 係啦，咁除咗我哋即係要出面嘅環境好啦，裏面嘅設計呢即係要實用啦，又要夠靚之外呢，保安都好緊要㗎。咁另外一方面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今次呢個呢係鎮屋嘅項目下，咁唔單止呢係有屋，雖然係屋貼屋啊，但係咧佢有個設計就係可以有三面咧都可以有呢個窗門嘅，即係話你個採光嘅即係空間係比較多啲啦。咁而且咧亦都感覺上咧就會光猛好多噶嘛。
4: 誠意邀請大家過嚟睇睇嗰個示範屋到底點樣可以震撼到你，尤其是喺個廚房嗰度，同埋嗰個主人房咧落地大玻璃咧，哇，係有君臨天下嘅感覺㗎。
5: 翻到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

0: 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opark Gate、Aurora、Cheshi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1, 2, 3, go！
2: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好玩基地，有我杜天豪、杜挺同埋阿基爷张同基喺度啊。
3: 系啊，喂，咁啊呢个 long weekend 啦，咁啊问翻你呢啲加拿大仔啦，我都仲系嘢好斩翻啊，咁啊其实咧通常做啲咩噶？有啲咩好去处啊？咁因为咧我每逢呢啲 long weekend 咧我就好愁噶啦，我就唔知去边嘅。你知啊，有阵时啲 shopping mall 咧又唔系间间唔系个个 mall 开噶嘛。啊，咁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 long weekend 咧，我哇去一個揾到一個 shopping mall 開嘅，就叫 Premier Outlet 喺 Mississauga， 哇排隊入個停車場都排咗成半個鐘，全部人逼曬去，好似個個冇訂去咁走去嗰度。
2: 嗰陣時好得意啊！你過嚟嗰段時間咧，即係早幾年咧，就撞正佢啱啱開，咁所以咧突然間變咗個 hit 啊！咁當然我覺得而家咧都就會行返少少
3: 嘅。咁但係真真正正除咗去 shopping 之外買唔到咁多嘢㗎嘛，有咩好去處啊？
2: 同你
3: 係買同我啊大佬真係係啊，有啲咩好去處啊？其實呢個 long weekend
2: 加拿大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嘅，即係加拿大一個咩地方 ？Family 嘅地方
3: ，family
2: 好著重呢一個家庭嘅。咁其實喺 Toronto 好多地方呢大家真係可以。即係一個家庭去呢其實去邊都冇所謂，但如果你要即係快靚正又或者近近地嘅、我有一個地方呢可以推薦俾大家，唔係離多倫多太遠、但係呢又有好似離開咗 Toronto 個感覺嘅，嗰、個地方叫做 Port Perry。
3: Port Perry
2: 係
3: 聽過好熟喎、呢個地方。
2: Port Perry 其實呢就係 Lake Scoville嗰、個地方 ，Lake Scoville， 但我相信如果大家中意釣魚嘅地方，嘅、朋友仔咧
3: 就會知道啦。
2: Lake Scoville 咧好多嚟嗰啲巴士啊、花質啊等等，以前咧就有 walleye 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禁咗唔俾釣，
3: 唔俾釣，
2: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諗住，哇！我釣到條 walleye，walleye 係咩樣嘅咧？
3: 咩 eye 咧？我真係唔知喎。
2: 點解叫 walleye 咧？因為隻眼咧發光咁，好似貓眼咁嘅。
3: 系啊，猫眼鱼
2: 系啊，又唔系叫猫眼鱼，即系佢只眼好似猫咁样。夜晚咧，你如果夜晚钓上嚟，嗰只眼会发光，
3: 好似发光咁。
2: 系啊，所以叫 walleye。
3: 咁 Port Perry 系咪就系钓鱼嘅圣地嚟噶？定
2: 都系噶，同埋系好多人中意喺嗰度咧，就系买 cottage。原因咧，因为乜嘢咧？佢唔系远离，佢远离 Toronto 唔系太远。
3: 几耐到啊？就要揸车。如果
2: 嗱，如果我哋喺已经喺 Richmond Hill 啊 Markham 区呢一度。去裏面去嗰度咧，大概係45分鐘。
3: 45，咁好近嘅喎。咁其實佢係叫做算係北邊、西北邊定係東北邊定係
2: 東北
3: 邊？東北邊，即係東邊嘅。
2: 係啦，即係其實係呢一個 Stovey 再上少少，但係東面。
3: 東邊，
2: 你咪好中意去個 Lake Ridge 度玩ski 嘅？
3: 係。
2: 其實嗰度就係
3: Lake Ridge 嗰度。
2: 係啦。其實嗰度就係同呢一個 Port Perry 嘅
3: 同一個方向，
2: 係啊，嗰度嘅就
3: 咁啊，唔遠喎，
2: 唔係太遠，
3: 係
2: 咁，但
3: 咁有咩正啊？呢個 Port Perry
2: 俾到嗰個離開咗 Toronto 嗰個感覺，你好似啊好 relax 啊，同一家人咧可以出去，
3: 係咪好似一個灘仔咁？
2: 一個灘仔咁樣，咁而灘仔裏面咧，佢有啲 cafe 啊，有啲 dessert 啊，有一間好出名嘅 Tim Horton， 咁好多咩人去咧？電單車遊。
3: 哦，
2: 哈利啊嗰啲，
3: 即系揸，大家即系夏天出车咧就
2: 系啦，
3: 就集合就去仔嗰间仔嗰度
2: ，exact
3: 吹水啦，
2: 系啦，咁啊揸咗入去咧，咁就大家哇，你会见到
3: 好多摆晒喺门口，
2: 大家留意下，去到天仔天记嗰度咧，你就见到通常好多电单车道嘅，哇，冇大大部嗰啲，咁但系啲人就好 nice 嘅，咁你会见到多靓，
3: 即系都系倾下偈啊，咁啊或者交流一下啲电单车嗰啲心得，
2: 因为远离咗个市中心啊嘛，
3: 系，
2: 同埋里边而家，
3: 同埋嗰度又唔远，如果你讲揸40多分鐘系唔远噶嘛，
2: 唔算远，一啲都唔远，咁里边有雪糕啊，有个 park 啦，咁。佢亦都有個咩咧？有個 cafe 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
3: 好啊，
2: 嗰個叫做 pantry shelf， 我好中意嘅
3: pantry shelf， 即係食
2: pantry shelf 係啦。佢我中意食乜嘢咧？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 butter tart。
3: 嗯 ，butter tart，
2: 我好中意食。
3: 你同我提過啦，我有一次去嗰啲market，
2: 哦，嗰個第二間，
3: 我都買，就喺 Nickridge 嗰度隔離。
2: Nickridge 隔離嗰個有，好好食啊！嗰間
3: 我哋嗰陣時，
2: 正啊！
3: 有時我都約阿杜挺，我哋即係滑雪，如果想睇

0: 停緊地喺嗰度玩，
1: 係
0: 玩完之後咧，就一定去嗰間嗰個 farm 嗰度，
1: 係啊，
0: 就係買少少嘢，有陣時買杯咖啡啊，或者買個不得擦啊。
1: 我覺得係絕對，
0: 同埋有啲烧刀啊，新鮮
1: 烧刀，
0: 哇，
1: 係啊係啊，
0: 好正，
1: 烧刀又好正，
0: 係啊，
1: 絕配嘅配乜嘢咧？配咖啡，唔好甜嘅，ice black coffee 咧，哇，我
0: 因為個不得擦本身甜，
1: 太好甜，
0: 係咁，所以你整杯齋啡，
1: 飲啲嘢咧要沖一沖。即係
0: 溝淡水，
1: 如果唔係搞唔掂。
0: 溝淡水，咁你依間pastry shop pastry shell 有咩？
1: 嗱，佢裏面有咩咧？有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有烧刀啦。
0: 哦，要烧刀。
1: 我建議大家咧去嗰度咧就食嗰個 butter tart。
0: butter tart
1: 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口味嘅。哦咁都 OK 嘅，咁除咗之外咧，佢又有好多好靚嘅 pastry， 咁大家可以入去咧感受一下。
0: 唔係你講嗰間嘢咧，好似係好似一條街，成條街都係
1: 成條街係嘅，咁但係 cafe 咧其實都係一間嘅啫。嗰條街咧亦都有第二啲嘢嘅，咁有乜嘢咧？嗰條街叫做Water Street，
0: Water Street
1: 水街，
0: 水街
1: 係啦。咁點解叫水街咧？
0: 香港都有條水街嘅。
1: 嗰条个深水埗
0: 唔系啊，真系叫有条水街噶，喺中环啊嘛，有间糖水埗噶，好出名噶。
1: 咁犀利？
0: 系啊，
1: 我唔知喎，你啲老华侨先知。
0: 水街系啊，真系有噶。
1: Anyway， 咁谂呢条 Water Street 仲有啲乜嘢咧？
0: 仲有啲咩咧？
1: 对住个湖边嘅，
0: 嗯，
1: 咁咧有两个 park 啦，小朋友有公园，
0: 有公园，
1: 大家喺度玩。你再行入少少咧，其实咧有一个 marina。
0: 哦。
1: OK，Marina， 你可以去行啊、影相啊、打卡啊。
0: 咁有冇人擺啲遊艇喺嗰度㗎？
1: 有好多遊艇擺咗喺度嘅。
0: 哦，
1: 咁但係嗰度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唔俾你行出去釣魚。你想釣魚咧，你再行入少少，佢有一個位咧，就係 public docking 嚟嘅，即係話係公共嘅
0: 公眾嘅
1: 位置。
0: 你講個 Marina 就私人㗎啦，
1: 私人㗎啦，係啦，咁啊。
0: 貴唔貴呢？其實呢邊玩遊艇嗰個洗費，因為你都知啦，你香港都跟過滑水啦，我香港係有自己嘅快艇㗎嘛。咁但係喺呢度加拿大玩呢啲
1: 兩碼子嘅事，香港梗係貴，因為一嚟香港係鹽啊。鹹啊
0: ，sorry，
1: 鹹水，鹹水啦，又要刮嗰啲蠔殼啊，又要揾個
0: 咁 maintenance 費先啦，
1: 幫你洗船啊，你每次玩完你要 check up 啦，
0: 嗯，
1: 如果你長時間擺喺個水度，你又搞唔掂啦，係咪先？
0: 唔係，佢哋可以做啲 coating 嘅，但係就係當然啦，你即係如果擺得耐嘅，佢有陣時會有人潛落去幫你洗蠔殼㗎。
1: 同埋咧。鹽咧，你個 outboard engine 又好 ，inboard engine 又好 ，inboard 就特別麻煩啦 ，outboard 就好啲，但 outboard 你每次玩人你都要 flush 一次啊，
0: 係係係，咁但係呢邊有呢邊嘅麻煩啦，呢邊就係個 season 短啊嘛，係
1: 啱啦，
0: 咁同埋你 winter 要 winterize 嘛，香港唔使 winterize 啊，呢度你又要將嗰啲水箱啲水放曬啊，如果唔係佢
1: 會漲㗎嘛，
0: 漲係啊，佢結咗冰，
1: 你要擺啲 antifreeze
0: 係啊，漲爆咗你個水箱你。你出年又
1: 咁，你玩完
0: 又玩完啦，
1: 系啊，有好多呢啲嘢要注意咯。
0: 系系。
1: 咁但系 anyway， Port Perry 咁呢一度咧就一个好好嘅介绍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间铺嘅，里边咧好多啲 antique 嘅。如果大家中意啲二手嘢啊，或者啲 vintage 嘢、啲古董嘢咧，里边有一间古董店，我又觉得好值得去睇一睇。
0: 嗯。
1: 咁啊 ，Port Perry， 大家可以去呢个 Google Map 啊。到及一及，咁你會知係邊度嚟噶啦。基本上咧，你就行呢個四廿八，四廿八，
0: 四廿八即係 Markham Road 啦。
1: 直上到去咧，有一條叫做7A 嘅公路，跟住向右行，即係向東面行，一路行你就會見到
0: 啦，
1: 就搣到 Port Perry 呢一個地方。
0: 好啊，咁啊，但係而家 Long Weekend 咧，仲有一日嘅。今日星期日啫嘛，咁啊可以聽完我哋嘅節目即刻出發，或者因為而家日頭咁長冇所謂啦，或者明天星期一去都。
1: 但係有好多聰明人已經去咗
0: 啦，
1: 裏邊就即係小朋友就玩呢啲，大人咧，喂裏邊仲有個乜嘢？有個賭場。
0: 哦 ，OK，
1: 可以入去。
0: 大有大玩，細有細玩啦，總之啊，好啦，咁啊，呢班同大家傾到呢度先，轉頭仲再同大家 Sunday Live。
2: 想揾開陽設計、充滿自然光嘅屋，機會嚟啦！
3: 邊個新盤啊
2: ？Sunny。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 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0: 7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嚟到現場啦，因為其實咧今日嚟到呢一度現場買啲嘅 Bella 嘅攤位朋友咧，過往日子裏邊我都見過佢哋啦。今日再翻轉頭嘅時候咧，係諗住買一個全新嘅 Montera， 亦都係 Aurora 喎。咁所以如果你咁啱係屋企有兄弟姊妹，亦都唔想住得咁近嘅，甚至乎你啲表弟表妹咧想住埋一齊啊，好近嘅話咧，都係可以咁嘅選擇嘅。因為你都係住喺 Aurora 隔兩條街啦，但係你而家新買呢個 Montera 咧，係背對住 Golf Course 嘅，同你所買嘅呢個 Bella 有所唔同嘅。
2: 每一個咧都有自己嘅吸引力。同埋每一個嘅位置咧，都可能適合唔同嘅一啲嘅投資或者想自住嘅朋友啦。我亦都覺得咧，新嘅 Montara 咧係有兩層嘅 townhome， 亦都有佢哋嘅優勢嘅。咁可能你話哇，同一個銷售中心有兩個盤，咁啊更加令到我哋所有嘅聽眾咧，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曬而家我話最熱門嘅項目啦。
1: 可以俾你乘機比較一下，你都現場啦，我哋嘅位置長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向北梁嘅德位。
3: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究竟一个3200尺啊，仲加埋一个咧系值5万蚊嘅 basement 究竟系点样嘅咧？点样可以做到咧？系即系三面都有窗啦，而且系咁阔嘅，即系呢个空间感咧吓。
6: 令我哋宁静一下，两秒钟，我哋感受一下一。感受唔到咧，
5: 感受你过嚟睇先得噶，真系
6: 你过嚟睇噶，系嘛嗱，你感受一下个 basement， 真系信我一次，你带埋你屋企嘅老板，嗰位主人中嘅朋友煮饭嗰个咧，诶，佢见到个咁大嘅厨房，咁阔落嘅嗰个叫workstation 啊 ，island 啊，叫咩都好啦，嗰张台大到咧咁，同埋嗰个升级咗个云石台面，你嗰个呢个晶石台面咧系好震撼噶，
5: 再加埋咧就系厨房嗰个嘅电器套装啦，全部亦都系包晒噶啦，咁啊冷暖气亦都包埋俾你啦，咁你嚟到呢度咧就可以咧率先咧就可以睇到呢个嘅示范屋，咁啊专车咧就系送到你过去嗰边咧，我哋嘅项目喺隔篱嘅啫，其实，
6: 三面单边嘅呢个嘅镇屋系列吓，咁啊你用一个镇屋嘅价钱就买到呢个半独立屋嘅享受咁样，你过嚟啦，1080 Elgin Mills呢度推介紧咧就系 Rosaline Collection 啊
7: ，1 2 3 go。
8: 好啦，继续返嚟 Sunday Live 豪玩基地，继续有阿张崇基同埋阿杜婷。喂，早几日呢我就见到你呢一身打歌府嘅装束啦，就去打歌府喎。
9: 对
8: 啦。正唔正啊，你都系国友嚟㗎喎。
9: 我諗我成年冇打啦、啊。我对上一次打应该系同阿 Daniel 啦，同啲朋友仔一起打㗎啦已经。咁、OK 啊，喂而家打返呢发觉咩呢，好多嘢。即係你知打 golf 咧係一個 memory 咁樣一個記憶系統嘅，哇！發覺冇咗喎，我第一球
8: 你 muscle memory 咪仲睇翻到嘅。
9: 我 muscle memory 第一球一打出去就塌咗啦。哇！點解會咁噶？你知唔知我跟住我用咩 remind 自己呢，我除咗用自己嘅記憶咧，而家我有一個新嘅方法。因為我本身係識打噶嘛，但可能有啲位我唔記得咗 remind 自己，我用 AI。我上 Google 問，喂，我呢個波 top 咗喎，點解會咁樣呢？我打一咁我就列咗一系列嘅嘢話翻俾你聽。咁、那個問題就係咁啦，你識唔識啦？嗱，我本身我識打嘅，咁我一睇嗰啲 tips reminder， 咁我咪會明咯。即係等於你，即係等於你唱歌，你耐冇唱，你都有時有啲位你會唔記得噶嘛。如果你唱開歌，喂，點解呢個位我去唔到嘅？咁你問一問 AI， 咁佢即刻列一系列嘅嘢話翻俾你聽。哦，係喎。
8: 不過你睇少我唱歌唔會唔記得。
9: 你梗係咯，你入曬血啊嘛，我會唔記得噶嘛。
8: 嗱 ，golf 咧就遲啲先再請教。但係我點解要同你講開呢個 golf 嘅問題？喂，而家室外咁曬，
9: 係啊，
8: 點搞啊？你咁樣，但我見到你今日翻嚟。冇乜点窿到喎、
9: 啊哦。因为好紧要嘅。
8: 点样可以喺室外啊保持住即係嗱我哋唔好话嗱我都鍾意听嘅，其实我鍾意黑黑地嘅，因为我唔系好惯自己呢好白赖晒。
9: 係啦、啊、我识你都系咁。
8: 但係听之余咁唔好俾自己晒伤啊。
9: 係喎、
8: 啊。或者晒到起晒斑啊。咁你又点搞呢，我见到你好似啊 ,OK 喎、
9: 啊 okay 啊、
8: 打完 golf 返嚟都冇乜事喎、
9: 啊。黑咗少少啦。

0: 系啊，听睇得出上嘅消息，
1: 但系就唔系好严重。咁点解会咁咧？第一，我勤力
0: 系，
1: 唔单止打波
0: 系，
1: 搽护肤品防晒好紧要，
0: 即系不停要 refill。
1: 系啦，我每
0: 讲下啦，讲下大家男人讲下啲护肤心得啦。护
1: 肤好紧要噶，翻屋企做个面膜咧就少不免噶。点
0: 做先？点做先？嗱，譬如我哋要出发去户外啦，
1: 系啦，
0: 要点样搞先？正常我哋 regular 啲唔使講啦，譬如話你洗面啊，夜晚黑搽 cream 啊，嗰啲 OK 嘅嗰啲，即係好多人都會做啦。
1: 我賴一賴啦，咁我通常我做完運動咧，我都會有補 toner 啦，會有個補水啦，有個 serum 啦，有個
0: 精華素係 cream 係
1: 精華素，跟住 cream 啦，跟住呢三部曲就唔少得噶啦。咁我就好求其嘅，即係我。我其實對呢方面我比較懶啲，我唔係話好乜嘢啊。總之，倒少少落嚟。
0: 你恃住自己天生麗質啫。
1: 唔係天生麗質，但你唔補佢真係易殘好多，大佬啊！
0: 幾
1: 知啊？
0: 幾有麗質都好快殘
1: 啊！真係幾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嘅一日。
0: 張哥嗰個
1: 係啦，所以點都要補一補佢。喂，把刀你唔理佢會生鏽，把刀啊！你搞即係你撒完佢搞完你都要搽咁有水補一補啦，
0: 都要磨下。
1: 其實一樣嘅啫。
0: 咁啊正常咁樣啦，你嗰三部曲明啦。咁但係喂佢出去打個起碼都個四五個鐘，
1: 起碼四五個鐘，所以首先
0: 點搞啊要？
1: 你未開波之前，你揸車過去嗰陣時咧，就已經搽一陣嘅防曬上去。
0: 你中意搽邊一類？因為嗱我
1: 你
0: 咧我都懶嘅，但我最怕係咩？譬如我有陣時朝頭早跑步。我會即係成日啊，老婆都叫我喂你搽防曬啊，咁我有陣時都喺應酬式搽，但係搽咧，譬如一跑完一轉啲汗滴落嚟就醃眼，我就覺得好辛苦。
1: 嗱，
0: 仲慘過唔搽，你明唔明？我情願乾，但我咁樣咧，即係好隻眼又擘唔大。
1: 嗱呢一隻眼。就視乎咩咧？係嗰個牌子咧，同個價錢嘅，價錢就越貴咧，就越唔揦眼，係
0: 嘛？係嘛？
1: 呢個好簡單，
0: 補埋眼添，咁樣啫嘛。
1: 係啊，係啊。咁啊，呢個就咁啦。但係我通常咧，
0: 你用邊一種啊？
1: 45度啦，係啦，45度以上啦。跟住就佢後面有啲 AAA 嘅，
0: 係。
1: 即係如果你見到個加字，
0: 係
1: 佢有四個加嘅，
0: 四個加
1: SPF 跟住四個加，咁我就會用嗰隻嘅。咁嗰陣時我其實喺節目我都有講過嘅，咁四個加咧係代表最 top of the line， 即係最好嘅保護線，
0: 保護分最強。
1: 咁你要講，
0: 其實嗰四十五嗰個字係代表咩咧？
1: 四十五係幾多度啊？保護你幾多度啊？咁有啲嗰啲以前我哋叫做黑鬼油咧，零度噶嘛，兩度噶嘛。咁嗰啲咧，
0: 唔係喎，以我聽到嗰啲四十五嗰啲唔係度嚟
1: 嘅喎。哦，個 number 嚟噶，
0: 個 number 代表咩嗱？有啲120嘅
1: 添。係啊係啊係啊，最高嗰啲。
0: 其實嗰啲咧係。嗱，我
1: 個膠啊 ，protect
0: 冇錯啦，45即係話你45分鐘之後你要補啦，即係佢只可以 protect 你45分鐘，120咧就即係話你可以有兩個鐘頭。
1: 如果零咧，
0: 零即係冇咧，就完全
1: 係咯，
0: 等於冇搽過咯。
1: 但係你上浸油咁解，
0: 係啦，等於冇搽過咯。
1: 咁你二咧，
0: 二即係
1: 兩分鐘要補一補啊？
0: 我諗應該係咯，
1: 留啲248咁你記唔記得？
0: 係啊係係，嗰啲即係好短，
1: 嗰啲係油嚟㗎啦，嗰啲唔係 cream 嚟㗎。
0: 咁即係話你如果要保護嘅話，譬如你用45度
1: 啦，
0: 其實你即係話你曬咗45分鐘之後，你 suppose
1: 就
0: 嗰浸已經係冇咗效啦，你就要再補啦。
1: 係啦，咁我通常
0: 你會唔會咁勤力啊？
1: 我通常打四五個洞啦，就補一補啦，四五個洞啦，
0: 真係要補嘅，都要補
1: 要啊，即係一個鐘度啦。
0: 咁你即係打18個洞，你中間即係差唔多，
1: 中間會㗎，都會補
0: 三四次㗎
1: 喎。係啊，中間例如你個打完9個洞之後咧，去洗手間 break， 佢抹一抹啲汗嘅最緊要，
0: 係
1: 抹一抹啲汗啊，跟住咧就先上翻嗰陣 cream， 咁就好啲。咁咪咧學你話齋，即係打波最忌係咩咧？就係揦眼，係同埋隻手好立。
0: 系咯，你打，尤其是你打 golf， 你要望噶嘛，你望个洞啊，你要，你要即系你要 aim 噶嘛。
1: But anyway， 咁我搽完啲防晒之后咧，咁我冲即系打完波啦，咁我就会冲凉啦。冲完凉之后咧，我亦都会上翻啲少少 aloe vera 嘅，去保护翻。
0: 即系嗰啲芦荟，
1: 芦荟啦，嗰啲叫做after sun， after sun 绿色嘅。如果大家
0: 我有啊，我通常我以前咧，我就系譬如晒完一整日，即系或者。 即係以前鍾意曬呢，就用啲黑鬼油曬完之後呢，沖完之後就補返浸爐。
1: 咁好涼嘅。

0: 等佢好似舒緩翻啲，唔會咁傷。我你都有用呢啲嘅，
1: 有，好緊要嘅。咁呢樣嘢就係保護翻啲皮膚啦。
0: 咁但係個面咧，個面你唔會搽嗰啲蘆薈噶啦，嗰啲通常係 body 嘅啫嘛。
1: 哦，都會噶，我捽埋佢跟住搽埋。但係通常一段時間咧，夜晚到瞓嗰陣時咧，又會上翻toner 啊、serum 啊、cream 啊，其實已經可以保護翻個基本嘅保護嘅動作咯。係。咁呢樣嘢你 once 慣咗變成你嘅生活習慣咧，咁 OK 嘅。
0: 係，咁啊室外活動大家知道啦。啊，因為我哋依邊咧啲紫外線啊，的確好犀利嘅。咁啊，真係嗱，如果唔想有即係身 burn 啊，或者唔想咧會出斑咧，就盡量啦嚇。
1: 係好緊要
0: 啊。係啊，咁盡量。
1: 因為啲斑一出咗嚟。你要處理好鬼貴㗎嘛。
0: 好貴
1: 㗎，
0: 好貴，逐粒計啊。
1: 係啊，逐粒同你計啊。
0: 好啦，咁我哋呢 part 傾到呢度，咁下一 part 咧再同大家講呢個
1: 室內
0: 咯
1: 喎。
0: 係喎，講下室內咧就咁。好似应该唔使柴嘢，
1: 咁我交俾你噶咯，
0: 交俾我，好，
1: 好嘅。
2: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3: 边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见到咧几个礼拜咧喺呢度做直播咧，入亲嚟咧或者系有啲嘅听众咧攞住下呢一个 package 走嘅时候咧，嗰个笑容都系讲紧哇未来啊，我同弟弟同埋屋企人咧喺呢度住啦，嗰种嘅喜悦。因为尤其是而家讲紧咧呢个 HST 嘅 rebate 嘅时间咧，买新屋有咁大嘅吸引力咧，所以好多人都嚟到 Treasure Hill 呢个销售中心。
6: 我哋都唔知讲到几多次恭喜啦，即系有时我哋啲听众啊。不过咧而家最新呢一个全新嘅Treasure Hill 嘅盘咧系 Townhome 啦、Montara 啦，同呢个 Avila 有啲分别嘅。最大的分別呢不是價錢方面，最大的分別呢是那個收樓日期啦。如果你買 Avila 啦，是非常之方便啦，出年就可以入住啦。如果你要買呢個 Montara 啦，就隔多年呢，即其實都隔幾個月呢就可以收樓㗎啦。咁所以就視乎你嘅需要啦。咁亦都係住喺 Aurora 一啲好好嘅地段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即係親身體驗一下呢個銷售中心或者呢個發展商嘅示範單位嘅話呢，就嚟到現場啦。
5: 係呀，基本上就係一個銷售中心有兩個盤，咁同埋位置都係非常之相近，都係有 Aurora 嘅優勢，以及仲有呢就新嘅 Montara 啦，係有啲係雙層嘅，即係兩層嘅 townhome 選擇。快啲嚟到 Leslie 嘅 Bur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嘅 Treasure Hill。
7: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AM1430 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阿先生，头先系咁样讲咗119万，呢个系一个嘅数字嚟噶系嘛？
9: 系嘅，冇错，就系、是、可以
8: 冇嘅面积，
9: 所以你系用紧一个系半独立屋嘅设计咧，就已经可以咧，即系买到今日咧，我哋讲嘅3200尺啊，咁啊2500几尺咧就系嗰个楼房啦，咁啊而家。basement 咧就600几尺，咁啊讲紧尺价咧都系370几蚊啫。咁啊，我谂相信咧，如果你能够即系同即系太太一齐啦，享受呢个家庭，可以嘅，俾个好靓嘅厨房佢啦，咁啊空间咁咪可以啦，咁啊一定食到好多靓餸啊喂。
8: 奶奶咧，
9: 奶奶都可以嘅。
8: 外母咧，
9: 当然要一齐啦，
8: 因为呢、這个呢一个咧好适合咧，真系三代同堂或者系多人家庭嗰啲啦，或者好似阿张生嗰啲咁样嚟紧，可能生到3-5-7个小朋友嗰啲咧。呢间屋系够晒大家个生活空间，系咪先？
9: 冇错，最紧要系5房5厕啊，大家唔会争厕所。咁啊，想感受一下啦，要睇下呢度嘅独立呢、这个嘅
8: 半独立屋、
9: 独立屋嘅设计啦，
8: 示范屋嘅设计。
9: 哇，要过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10: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1: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10: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ila。
11: Avi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0: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豪玩基地，由我杜天豪杜挺同埋阿基爷啦，张崇基喺度嘅，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头先又讲咗啲户外嘅活动啦，室内交俾你。
1: 室内活动咧，即系不外乎咧，最好咧就系点咧？叹住冷气啊，咁啊睇戏啊嗰啲咧，我谂大家都知啦。咁睇戏会去睇戏啦，咁啊或者室内有阵时会有啲咩好做咧？打波，打波啊，打篮球，打羽毛球，打排球 ，pickleball 都得。咁咧，我今日反而想讲下打保龄。
0: 哇，咁 old school！
1: 系啊，因为打保龄咧，我知道你都有打，因为我记得我翻嚟加拿大咧打过几次啊，两三次啊，就都同你打过。
0: 我哋嗰记唔记得有一次我哋喺香港，我哋代表系咪亚洲电视代表呢个艺人居富球会？
1: 唔系即系
0: 两个都有，
1: 系
0: 两个都有。
1: 香港演艺人协会，
0: 香港演艺人协会都有代表过，跟住打波啊，
1: 打波。
0: 所以我知道话，咦，崇基都齐架餐
1: 嘅。系啊，咁啊嗱，而家讲下譬如打保龄啦，其实我中意嘅，因为真系。啲冷氣夠勁啊嘛，即係夏天咧，你喺入邊咁啦。而家好多保齡球場，除咗保齡之外咧，都有啲小朋友玩嗰啲嗰啲即係機動遊戲啦，即係細型嗰啲，即係
0: 多咗噶啦。
1: 咁啊，當然啦，嗰啲都係燒銀紙啦，你知嗰啲一焗焗咁樣，即係
0: 哇碌鈴唔燒銀紙啊，碌鈴到燒。
1: 我就想講下碌鈴嘅消費啦。其實咧，以前咧，我哋係逐個 game 逐個 game 計，
0: 慢慢打。
1: 咁啊，曾經有段時間咧，翻嚟加拿大嘅時候咧，打有幾間咧，佢係用 hour 計嘅，
0: 係
1: 每小時計嘅。咁啊，其實咧，我又覺得都 OK 嘅，因為你每小時咁你自己，譬如我練波，你可能逐個波咁練，咁都冇所謂。或者你真係想打 game， 你咪打得快啲咯。咁睇自己嘅節奏啦。咁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好似基本個消費越嚟越高。
0: 我覺得即係如果逐個 game 打咧，我覺得會認真啲去對待呢件事。即係如果你真係去 training 啊嚇，即係都係我打 golf 啫嘛。打 golf 而家都係段鐘頭計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要當每一個
1: 段鐘頭嘅
0: 段鐘計㗎，
1: 唔係話十八個洞有幾？
0: 有時段籃計啊，即係 driving range 我講緊。
1: 哦 driving range，
0: 咁有時段一籃籃，
1: 一籃籃波。
0: 我 prefer 一籃籃嘅，因為一籃籃咧令到我自己咧可以好專注、好專心咧，
1: 逐個波
0: 去處理，因為每一個波。對我嚟講都係錢嚟㗎嘛，係咪先？但係碌鈴咧就唔，哇！如果你段 hour 計嘅。哇，咁咪好快，
1: 即係好似會好，
0: 即係好趕咁，
1: 好趕，
0: 係咁咯。
1: 咁我知你都齊架撐㗎嘛。嗱，你又會，但我講譬如打保齡啦，通常有幾種啦。第一種咧就係、是、即係而家仲多咗種啊。等陣先講。有啲咧我哋講正常 conventional， 即係話係就咁三個窿
0: 咯，
1: 個窿入邊乜都冇啦，就你揾到大概 fit 自己手指，咁就咁啊碌出去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要 custom made 嘅，我哋叫 finger tip， 因為咧就主要咧淨係用你嘅手指前邊嗰一節嘅啫，就係、是、利用個波跌落嚟嘅時候甩咗手指公，就個手指勾到個波咧，個波就會有旋轉啦，
0: 係啦，
1: 同埋會可以有個側嗰、那個curve 啦
0: 感覺
1: 啊。咁啊，我就即係中意打即係、就是、比較 serious 啲打，通常就唔係打直波啦，唔係打佢 conventional。
0: 因為直播你冇嗰個 angle 入去咧，好多時候攬唔曬個 strike。
1: 係啊，嗰個傳送率會低啲啦。咁啊，我都係打 finger tip 啦。咁啊，打 finger tip 嘅啲波咧，第一樣嘢你自己要轉個波咧，因為要啱你嘅手型啦，同埋個手指仔啦。咁你好難用到人哋個波嘅 finger tip。咁啊，要有私家波啦。咁啊，要揾專業嘅人幫你度個 span 啦。我哋講個手嗰個
0: 闊度，
1: 個闊度啦，因為個波其實係最好係要啱啱好 rest on 你個手掌，好舒服咁樣，然後等你碌出去咁樣嚇。咁啊呢樣嘢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配套咯，側邊嘅架撐，譬如咧有啲人我哋講帶唔帶 guard 啊 ，guard 即係一個 guard 嗰個 guard 即係喺個手
0: 護手啦
1: ，support 啦。咁啊，係啊，簡單啲或者最基本嗰啲，有啲就淨係一個護腕嘅啫。
0: 係你話埋俾人聽點解嘅個原因，為你要
1: 你個手腕啦，
0: 手腕令佢定啲，唔好俾佢喐。
1: 係啦，係啦，唔係呢個我哋唔咁深入講個 technology 係有咩？因為嗱有幾種，我而家講有幾種架啦，一種咧就淨係一個手腕嘅，咁護住個手腕啦。另外一種咧就係成隻手掌上嚟喎，嗰啲嘅我哋叫
0: 鐵
1: 俗稱。叫機械臂，
0: 你唔知道。如果你戴住嗰個出街咧，人哋以為咦，你咪整傷咗啲手指啊？
1: 好似 Iron Man 咁樣。
0: 係啦，
1: 咁嗰個機械臂嗰個夾咧係貴啲啦，當然，同埋佢可以校 angle，
0: 校 angle，
1: 啊，校你

0: 你手係 curve 幾多啊？咁樣會影響你出波個波嗰個轉速，同埋嗰個弧
1: 個弧度
0: 啊。咁呢啲係一啲 advanced 嘅架撐。咁我點解講而家最新咧？其實都唔係新嘅啦，近呢我諗十年以上嘅啦。就開始一種叫 two hand ball，
1: 兩隻手咯，
0: 兩隻手
1: 就咁轉兩個窿嘅啫。
0: 係啦，佢轉兩個窿嘅啫。有啲會用 finger tip， 有啲唔用 finger tip， 即係有啲係
1: 即係第三、第四隻手指嗰個位。係
0: 啦，咁手指公唔使入嘅。
1: 係啦，
0: 有啲會入嘅，而家都有啲佢會轉三個窿，有啲其實佢好似包抱住個波咁樣，兩隻手。
1: 咁其實有啲成年窿都唔會，係
0: 有啲窿都唔轉嘅，有嘅，但有啲都有嘅，都有個手指公嘅，都有三個窿。佢就係兩隻手捧住個波，然後喺個出波之前就放開一隻手碌個波出嚟。
1: 咁大家可想而知啦，即係個轉度係幾咁細嘅。係
0: 啊，嗰、那個轉數啦，所以話啲如果你用 two hand 即係兩隻手打嗰個波嘅時候，因為那個轉數嘅個 rap 啊，個 rap rate 係點樣做出嚟嘅？就係你甩手指功有幾快。
1: 佢而家唔係用甩手指，佢用兩隻公。
0: 係，同埋佢根本唔使甩手指功。
1: 唔使甩手指功。
0: 即係所以佢甩得最快啊！
1: 佢用左右手去做嗰個旋出嚟。
0: 係啊，好似抱住我成日覺得好似抱住個 B B 咁樣揈出去咁。
1: 係咯，大家諗想象下先。
0: 咁所以咧，曾經即係有一個 two hand bowler 咧，係一個 Australian 嘅，係佢發明嘅呢個兩隻手。咁而家好多人都跟咗佢。佢曾經是連續好係 dominant 咗喺美國個 PBA， 係贏好多比賽，
1: 咁犀利。
0: 係因為佢即係因為你諗下，佢個轉數係最快嘅，佢個波轉數。
1: 你又唔可以 ban 咗佢。係
0: 佢轉數係其實係影響到你個傳中率嘅嘛，因為啲偏你中咗個偏之後，嗰啲樽啦，嗰啲保齡樽，佢點樣跌呢？就係佢靠個旋轉，令到個樽即係左
1: 發上去
0: 落去啦，咁就會個傳中率高啲啦。
1: 哇！
0: 咁啊，保龄球你点啊？你有冇近来有冇打啊？
1: 嗱，点解会入咗去玩保龄呢样嘢咧？其实一个原因，我朋友嗰阵时同我讲：，喂，你左手，喂，咁点啊？有着数，有咩着数啊？左手，因为好多时啲人右手噶嘛，右手咪立晒嗰啲油咧，咪冇失。
0: 因为其中一样嘢，
1: 左手你系稳定。
0: 我哋喺嗰条拎嗰度咧，系要落油，
1: 落油噶嘛，
0: 落油令到个波系。其实个波点解会有嗰个走势咧？就系、是、通常咧嗰条拎，譬如六十尺长嘅拎啦，头嗰四十尺或者三十零尺系有油嘅，后边咧就冇油嘅。咁你喺个头，即系个波开头，即系有个 skid 嘅时间咧，线嘅时候就 pick up 咗啲油啦。去到后边冇油嘅时候，突然之间摩擦力增加，佢咪会。起咗個 roll 咯，起咗個轉數咯，然後就會跟住個 track 啊，跟住你個手做個手型，或者跟住個波嘅重量，有一個向橫走嗰個方向。
1: 嗰陣時喺香港咧，亞視嗰陣時候我哋有一隊嘅，好多時候會同啲幕後一齊去碌令，
0: 係
1: 即係我哋嗰陣時幼兒咧，有時就係咁樣嚟嘅。
0: 係啊，
1: 咁喺碌令嗰段時間玩咩咧？
0: Bowling
1: 有遊戲玩㗎，
0: 男女喜愛玩家。
1: 冇女嘅，基本上全部都係啲
0: 乜女仔都碌拎㗎啲咩？
1: 有，但係好真係少啊。但係 anyway， 咁嗰陣時點玩嘅呢？就係我哋玩個 game 啦，一個 game 為主。我唔理你攞幾多分，其實冇關係嘅，因為有啲人好勁㗎嘛。總之你攞到個全中嘅，你就去攞一張卡。就咁簡單啦。咁你咪攞囉。攞，哇！如果去到最尾嘅，你有五張嘅，哇！依、這個俘虜你咪贏，即係老大機會贏咯。你攞六張、七張、八張嘅，
0: 抽張
1: 咁你咪越嚟越多，係啦。又或者有時咧，你打得唔好嘅嗰盤得三張牌嘅啫，我攞咗兩隻三仔，一隻煙屎，咁你咪有 pair 三咯。即係咁樣去玩，咁我覺得幾好玩嘅嗰時。咁啊，好多時好開心嘅回憶咧，都係。咁樣翻
0: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鍾意我哋今日提供嘅
1: 係啦，
0: 一個 long weekend，
1: 又或者大家去試下啦，
0: 係啊，喂，揾次我哋不如走去保齡球場嗰度啊，同大家分享
1: Leslie 嗰度有一間啊 ，Leslie Highway 7
0: 係，因為我嗰個年代嗰個仲叫級三百，
1: 你冇啦，執咗啦，級三百，
0: 級三百，咁啊，或者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 social 上面同我哋分享
1: 好啊，
0: 如果係邊度嘅保齡球場啊，或者個 condition 好啊，或者抵玩啊，或者有咩特別、
1: 我哋傾下咯，
0: 都同我哋分享下啦。
1: 好啊，
0: 今個星期嘅豪玩基地同大家傾到呢度啦，咁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
1: OK，Happy、okay, long weekend，
0: 拜拜。

0: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今天的直播已经来到差不多是三点钟了，我们时间都过得非常之快。在今天的时机里面，你可以在一个地点看到两个盘，而这两个盘的 location 都会先在五分钟之内，你可以直接了解埋每一个位置，哪一个才是你最佳的选择。
2: 早几个礼拜如果你来过这个 Avila 销售中心，是时候改名，应该是下个礼拜改名叫做 Monterra 的销售中心了。你说现在都未改？不是，我们就是快人一步给你可以入到来，可以率先在广告所有主流广告，我们电台广告都未出改到 Monterra 之前，你们可以拿到这个盘，这个就是最紧要的。为什么今天要入到来找这个 Treasure Hill 的代表了？
1: 现场直播当然就令大家知道现在这一分钟在市场来讲有些什么的选择，也都是因为这一次的销售反应这么理想，也都知道他们在 Aura 是找到更多不同的优质的位置，可以带给大家所有买家一个可以有选择好价钱，也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区。我们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5: 边个新盘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到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夹有雷暴，局部地区雨势可能会好大。当局说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民众应该持续留意。

0: 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嘅有关部门联络。皮尔区警队锁定密西沙加寻日凌晨一宗一人被刺伤袭击案嘅疑犯身份，发放咗佢嘅照片通缉。呢名34岁黑人男子 Gregory Darling 居于宾顿市，身高大约5尺11寸。案发嘅时候穿着有多条红间嘅黑色 T 恤同埋黑色鞋，讲嘢带有加勒比地区口音。喺星期六凌晨1:30左右，警员接报前往密市的士夹 Ellington 范围一个商业单位，发现一名男子身上有多个由利器造成的伤口，事主被送往医院。警方一度说他情况严重，不过及后指他伤势稳定。警方促请疑犯聘请律师自首，又说他可能持有武器，是危险人物，呼吁公众如果见到他不要接近，要立即打911报案。查看男子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市今朝的两宗枪击案仍然未有人被捕。清晨5:00，警方接报西区 Bloor 及 Dover Court 一座建筑外发生枪击，派员到场发现一名成年男子中枪，他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初步没有疑犯描述发布，现场附近道路一度封闭，现已重开。另外，清晨6:00左右，有另一个受枪伤的男人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他亦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没有说这名伤者是在哪里中枪。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起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细节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话愿意返回谈判桌。西捷与工会在阿省时间寻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了之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谈判症结在于薪酬及机舱服务员地面工作补水的问题。西捷形容抛出的最后提案本来可以成为本国机舱服务员合约的新标准，遗憾不获接受。工会就批评西捷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说空中服务员值得获得更多。国际消息，以色列质疑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诚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今日向美联社表示，以方相信哈马斯致力于重整旗鼓多过解除武装。他说以军不会在哈马斯的武装真正解除之前撤出加沙。哈马斯日前说将会根据美国去年促成的以哈停火协议开始解除武装。这个发展将会是迈向结束持续了接近3年的战争重要一步。根据协议，以色列会逐步离开加沙，换来国际部队进驻。另外，尽管有停火协议，以色列就继续针对哈马斯在加沙的据点及设施发动攻击。过去一夜的行动至少酿成17人死亡，包括儿童。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23度，去到夜晚仍然有60%机会落骤雨，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都冇提过呢个重点喎。今日若果大家系睇啱咗啦，吓拣到自己喜欢嘅坐向嘅单位啦，吓咁啊，其实10,000就可以做到业主啦。今日
3: 咦，咁啊真系要系心动嘅一个吸引嘅条件话。
2: 最紧要咧就系发展商咧都希望可以咧大家咧容易啲去调配你嘅财富啊嘛，系咪咁样？成个呢个叫做首期嗰个拨款计划咧，非常之灵活噶。
3: 咁啊，同埋今日同大家讲呢个心动嘅3200尺啦，咁啊价钱咧由呢个11,980,000起咧，就真系一个心动价嚟嘅。咁啊，讲紧咧3200尺咧系包就系一个600多尺嘅，已经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咧，系价钱咧系50,000多元嘅。咁啊，讲紧尺价都系370多元嘅。
2: 好，最紧要咧就系嗰个嘅采光度啦、空间感啦，最紧要咧成个嗰个 floor plan 咧个实用程度去到边一度，最好咧就系大家过嚟咧就亲身感受一下啦，三代同堂一齐过嚟感受一下。我哋嘅位置咧就系1080 Elgin Mills 呢边有示范屋，大家可以睇睇。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0: AM 430李婷、高子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几时即系最佳时机咧去买你自己嘅生活意屋咧？其实咧过往呢几个礼拜，帮我睇到就话咧，唔系 anytime 都系，只要你咁啱有需要咧，而家就一个非常之好嘅 timing， 因为个价钱咧已经系可以话过往呢10年嘅价钱相比较底下咧，而家就真系等于10年前嘅价钱啦。
9: 系啊，咁啊事实咧亦都代表咗咧，就系话 Treasure Hill 喺近年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发展嘅项目咧，每一个项目都系咁多人流咁吸引，甚至从事地产嘅朋友都话咧，真系啊就系好多嘅发展。可能都会 hold 住，但是 Treasure Hill 就说绝对不会被他停啊。
8: 我现在听到呢是听不到人，我听到人落的声音，我听不到 River 的声音，因为这里实在太多人了。就是来到的朋友呢，就是不单止是揀之前我们跟你讲的 Avella Townhome， 也都有这个最新的 Monterra Townhome， 就是79,900起，也都是背着这个 Golf Course。
9: 今天见证到呢、这个社区的 Aurora 的魅力，所以快点来到呢一起上到这个 Aurora 的地区，距离 Richmond Hill Markham 只是10多分钟，我们在404单行线出汪荣成及 Leslie 以德两个单位。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龙婷。

欢迎大家收听8月2号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是你的主持 Steven。上个星期日我们正式举办了2026年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比赛，我们当晚的各得奖者也都诞生了。今天首先很想去恭喜所有的参赛者，当晚的 show 我坐在屏幕席是非常感动，感动是因为见到很多参赛者由 Auditions 去到这个大 show 当日进步很大，亦都覺得佢哋好有呢個 passion， 好有呢個熱誠，當晚亦都喺呢個台上咧係發放到出嚟，令大家係感受到嘅。所以首先恭喜曬八位嘅今年 Sunshine Generation 嘅 finalists 啦。但係講到得獎者啦，當晚誕生咗四位嘅。首先恭喜五號嘅 Philia 得到呢個網上最具人氣嘅獎啦。跟住現場最受歡迎同埋呢個颱風獎咧，都係由七號擺擺獲。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你一家大细都中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2: 系啊，我朋友话要买翻间俾仔女回流。
1: 依家系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2: Avella 系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0: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AM1430 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Richmond Hill 咧，真係好多人咧，中意即係揀嚟咧做未來即係居所嘅一個嘅地方啦。咁因為其實講緊咧，我哋今日呢個項目 Auden Grand Town 啊，講哇，距離呢個嘅買嘢嘅地方好近啦，譬如 Costco 啦，又或者咧去呢個 Highway 都非常之近嘅。
3: 啊，仲有附近有好多咧，即係講中文嘅食肆啦。如果你話唔係嘅，我中意唔同嘅食物嘅方向嘅，都呢個附近好多嘢食啦，買餸又方便，係嘛？啲店會就喺隔離㗎嘛。
2: 係啊，咁而且咧綠化環境好多啦，咁隔離咧 Richmond Green 嘅公園啦，咁你話喂，我中意即係神運嘅喎，咁啱曬呢個地方俾你，啱曬加大食去嘅。
3: OK， 咁最緊要咧嗰個入手嘅價錢咧非常非常之和順嘅，係嘛？300多元尺，兼且你頭先阿志文咧講咗，大概119萬到，經已開始有得揀啦已經。
2: 哎，唔好講咁多啦，快啲過到嚟呢度啦，咁睇埋呢個示範屋嘅。我哋地址咧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系梅志辉。
7: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33集啦。上个礼拜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了电话入来点唱，今日要尽快还下歌债啦。首先出场的就是小弟为大家送上一首耳熟能详的旧歌《劲草娇花》，点唱的朋友就是 Anna， 好多谢 Anna， 好想面啦。佢打电话嚟咧，坚持一再要求我唱出呢首《劲草娇花》。呢首歌是来自香港当年商业电台出版的一只唱片《商台歌集》的第一集里面。咁虽然话是第一集，其实到而家为止都只是出过一集。演唱呢首歌的就是莫佩文，作曲是方直，填词咧系周聪，而莫佩文咧就是大家好熟悉嘅电视艺员秦皇嘅太太。官禄嘅年份系1969年，其后好多歌手翻唱，例如徐小凤啦，当时系1972年，亦都系徐小凤第一首官禄嘅广东歌。其后翻唱嘅版本咧，仲有李宝莹、张惠、陈浩德、丽莎、林美仪等等等等都有官禄过。当然其中最突出和最流行的就是德哥陈浩德的版本，当年是1974年，而去到1988年林珊珊由香港电台跳槽去商业电台的时候，他都有翻唱过一首歌，收录在华纳唱片公司的《劲草娇花》的大碟里面。好多谢 Anna 的错爱，小弟献丑即刻为你送上这首耳熟能详的《劲草娇花》。

为何有偷自愿？落花令人魂欲断，蒲里争春竟谁言？自觉是苦也是骗，来尽相思长断。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有好几位听众点唱，佢哋不约而同咧都系好想听四哥谢贤主演过嘅电视剧《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曲，拣咗呢首《用爱将心偷》，汪明荃演唱。呢几位听众包括有黄淑啦、Eva 啦、Rose 啦、张太啦等等。为咗纪念咧，啱啱逝世嘅谢贤，佢哋都好想听翻阿四哥主演过嘅电视剧呢部《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曲，咁啊由汪明荃演唱。呢部电视剧系以民初赌场题材嘅一部剧集，1980年9月15日首播。咁主角当然有阿四哥谢贤啦，其他嘅仲有汪明荃、杨坤、任达华、曾庆瑜、郭峰、雪梨等等。而主题曲《用爱将心偷》作曲就是顾家辉，填词嘅系好拍档黄沾。咁其中嘅主角四哥谢贤咧，啱啱就喺7月16日逝世，享年系89岁。嗱，根据报道咧，香港无线电视 TVB 为咗悼念谢贤，已经安排咗咧再重播呢部剧集，就以《永远潇洒的四哥》嘅名义，由8月份开始咧重播呢部剧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不如听下这部剧集的主题曲《用爱将心偷》，由汪明荃主唱。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同样系嚟自无线嘅电视剧，呢一部咧系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由阿秋官郑少秋演唱。官禄嘅年份系早两年，系1978年。而点唱嘅朋友咧，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呢位阿黄太啊，有段时期冇打电话入嚟啦。嗱，佢今次咧打电话嚟就好想听阿秋官嘅呢一首《倚天屠龙记》。咁呢一部系根据金庸所著嘅同名嘅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主角当然就系秋官郑少秋啦。同样系有汪明荃，其余仲有赵雅芝、黄允才、石坚、夏雨、黄淑仪、庄文清、陈玉莲、杨盼盼等等，个个都系巨星，个个都系熟口熟面。主题曲同样系辉哥嘅作品，填词亦都系一样系好拍档黄沾，送俾阿黄太、阿秋官嘅呢一首《倚天屠龙记》。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a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呢最新最新的楼盘 Montserra， 不是说 Avila 不好， Avila 你来过你知道有几适合你的啦、啊、但是你说啊买晒了但是还有没得揀啊，有得揀，现在还给多些 choice 你，因为你现在全新的那个 Roller 呢exactly 就在那个 Leslie 和 Wellington 那个交界的地方呢，就在那个背对着 Magna 这个 Golf Course 的全新楼盘的 Montserra， 也都给你揀，也都是79万9起的。
4: 优势呢都是有自己的即是不同的 advantage 啦，那好像这个Avila 已经在过去的这个月或者是三四个礼拜大家很了解了。Montara 的即优势也都有多一些是两层那种的 townhome， 有些朋友就不需要这么大的1900尺都 OK、哦、
3: 不同的选择、啊、总之就算来到的时候分分钟我有个感觉可能是调转头买些 Avila 都不出奇的因为可能各人喜欢嘛，是不是？总之来到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的位置就在 Leslie 和 Wellington 向北两个单位，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AM 1430张志文何志宏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我们最后一次现场直播啦，他们的销售中心继续会服务大家的，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个 Rosaline Collection 的示范单位的话，真的要自己走进去看看才
8: 行。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它的用料，来到这里有我们的同事在这里会跟大家就是解释究竟整个项目是怎样的。最重要就是要去到就是这个示范屋看到一下，你会感受到那种的豪啊，有几豪啊。
7: Yeah， 五房五浴室，咁再加埋咧好广阔嘅客厅啦，好庞大，即系用庞大去形容嗰个厨房。仲有我而家系呢个叫做开盘期间咧，会送咗俾你，送俾你呢个嘅升级厨房，完成嘅 basement 咁样。
8: 再加埋咧就系、是、啊三面窗嘅设计啦吓，咁啊唔系咧有好多嘅地方咧可以有咁样嘅享受噶。咁啊要快啲过到嚟啦，我哋嘅地址咧就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咁啊嚟到呢度咧就可以睇埋示范屋嘅，等紧你啊！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 同样系打你开嚟点唱嘅呢位 Rose， 佢系点唱呢一首啊 ？Shop Around 由 The Miracles 演唱，官录嘅年份系1961年。阿 Rose 咧，佢提起啊，当年喺 Brewer 街嘅嗰一间 Honest Ed， 咁啊谂起呢一首啊 Shop Around 嘅歌曲，冇问题，即刻为你送上呢一首当年一出版打入 R&B 榜首，同埋 Cashbox 嘅榜首，以及 Billboard 嘅 Single 榜嘅第二名，呢首由 The Miracles 演唱嘅 Shop Around， 亦都系呢队乐队嘅第一首销量超过100万张嘅歌曲，而亦都系佢哋隶属嘅 Motown 唱片公司嘅第一首销量超过100万嘅热门歌曲。呢队乐队嘅主音歌手就系 Smokey Robinson 啦。好，送俾 Rose Shop Around。

跟住落嚟呢位听众就 Anita， 佢同样系打嚟点唱，点咗好多歌啊！今日先为你送上 There's a Kind of Hush， 佢系由 Carpenters 演唱嘅版本，年份系1976年。佢系点俾佢阿嫂收听嘅？祝佢早日康复。好啦，提醒大家听埋一首歌咧，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嘅咧。咁《岁月流星》啊，第1233集，转头翻嚟咧，仲有歌债要还，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F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可以话咧就系早着先机，因为咧嚟紧下个星期先系正式咧 Montara 嘅开幕之日，咁但系广告咧都系啱啱先喺呢个市场推出。但系今日你嚟到 Aura 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咧，两个盘都可以俾你咧就系了解到，同埋可以先机啊，即系可以早啲投资啊。
2: 唔系整蛊你嘅，真系叫你嚟咧，真系快人一步噶吓，因为广告都未出，听日咧应该如无意外咧电台会听到噶啦。但系你今日系比广告更加快可以接触到呢、這个。全新的 Aurora 的楼盘，不是 Avella 呢差不多买到8899啦，9910啦，你都还可以选择的少少。咁但是呢现在来到 Montreal 全新开给你，所有你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即刻入市即刻买添啊。
1: 同埋来到现场呢就即是见到他们的 Model Homes， 你就可以实际感受到的室内设计，九尺楼底还有超过100,000的升级，同埋所有的家电。另外最重要呢就是说是300几尺的 Town Home。
2: 同埋你最喜欢的啦，讲了两层，你讲了很多次啦，你最喜欢的两层。两层嘅单空啊嘛，系咪先？快啲嚟到睇睇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向北两个灯位，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3: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想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5: 边个新盘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中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会总共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很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奥沙华市一名14岁女童失踪接近两日，警方指她可能身处皮尔区。这个女童叫做 Alisa， 她的最后所知行踪是在星期五晚10点左右，于奥沙华的 Park Road 及 Philip Murray Avenue 范围。据描述，这名失踪者5尺高，有啡色皮肤、深啡色头发，穿着粉红白色的芭比睡衣套装。女童失踪的消息最初是由杜林区警队发布，皮尔区警队后来加入呼吁公众留意。查看女童的照片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

0: 1430.com。聯邦保守黨促請自由黨政府將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裝組織真主黨旅列為恐怖組織。保守黨黨魁博麗治去信聯邦公共安全部長安達桑·戈雷，提到美國早前拘捕及起訴一名懷疑是真主黨旅高級指揮官的人物，指控他與歐美接近20宗恐怖襲擊有關，其中包括今年美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的槍擊案，以及本國一間猶太會堂被襲擊的事件。博麗治說，將真主黨旅列為恐怖組織可以堵截其資金及禁止組織成員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應該為國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們行動。真主黨旅2009年已經在美國被當時的奧巴馬政府列為恐怖組織。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起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并强调会等待劳方接触达成协议。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亦都说愿意返回谈判桌，并表示希望联邦政府不要介入工潮。聯邦就業部長哈杜姆透露厄替華是否打算插手，他只是重申最好的協議是在談判桌上磋商得出。西捷與工會在阿省時間昨晚深夜的合約談判限期過後，分別宣布無法達成共識。談判的癥結在於薪酬及機艙服務員地面工作補水的問題。國際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伊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已经达成，将暂时停止打击伊朗。不过德克兰说没有谈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一定不会回复至战前的情况。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表示结束战争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之后，他应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现时不会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势。特朗普又表示以色列承诺会一同促成协议。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症结之一。特朗普在作出最新的表态之前，仍然扬言会对伊朗进行更多轰炸。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晚持续间中有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最高26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

0: 好啲好。
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0: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 又关我事？
0: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2: 想找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屋，机会来了。
3: 哪个新盘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周恩廷。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3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同样是打电话来点唱的这位是 Thomas， 他说很想听台湾的一位歌手唐娜的歌曲，今天先为你送上他演唱的这首《车球》。这位台湾的歌手原名叫做蔡宜华，他除了是歌手还是演员、主持、模特儿和是瑜伽的老师。1986年就以艺名唐娜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告别临界》，而他演出的第一部电影就由香港的动作片巨星黄宇所执导的那部电影《闯将》，而他在片中是饰演同名的女一号唐娜。 Thomas 也有提起这位歌手唐娜已经是在去年2025年10月14号因为肺腺癌而逝世，享年只是59岁。唐娜的代表作的歌曲还有《还君明珠》、《抱紧一点》，以及 Thomas 想听的这首《车球》，这首即刻为你送上了。

同样系打电话嚟点唱啊？呢位张女士啊，点咗好几首歌，嗱点歌多唔紧要啊，我都系喺其中里面咧拣选一啲适合播放嘅歌曲。其中一首咧，张女士就点咗《烟水寒》，由雅演唱，作曲嘅就系骆明道，填词嘅咧系庄奴，系嚟自1977年嗰部电影同名嘅电影啊《烟水寒》里面嘅主题曲。呢部电影里面嘅歌曲咧，除咗尤雅之外，仲有佢同高义泰主唱嘅。呢部电影嘅导演就系台湾嘅唯美导演赖成英。70年代佢执导呢一部《烟水寒》，主角方面就系秦汉同埋殷真，尤雅同高义泰咧就系幕后代唱嘅。送俾张女士，尤雅演唱嘅《烟水寒》。

0: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係呀，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想搵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屋，机会嚟啦！
4: 边个新盘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张志文、乐希、何。

呢位都系打你我嚟点唱嘅呢位黄女士啊，点咗好多歌啊，其中一首咧，佢好想听系日剧嘅呢首《新婚蜜月》。咁《新婚蜜月》呢部日剧嘅主题曲就系叫《Tonight》，演唱嘅咧就系呢位小比雷卷 Kaporu Kohirimaki Kaporu， 填词都系佢，而作曲嘅咧就系大内义昭，系1988年日本嘅嗰部剧集《新婚蜜月》嘅主题曲。咁呢部系续集嚟嘅，咁前作咧就系《结婚蜜月》，由新井素子原作嘅小说所改编。咁主角咧系有泽口晴子咧，故事系描述主角杨子以及正彦结婚之后嘅婚后生活同埋一啲趣事。香港嘅 TVB 咧喺1989年咧就安排咗喺妇女新

真知的《花王》五间剧场里面播放 ，MTV 当年是买入很多日本的剧集播放的。香港版的主题曲就是当年非常之流行的由关淑怡演唱的《难得有情人》，首真是经典的金曲。由于第一部《结婚物语》在日本一推出之后大受欢迎，随后在1988年就推出他的续集《新婚物语》，由原班的人马出演。咁里面嘅主题曲呢就係、是、Tonight。呢个时候为阿王女士送上，唔知道你系咪想听返呢一首嘅主题曲呢？

接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阿 Betty 收听啦。呢位好喜欢听日语歌嘅 Betty 啊，多谢阿 Betty 咧，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多谢你嘅支持。今次咧你点嘅呢首歌系五轮真功嘅歌曲，歌名咧就是、海鸥嘅鸥一个字，海鸥嘅鸥鸥字。咁日语歌名咧就即系 Come on man。官禄嘅年份系1981年，同样咧五轮真功嘅歌曲啊，好多都被改编成为中文嘅歌曲，咁包括呢首《鸥》咧，佢嘅改编版本就系叶倩文演唱嘅广东歌曲《这份情》，收录喺咧叶倩文嘅第九张个人大碟里面，而大碟嘅名咧就系《甜言蜜语》。好，送俾阿 Patty 五轮真功嘅《Come On Man》。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紫薇现场直播。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那南风吹来兮。

0: 上海留声机，
1: 桃花江边好风光。
2: Amy Wong 点一首《可爱的热带风光》，葛兰演唱。作曲嘅就系叶青，填词嘅系李俊清，嚟自咧华侨联合电影公司嘅呢部电影《血浅情花》里面嘅插曲。嗰部电影咧系由钟情、黄豪、蒋光超合演嘅，年份系1959年嘅啦。好，请 Amy Wong 欣赏《可爱的热带风光》，葛兰演唱。

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系姚莉演唱嘅《妈妈上车去》。点唱嘅朋友就系嚟电邮点唱嘅呢位 Edward Chan， 佢点唱呢首歌好耐噶啦，不过呢首歌咧绝版噶啦，好难揾，咁啊安排到今日咧为你送上。欢乐嘅年份系1957年，填词嘅系司徒明，咁原曲咧系嚟自一首英文歌，原唱者就系大家熟悉嘅 Patty Page。原本的歌曲呢就是 Patty Page 在1956年灌录的，歌名叫做 Mama from the Train A Kiss A Kiss。 这首歌的作曲家就是 Irving Gordon， Irving Gordon 很多作品都是经典的金曲，都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例如他那首 Nat King Cole 演唱的 Unforgettable 都是他的杰作来的。那么讲起这首歌的歌名 Mama from the Train， 那么在1987年呢有一部黑色的喜剧电影叫做把妈妈从火车上迎下去 Flew Mama from the Train， 那部电影的戏名呢就取材自 Patty Page 那首歌 Mama from the Train， 而故事的内容它的灵感呢也是来自1951年的希治阁那部电影火车怪客 Stranger on a Train。 好， Edward 呢点咗这首歌呢是由姚莉演唱的国语版本，歌名叫做《妈妈上车去》。

0: 你一家大细都鍾意买 Treasure Hill 镇屋。
1: 係啊，我朋友话要买返间俾仔女回流。
0: 依家係 Aurora 推出咗 Avella。
1: Avella 係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很多好歌，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集，9月14日星期一晚，粤士佳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日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 到时见你。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嚟到金曲大搜杀呢个环节，第一首歌咧系送俾阿仪收听嘅。阿仪咧，冇错，同样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咁佢话咧，佢爹哋啊，90岁嘅爹哋咧，经常都系哼住一首佢好中意嘅歌曲。咁但阿仪咧就唔知歌名。咁啊，根据阿仪所讲嘅资料咧，我估可能会系呢一首啊 ，Hank Williams 嘅《Your Cheating Heart》。官录嘅年份是1953年，这首是一首 country 的歌曲来的，即刻为阿姨送上，看看这首是不是你爹地，你90岁的爹地，他的一首最心爱的歌曲。

李殿又点唱啊 ？Sammy 亦都系点咗好几首歌啊！今日先安排为你送上咧呢一首啊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由 Barbara Streisand 同埋 Neil Diamond 合唱。灌录嘅年份系1978年。咁首歌咧系由 Alan Berkman 同埋 Marian Berkman 所写成。当年咧喺1978年嘅时候咧 ，Barbara Streisand 灌录呢首歌嘅 solo 版本。其实呢首歌 Neil Diamond 早就已经在1977年他的 I am glad you are here with me tonight 的大碟里面已经灌录了，而 Barbara Streisand 就在1978年收录在他的大碟 Songbird 里面。不过他们两个人分别都没有将这首歌作为主打的歌曲，而在

个偶然的机会，有位 DJ 留意到原来 Barbara Streisand 和 Neil Diamond 分别各自都唱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本，而且两个人所用的 key 是同一样。于是乎这位 DJ 就突发奇想，在节目里面将他两首歌同时播放，分段交替播出，造成好像两个人合唱的效果。点知一播出了之后，即刻得到听众的热烈反应，好多人还去唱片公司要买这个他们合唱的指定的版本。而他们所隶属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Columbia 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打铁趁热，就安排这两位同样是来自 Brooklyn 同样是犹太人的巨星进入录音室，一起即刻录了这首歌，就成为一个合唱的版本。结果不但在1978年的12月2号夺得流行榜的两个礼拜的冠军，亦都囊括了当年的年度最佳唱片以及最佳流行二重唱两项的格林美奖，当然都是成为他们两人的最受欢迎的合唱的招牌歌曲。好，我们又一起欣赏下这一首合唱的版本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 由 Barbara Streisand 和 Neil Diamond 合唱，冠军的年份是1978年。

嚟到今日做最后一首歌啦，呢位同样系打你开嚟嘅听众嘅 Tony， 佢话佢系越南嘅华侨，佢话八月二号咧系佢太太嘅生日，咁啊好希望咧点首歌俾佢收听，祝佢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啊 Tony 咧就话早几个月咧曾经听过我喺节目播出过一首国语嘅歌曲，而呢首国语嘅歌曲咧原。

本是来自一首越南的歌曲，我翻查记录，我估你可能是指这首越南情歌，是被玉清曾经用国语唱出过的越南情歌，而原曲是一首很旧的越南民歌，官禄的年份是1952年。好，这个时候我试下为你送上这首用越南语唱出的越南情歌，亦都祝你太太在8月2日生辰快乐。

0: 位于 Aurora 全新社区85 Monarch Park Gate，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李婷、高子威现场直播。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今日真系开心啊！
3: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与空中服务员的合约谈判破裂，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公司所有航班取消。西捷承诺会向受影响乘客退款，或者适当地重新安排行程。西捷与工会在亚省时间昨晚午夜的合约谈判限期过了之后，分别宣布无法达成共识。联邦就业部长哈道没有透露渥太华打不打算插手，只是发声明重申最好的协议是在谈判桌上磋商得出。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刘易斯逝世，终年65岁。刘易斯是一个农场主人，在利塞拿附近经营一个农场几十年。他积极就本国农业政策发声，去年二月获处于任期尾声的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进入上议院。总理卡尼赞扬刘易斯不生致力公共服务，令他得以晋身上议院，而他在议会继续坚定为本国乡郊社区表达意见。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致哀，形容刘易斯是沙省的一个社区领袖及倡导者。大多伦多地区有关降雨的特别天气声明继续生效，预测今日可能总共会降雨超过50毫米。环境部表示，在今日早上至黄昏或夜晚，预期区内会持续间中落雨，兼及有雷暴，局部地区的雨势可能会很大。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能见度亦都有机会骤降。表示民众应该持续留意天气报告，如果担心水浸，就应该与安省或市镇的有关部门联络。听日星期一是公民日假期，本地各级政府办公室及银行将会关门，不过大部分商户就继续营业。在公民日关闭的政府办公室，包括 Surface Canada 服务站

0: 护照办理中心同埋多伦多市嘅图书馆。邮件收发服务听日亦都暂停。商户方面，连锁超级市场同药房唔少喺公民日会开门做生意。至于 Markfield Mall、太古广场、Pacific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Eaton Centre 同埋 Fairfield Mall 等大型商场亦都继续开放。不过市民最好都系喺出发之前了解清楚想去嘅地方有冇开门。而公民日嘅交通方面，多伦多公车局 TTC 及 Go Transit 分别只会按照周末或假日时间表提供服务。国际消息，希腊有两架参与扑灭山火行动的直升机相撞，两人死亡。直升机在首都雅典以西执行试图控制一个失控火头的任务。两名死者，一人是希腊本土人，一个是丹麦人。事件中有两个人生还，分别是一个希腊公民和一个英国公民。近年夏天，希腊女女因为高温及干旱受到山火肆虐，经常有外国消防员及直升机去到当地参与救援。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三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今日下午的迎战圣路易斯红雀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输5-1。客队在第三局先开纪录取得一分，蓝鸟去到第八局凭住 Luis Urias 的打点攀平。不过去到第九局，蓝鸟的终结者 Luis Fallon 今日未能够发挥他今季一直十分稳健的水准，红雀在他投球之下连攞四分，而蓝鸟在下半局冇进账，输了比赛。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榜尾，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四场胜仗差距。球队听日东岸时间晚上8:10将会展开作客侯斯顿太空人的三场系列赛，先发投手是 Shane Bieber。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晚持续间中有雨，最低16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最高26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

0: 还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 还原人性的你们可吗？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粤氏家宝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邓佩恩。

0: 欧瑞强。
1: 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啦。咁一个礼拜一次，好开心嘅。咁一年几个礼拜，我哋都唔同音乐主题嘅。不过有个共通点咧，就系嗰啲歌都系好舒畅嘅，好轻松嘅。尤其是即系好似民歌咁咯，比较少人憎民歌嘅，喜唔喜爱啊？打通唔到，我唔系好知道佢一定即系唔系一定好似我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啊，我听乜嘢音乐都有，我听古典啊，我听爵士啊，我听 rock 啊。咁但系咧，间中即系好似食嘢一样啦，成日山珍海错，突然间整啲咸鱼白菜都好味噶嘛，系咪啊？不如咁啦，今日就清清地听民歌咧，卢业未唱《泥路上》。

系啊，因为呢只歌系老冠廷作噶嘛，郑国江老师嘅词啊，卢业薇当年咧就喺香港开始同我一起成日唱民歌嘅，系我嗰啲民歌友嚟，揸住个吉他，佢又识弹吉他，咁所以喺唱泥路上之前咧，我哋就唱啲英文民歌啦，成日夹嘅我哋。咁啊，泥路上嘅原因咧就系、是。都是一些真身的经验来的，因为我们都喜欢行下山、啊。咁我说喂行山呢不得赶，我要赶回来做节目、啊。不如这样、啊、我们紧紧地去行石梨背水塘啦，这样。都行了几次。所以有这一只叫做泥路上的歌真是好听啦。其实香港式的民歌呢，我觉得他自己没音插柳的，他没说我作一只民歌没的。不过呢比我们更早。我哋都系听佢啲歌大，咁有一只嘅即系标志式嘅香港式嘅民歌，我觉得真系好民谣风格，仲有大家可以跟住唱嗰两句，许冠杰《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跟住嗰句你识啦，到时一齐唱咯，揸紧车嗰啲可以大声啲吓。

0: 唔该晒 Sam， 又有意思又有味道嘅香港式嘅民歌。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欧巴拉欧瑞强。
0: 因为民歌味道梗系要衬翻啦，吓歌名就叫做《城市民歌》，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咩事啊，阿 Sir？
4: 哇，咁多人，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阿 Sir。
4: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阿 Mel 卢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载住咁多人，咁你呢？
3: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9: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
4: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10: 欧瑞强。
11: 究竟城市的民歌是什么呢？那时候来讲好像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的。民歌就是民歌咯，有城市民歌的什么。可能就因为惊着人哇，民歌就会不会跑马流落的山上啊，凤阳花鼓啊，那些中国民谣呢，那就是的。城市有没有民歌？那就有啦，那就 Simon & Garfunkel 那些那些全部都是的，他们在纽约市那里长大同埋写当地嘅一啲文化吓、啊、人民啊吓咁噶嘛，佢出嘅歌咧可以讲系民歌又得，田园民歌又得，城市民歌当然可以啦。譬如城市里边有一个动物园咁先算啦，咁就唔系好大自然嗰啲啦，咁但系嗰个都系城市嘅一部分喎，只歌咧。

原本都是英文的文歌来的。啊，井 Sir 改得好、啊。我就去那个城市里面有个运那个动物园咯。那同明我见到是鹦鹉喎，因为鹦鹉好像好伤心咁喎、啊。其实就不是鹦鹉伤心，是佢伤心，因为佢个女朋友走咗。所以见到个鹦鹉呢就自己有代入感嗰隻呢。咁又系喎，真系会㗎喎。陈迪康就唱咗呢隻歌叫做伤心的小

陈定康英文叫做 Bobby 啊，我哋叫做 Bobby Chan 啊，咁有戏，我当年同阿卢燕薇啊一大班人嘅民歌有之一啦。歌名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啊，只鹦鹉好似好伤心，其实系佢自己啊，咁啊写得好过瘾嘅一只歌嚟嘅。原本咧叫做《我与大笨象》嘅英文 ，Me and the Elephant。跟住嚟，你嘅民谣咧又系香港式嘅民谣。呢一班四眼仔咧，我唔使睇佢哋个样，你知道系四眼仔嚟嘅，因为佢哋改咗个队名咧，民歌嘅队名叫做 The Spectacles， 即个眼镜咯，系我哋啊眼镜乐队，即系四眼仔。呢几个四眼仔咧，又系弹吉他唱民歌嘅，最中意蒲咖啡店啊，即系嗰啲 cafe 啦。点解咖啡店可以唱民谣？有啲豆嘅夜晚先唱，不过晏昼你喺嗰度做咩呢？唉，仲要做乜嘢啊？得一样嘢嘅啫，你听下歌词就知啦。梗系识识，梗系想呢个识女仔啦。咖啡店坐下喺隔篱台，你一个人啊？你有冇啲咖啡好唔好味啊？嗰啲咧，咖啡心曲 ，The Spectacles。

尤其是呢啲民歌咧，我觉得系永恒嘅。喺啲厚嘅歌书，喺啲朋友揸住吉他唱嘅，最中意嘅民歌叫做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啊，入咗我嘅心噶啦。喺血液里边咧都有呢一只歌嘅，系因为呢只歌系同我一齐成长，亦都令到我加入咗民歌个圈里边咧，即系孕育咗好多民歌嘅味道出嚟。咁啊，当年咧我有个师兄。真系应该要称佢做师兄，因为佢比我更早，揸住个吉他唱民歌。喺大学时候咧，已经揸住个吉他上电视唱歌啦。咁所以呢只歌嘅中文版咧，由佢主导。关正杰 ，Michael Kwan，Today 嘅中文版叫做《相对》。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Albert Lau, 欧瑞强，继续我哋香港。

式嘅民歌啊。咁有啲民歌咧就唔系话，哎，我而家要作只民歌，或者系用民歌手去作，摆到明系大自然民歌，唔系嘅。香港是一个都市嚟噶嘛，一个城市嚟嘅，咁所以有时有啲人无音插柳，无唔系谂住咁，但系一写出嚟，咦，又系咯，就好民歌嘅民歌噃。譬如呢个例子系最佳啦，本来是一只广告歌，但系嗰个歌咧，佢系啱啱相反嘅，佢卖煤气嘅当年，咦，煤气会谂到有啲吓，即系唔系咁环保大自然嘅嘢咧。於是乎寫只歌咧調轉講，哇！一開個煤氣爐咧，一攤著好似煎蛋啊，話食早餐嘅時候咧，就聞到一份好清新嘅空氣啦。咁又係喎，歌嚟噶嘛，創作嚟噶嘛，梗係將你嘅心境派去一個你想要嘅地方。威震樂隊當年咧呢、這個煤氣廣告歌變成咗呢一首《陽光空氣》。

威震乐队嘅威利咧，原本系唱 rock 嘅，好劲嘅把声，好高音嗰啲，喺嗰啲酒吧嗰度已经系唱到开晒行。咁但系咧，16嘅粤语唱片竟然变咗声，变咗风格，成只碟咧都系我都好中意嘅一啲好抒情嘅民谣，估唔到咧啊 ！band 仔都会变身噶嘛，阳光空气就系咁样嚟噶啦。跟住落嚟都系衬返呢一种感觉啦，既然有阳光又有空气，都系一隻大自然式嘅民歌。不过又系唔系话一开波就想作隻咁嘅，又系电视劇啦。咁电视劇有主题曲啦，咁插曲呢应该都温馨啲，淡和一下系咪，唔好下下即系叶振棠嘅独自在山坡嗰啲咁样，或者系大雷群英啊嗰啲咁样㗎嘛。不如整一隻抒情啲啊，当年嘅黎小田我觉得都係大师级嚟嘅。佢寫嗰啲歌呢好多唔同风格嘅，佢突然间有啲小品係好清新愉快。歌名叫做骤雨中的阳光㗎嘛。梗係啦，搵把靓声嚟演绎，即刻感受到。曾路德。

阿曾鲁德唱当年丽的电视嘅一个电视剧嘅插曲，叫做《骤雨中的阳光》。阳光可以好多嘢嘅，所以变成温暖嘅感觉啦，或者变成柠檬茶都得嘅。跟住嚟都系民歌啦，肯定系民歌。又原本咧就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首歌，唔拉更噶噃。啊，讲咩好咧？嗬，啊好啊，讲我嘅一生啦，半生啦，唔好系一生啦。我而家一个年青人，即系年纪略大嘅年青人，可能到中年噶啦。咁然后咧就讲翻下我喺年青嘅时候点样，甚至乎讲下孩儿时间，即系童年时间系点。咁样由童年开始一路讲，讲到少年，跟住讲到而家中年，咁样 OK 啊？好啊，好巧啊！好，我哋揾阿林振强写词，顶呱呱啦！即刻俾 like， 歌名叫做《三人行》，童年往事，诗诗，少年情怀，刘天兰，中年，中年定老年啊？中年算啦，阿 Lam 林子祥。三人行。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黄庆恩 Sam。咁 Sam 咧就系东江好主义嘅前老板，咁点解我要叫佢前老板呢？即系以前个前，原因咧就系阿 Sam 咧已经将个生意卖咗啦，公司名都改咗噶啦，咁而家咧就享受紧佢嘅退休生活。阿 Sam 欢迎你。
3: 系好，听众们你们好。
2: 嗱咁咧，你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咧系嚟读书噶系嘛？
3: 系啊系啊吓。
2: 你读乜噶你？
3: 我嚟到咧系读完十三班之后咧，就今日入大学咧读呢个嘅食品课叫 food science 啊。
2: 哦，其实系咪因为咁，所以变咗你一读完书就谂住做生意？你有冇做过其他工作啊？读完书之后
3: 可以话系冇嘅，不过咧即系几年喺加拿大咧都有暑期工啦，每次暑期工咧喺啲食品公司度做嘅。
2: 会唔会咁样就系顺理成章？你毕咗业咧就？想住去即係做食品行業呢一樣
3: 有關係，又唔係完全呢個原因嘅。其實呢我做呢盤生意呢就好特別嘅，其實我開呢個食品廠呢其實唔係我意念中一啲件事嘅。最先講呢開呢間食品公司就唔係我自己一個人開始嘅，咁其實我有啲嘅拍檔呀有 partner 嘅。咁點解開始呢？咁其實呢就一段幾長嘅故仔啦，係我一個以前中學嘅好同學死黨，跟住過嚟咧喺加拿大咧又一齊喺加拿大讀大學嘅。咁點解要開呢間工廠咧？原來就係我個朋友啦，我呢個死黨 Bobby 咧，佢自己咧因為咧同我一樣咧嚟到加拿大咧，又信咗耶穌啦。原來信咗耶穌之後咧，佢又想要做牧師去讀神學，咁個難題就嚟啦。咁因為咧佢爸爸咧覺得，咦佢呢個仔係喺屋企唯一讀得書嘅人。咁過咗嚟讀完書又要做神學，咁佢點樣可以幫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呢？係點樣可以過嚟加拿大呢？咁呢咁成為一個問題啦。咁佢要為咗孝順佢爸爸呢，佢就應承佢爸爸，好不如呢我喺加拿大呢開工廠，我幫我啲兄弟過嚟加拿大啦。咁移民過嚟啊 ,Sam, 你又讀食物嘅有冇興趣呀？幫我一齊搞呀。咁話又得喎。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的原因咧就係幫我呢個死黨 Bobby 咧可以去讀神學，呢個係最終個目的。咁就開咗呢個咁嘅食品公司啦。點解開食品公司？因為佢屋企咧又有少少嘅聯繫啦，同泰國嗰邊咧話，點解有人教佢？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試下做牛丸啦，好正嗰啲牛丸。咁佢哋真係去泰國學做牛丸，咁啊將呢個技術帶嚟加拿大，咁啊開始工廠嘅生意。
2: 听你咁讲咧，你同你嘅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后生就开生意。咁我曾经听过一啲咧教管理嗰啲讲师讲咧，佢话好多时咧第一次做生意，特别系年轻人添啊，即系好多时咧蚀本收场，即系失败嘅率就好高嘅。其实你初初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啊？
3: 我自己就唔系点惊，不过我知嘅呢样嘢，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唔到嘅，我系知道啲嘢嘅。不过你话我依家惊蚀本啊，咁其实咧，老实讲，我哋都系冇乜本好蚀嘅，因为咧我哋摆入去嘅本钱咧都系唔系好多嘅，咁唉蚀晒都系咁啦，咁啊，所以最主要咧，我哋好够胆咁样去做，就因为咧当时都结咗婚啦，咁太太一定有一份工作，起码喺生活上边咧最基本嘅生活我哋过得到，公司唔好讲赚钱啊，可以。即係自負盈虧都好啦，冇錢入袋冇糧出呢，我哋都唔成一個問題，所以就冇驚呢樣嘢囉，咁就去囉，破釜沉舟都未驚過，
2: 勇往直前啦，可以。
3: 係啦，可以。
2: 嗱咁你其實做生意到而家呢退休呢，你都其實做咗四十幾年啦，有多囉。咁好多人都話做生意呢就即係就算你唔呃人呢，你都要即係有少少古古惑惑啊，或者係即係咁樣先得嘅，即係唔可以太老

0: 实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咁其实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点睇你个睇法咧？
1: 系，你讲系啱嘅。其实因为做生意里面咧，其实我都面对好多嘅人，面对好多其他嘅即系啲喺生意上面有来往嘅人咧，真系嘅，好多人咧都系奸奸地嘅。我肯定相信系奸奸地嘅。不过，即係自然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執着啦，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則啦。咁我覺得咧係奸係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會越嚟越奸嘅啫。啊，所以咧我就會發覺，其實你唔係一定要奸嘅，你做足應該做嘅嘢係咪？可能靈巧少少，可能幫到你喺生意上邊咁。呢個係我持守嘅一啲我嘅方針嚟嘅咁樣。
0: 你有冇試過一啲經歷咧？其實遇到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即係你都。因為按住翻你自己嘅原則咧，其實你都過到嘅，你唔需要用嗰啲佢哋建議嗰啲所謂唔好咁老實嘅方法。有冇試過係咁嘅？
1: 我諗呢個都係操守問題啦。我係唔會用呢啲方法嘅，因為你做一次咧，你係甩唔到身嘅。所以咧，有時咧，可能反而有啲嘅顧客咧，俾我鼓勵，係俾我個提醒，亦都話因為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幾次都係咁，啲顧客同我講：，我拎即係啲夥計送貨喺嗰度，驚唔驚夠唔夠稱啊？佢話唔驚，你哋唔夠稱嘅，你哋基督徒啊，你一定會做足呢啲。哇！呢樣嘢反而令我要好小心，提醒佢基督徒咧，你一定要執到正，唔係佢講啦，我自己都要為你真係要執到正喎。咁啊，呢啲係我覺得都係原則上邊咧，反而係幫到我自己做事一啲嘅方法咯嚇。
0: 即其实好多人都睇住嘅喎，
1: 系
0: 咁样讲，
1: 系啊，即系睇住嗰啲外表咧，其实有啲系睇唔到嘅，但系你自己都应该啊做翻自己应该做嘅嘢咯。
0: 做生意咧，你觉得咧，除咗话可以养活到你啲员工啦，亦都养活到你自己啦。咁其实你觉得做生意有冇其他嘅意义嘅咧？
1: 哇，可以我讲翻我少少，即系就算未做生意之先咧。過到嚟加拿大讀書咧，我好記得喺呢個大學嘅團契嘅時候咧，我就聽有啲比我大幾年啲弟兄們一啲嘅分享。牧師成日都講啊，我哋喺邊個崗位，我都要榮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話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會開一間細細嘅鋪頭。開個鋪頭咧，我係為咩咧？係要榮耀神嘅。我呢樣嘢咧就擺喺我腦裏邊咧，不斷都記住，你做咩都係榮耀神。哦，原來你做生意都係可以榮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闆都好，其實咧我有個大老闆喺上面，呢個係我個宗旨嚟嘅。
0: 咁你覺得喺你嘅過程裏面咧，有冇啲經歷咧？你覺得係即係榮耀到神嘅咧？
1: 即係咪講嗰個例子嘅？有個人啊，其實我哋基督徒啊，我哋邊度呃我哋啦？其實呢個就係榮耀神嘅啦。我相信嗰個係唔係基督徒嚟嘅？佢知道你信耶稣嘅，呢、这个咪就荣耀神咯。
0: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嘅咧？
1: 有嘅，佢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
0: 点样 take advantage 啊？
1: 就会，你知道，老细基督徒嚟噶，好多嘢都冇乜计噶啦，呢样嗰样会嘅。不过讲，即系呢个就即系比较从呢个嘅负面性嚟讲啲嘢啦。有嘅，起码佢哋知道，呢、这个基督徒呢、这个老板，原来佢嘅行事为人咧，真系好清楚嘅，冇偏私嘅，对佢哋系好关注嘅，咁有嘅，佢哋都爱死老板，从好细开始十几人一路上啦，十几人嘅时候，这个嘅老板根本就系佢社工，系佢嘅帮助，每有所有嘅问题都真系问我。即系好似朋友一样，一个 family 一样咁样嘅。
0: 即系个人问题都走嚟揾你。
1: 个人问题都揾我嘅，系咯。屋企哎呀，这个唔舒服啊，咁样点啊？我哋 OK， 我哋车你去医院咁啊，都可以嘅吓，咁样。
0: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
1: 系。
0: 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义就中文啦，但系英文咧，你系 Manor Rich Food Inc 嘅，
1: 系啊。
0: 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1: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講下啦。因為叫東江食品咧，其實我個拍檔咧，佢屋企咧就係啲客家人嚟嘅。咁講起東江咁，啲人即係客家嘢啦，咁啊，即係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係英文名叫 Manorich 咧 ，Manor 呢個字咧，其實喺聖經就係一個叫瑪拿咁嘅意思。瑪拿係咩咧？瑪拿係當時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喺曠野40年裏面咧，佢所食嘅嘢就係每天神俾佢嘅瑪拿。我覺得好有意思喎，做魚蛋會黐黐地喎，好似聖經裏講嘅瑪拿咁白色咁，即係話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覺得咧我用瑪拿

0: 子咧，就话神系每天嘅供应，咁嘅意思吓，神供应俾我哋。
1: 即系其实你喺一开始做呢个生意，由你定呢个名字，其实你都系谂住去荣耀神啦。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边咧，有冇啲嘅经历咧，你觉得令你自己都成长咗噶？
0: 有好多嘅，其实都。不论是即系经历里面我系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都喺呢啲嘅事件上面咧，令我好多嗰个嘅思想，令我好多嗰个嘅喂，应该嚟点样改进啊？点样做得更好啊？系帮到好多嘅。好简单讲一啲嘢，其实我做老板咧有少少嘅困难就系咧咩嘢咧，我都要孭翻晒噶。有时我交代啲员工做一啲嘅嘢啊，交晒实噶啦，但系 end up。我睇得唔够紧咧，佢可能都做错。咁试过好多次嘅，佢做错啲啲咁多嘢嘅啫，可能系写错一啲嘅数字嘅啫。其实我嗰日咧就冇咗几万蚊嘅，因为咧一做错一啲嘢记录上面一错咧，政府嚟一 check 咧，一 check 到有啲咁多嘢错咧，成日个生产线咧全部唔俾要嘅，系好严格嘅。学到咩咧？哇！喺我真系要跟得好清楚，再三提醒你哋啲人系唔可以写错嘢嘅。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咁诶，令到我咧系学到嘢啦。喂，有好多嘢即系唔该话讲咧，系力不到
1: 不为财啊。
0: 系咪咁讲
1: 啊？好多时出边啲人都系咁讲，即系你唔尽力，其实你就好难赚到钱。
0: 系啊，就差一啲咁多，哦，你就输咗啦。
1: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提到，初初就有十几个员工啦，最尾去到你退休，你个公司有几多人啊？
0: 都系70人到啦。
1: 嗱，咁你其实要管理咁多人啦，嗱，开头就好似家庭咁，可以大家一家人，但系去到70人，其实仲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咧？
0: 就需要好多人帮手噶啦，吓，即系不同嘅嗰个嘅 department 都要不同嘅，即系有能干嘅人去做咧。我就睇住几个嘅人啦，吓，不同嘅部门吓，咁要睇住佢哋咯。
1: 头先听你讲咧，你啲员工对你都有相当嘅信任啦。
0: 嗯。
1: 咁但系如果当你见到你下边嘅员工同佢哋嘅上司有阵时即系有啲矛盾啊，有摩擦啊，佢哋有冲突啦。咁你做一个即系最后负责人，你会点样处理呢？
0: 大部分嘅情形呢，如果系啲员工同佢嘅上司，即系有啲嘢嘅方向性啊，或者睇法唔同嘅时候呢，如果系会上到嚟我度，一系就嗰个个员工上嚟我度，一系呢就即系我属下呢个嘅左右手上嚟我度讲呢啲嘢啦吓。喺意见上面嘅嘢呢，其实我一定咧，我会喺我嗰个嘅左右手嗰边嘅啊嚟到睇呢件事嘅吓，因为最低嘅员工咧，佢所睇到嘅嘢咧系比较低层啲嘅，佢睇嗰个嘅图画系细好多嘅。咦，我有几多薪水？咦，我有几多工作量？系佢哋最衡量嘅嘢噶嘛，系啊。咁而系佢嘅上司咧，佢从公司嘅角度去睇嘢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图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因为你做呢啲嘢。佢哋唔知道原來上頭要咁樣做咧，係要 cover 嘅嘢咧係完全唔同嘅。但係咧，如果係喺人事上面啦，即係你知道嗰、那個態度上面咧，咁我當然要處理佢哋啦嚇。喂，有啲嘢都係點樣可以容易啲嚟到化解啊等等嚇、啊，甚至乎我又唔可以成日好大聲話最低個員工你有問題嘅，又唔得嘅喎，係咯。所以我都仍然知道嘅。喂，兩邊睇一睇啦。不过通常咧，即系我出面嘅时候咧，啲人都会听我讲嘅吓，因为终于佢知道乜嘢都唔关你的事噶嘛。最后尾嗰个嘅个结果系乜嘢？边个方向系点样做？终于嗰个嘅成果系点样咧？唔关佢事啊嘛。成当然个老细好啦，败都系个老细孭晒嘅，所以佢哋都冇问题呢啲嘢啦。所以我出声嘅时候 ，OK， 老细肯孭咪得咯，咁样咯吓。
1: 咁通常佢哋咧啲員工同上司嗰個矛盾咧係邊幾方面嘅問題啦？好多時，
0: 喂，點解佢做咁少嘢㗎？因為佢嘅錢同我一樣。咦，點解佢去做呢樣啊？喂，佢一樣容易做啲噃，等等，即係都係好計較呢啲嘅嘢嘅嚇。即係呢個係好正常一般工人嚇所睇嘅嘢咯嚇。
1: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要求想有公平啦，
0: 係嘛？但係呢個世界真係唔係可以完全公平噶嘛？唔係一份工完全一模一樣係冇噶嘛？啊，個工種都係唔同嘅嚇。
1: 就算大家工種一樣，咁點解老細要我做唔要去做咧？即係有陣時佢又唔明白老細點解咁樣諗咯。有陣時會嚇。
0: 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

0: 一定有的，有很多的員工呢是很喜歡 take advantage 公司 take advantage 公司的 benefits， 譬如說是啊，公司是有的，我們每年有多少天的病假是有薪的，那他們呢有很多，有些人真的一天都不拿的，他不覺得病他為什麼要拿呢？咁有啲人咧話喺冇病，喂做咩唔攞啊？唔攞咪嘥咗公司擺啦。咁你點睇咧？兩種員工你又邊個啱邊個錯咧？呢個都係佢哋嘅 integrity， 佢嘅操守啊，佢唔想蝕底就唔想蝕底，有好多咁嘅人嘅。
1: 咁但係其實你哋做管理層會唔會話，你都會諗辦法去即係所謂 check 緊啲啦啲員工啦，還是係即係都好似你員工口中所講，誒都冇乜所謂嘅老細都。
0: 不会的，我一定要正你正所讲的，即是要公平啦，好多嘢。譬如正话讲到利用嗰啲假期啊，啲病假啊嗰啲啊，甚至乎呢有好多人呢，即公司度啲医疗保险啊嗰啲，哇乱咁用啊成咁。咁嗰啲人呢教埋其他人都咁用，咁公司咪有策略囉。喔、哦、如果你真係病假嘅 ,ok, 冇医生指噃，嗰啲工钱呢公司係照批嘅。但是呢你只都可以攞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擺出去我哋嗰個公益金，公司嘅公益金裏面。啊咁你公益金嘅時候，哇聖誕節我有錢多，我買多啲禮物，我哋或者抽獎 whatever。咁你咪唔好隨便話喺你話放假咁攞晒嗰個成日薪水冇，你只多得一半。咁啲人就高興啦。咦咁你放假嘅又多咗啲啫嘛，公益金裏面、啊、公司冇變㗎，公司要出嘅錢都係咁多。啊又幫到喎，咁啲人咧就真係咧自然咯，病假少咗啲嘅，
1: 因為要俾錢啊，
0: 攞唔足咁多嘛。
1: 嗱，咁其實會唔會有陣時候你都遇到有啲嘅困難咧？其實你自己即係諗極，真係都諗唔到，真係唔揾神都唔得啦。你似有冇試過啲咁嘅經歷啊？
0: 唉，把啦 ，N 咁多次咧，如果講係咯，多數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面對一啲困難咧。明天怎样做得是完全不知道的，半夜三更起身都想不通的时候，唯有就 在床前祈祷啦，祈祷之后就安然去睡觉，不理了，神是信实的，他真的信实的，那第二天呢，那又有那个解决的方案的，又解决到，那我又过了一些难关的，譬如周转问题啦，即是可能最辛苦讲到即係聽日有一啲數要搞嚇、啊，又要去找一啲嘅數，人哋追啦嚇、啊，人哋我又唔可以呃得人啊呢樣嗰樣嚇，咁啊祈禱咯，咁即係感謝咧。我成日都話咧，呢盤生意咧個大老闆唔係我咯，原來大老闆係天上邊嘅咯，佢其實佢睇得仲緊張過我咯，因為啲嘢我係應該點做點做點做，咁按時按後。咦有一啲電話嚟，或者突然之間啲數無端端又找返俾我哋嚟解決呢個問題啊，甚至乎呢即係與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一齊啊，嗰陣時我又佢又有一個電話嚟咁奇怪㗎，喂點解咁耐，咁我老實講囉，就有少少水緊喎咁啊，佢哋又真係呢係好樂意嘅，就喂拎住去洗先啦咁，因為他們都信得過這個 Sam 呢是一個很誠信的人來的、啊、借些錢呢是不怕的，不會沒有回頭的，所以、感恩一些東西、啊、
1: 其實這個真的很少的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一些、非牟利機構呢做一些社會的服務啊等等呢、很多時候都會是不夠錢，很多時候人們因為他的工作有意義啦，會真的肯給錢去捐錢給這些機構、咁好少咧，真係聽係話一個做生意嘅公司，人嘅眼中就係做生意你賺緊錢噶嘛，點解仲要我俾錢你？即係好多時啲人會咁樣諗嘅，而佢又肯借俾你，真係
0: 係啊，真係好難得嘅。其實呢班即係呢班同路人係好冇得定嘅，係啦，即係一路咁多年嚟喺呢個嘅困難上俾我安慰啊，幫我祈禱啊，一齊同我渡過啲難關啊，一齊同我諗埋竅。都有係嘛？咁啊，除咗諗竅之外，連經濟上面都支持我，係一班咁嘅朋友。
1: 係啦，呢個好少見啦。嗱、咁其實喺你公司裏面咧，應該唔會得你一個基督徒啦，我相信。咁、其實你其他嘅員工係基督徒嘅時候、其實你哋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嘅團契啊，或者之類喺公司嘅？
0: 我就冇完全 set up 咗嘅祈禱會啊，或者查經嗰啲。不過咧，就即係間唔中喺一啲嘅聚會裏面咧，我哋都喺埋一齊嘅。咁我哋都會譬如聖誕好啊

0: 係啊，嗰啲一啲聚會咧，就好明顯，佢哋坐低喺度咧，成間公司啲人咧都要聽一個耶穌嘅故事㗎，咁係啦，一個福音性嘅信息啊，都會有係咁樣。
1: 咁其實你啲員工會唔會真係喺你嘅公司做咗一段時間，因為佢有機會聽咧，而佢真係肯信耶穌？
0: 有啊，都好多個呢啲個案，咁啊跟住翻咗教會咁樣。
1: 咁即系话，其实你个生意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养活啦，将嚟亦都唔单止系服务呢、這个即系、就是、社会啦，因为你要供应啲食品俾其他人啦。咁真系好似做到你头先话，你荣耀神，即系亦都能够将福音带到俾人，而人咧都认同到呢个福音，
0: 系嘛？我相信系做到嘅，即系有几大量，有几 effective 咧，我就唔敢好好即系好大声讲啦。但系咧，都系朝住最嗰个叫初心啊。

0: 咁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曾經睇過有啲報道咧，就話加拿大嘅食品檢驗局嘅網站就曾經提到咧，喺2011年你嘅公司咧就有啲食品咧，因為污染咗一啲肉毒桿菌，咁就需要回收嘅。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咧？
1: 哇！呢件事你都知啊，咁好啊！呢件真係可以講翻係正話，你講過有咩大難題咧？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流動點嚟嘅。嗱，呢件事咧。對我嚟講就係一個 tsunami， 係一個極大海嘯。海嘯係咩意思呢？係完全唔察覺到嘅，佢嚟就嚟啦，我係冇辦法可以預防添，預防唔到噶啦，一衝埋嚟就冇啦咁樣嚇。係點解咁講呢？我哋做我哋啲包裝類魚蛋啊等等嗰啲咧，一嚟咧我哋都係用咗好多年噶啦，叫用真空包裝嚇，真空然之後加熱殺菌一個咁嘅包裝，咁咧就用咗好多年咧，係好安全、好靜嘅咁樣嚇。呢種菌就喺個真空狀態裏邊，即係冇氧氣狀態裏邊咧，就會生長啦咁樣。但係佢點樣染啊？我都係冇嘅。不過呢個可能性係有，咁可能性有咧，就逼我哋要回收所有嗰啲啊，即係嗰啲產品喺出邊嘅。咁呢個回收就比較大件事啦，咁回收都冇問題啦。一回收咧，可能嗰度都係10万-8万嗰個嘅嘅 loss 啊，咁樣嚇，再慘咧就係之後嗰幾年影響我哋仲大。點解影響我哋大咧？因為咧佢要我哋處理呢啲咁嘅真空包裝魚蛋嘅過程裏邊咧，唔同做法啦。我原本咧以前咧平時所有嘅細菌咧，就即係或者講啲數字啦，平時所有嘅細菌咧喺70度嘅攝氏，然之後咧2分鐘佢咧就全部死噶啦。咁啊特別呢只菌咧都可以殺死嘅，不過咧係要90度，高咗20度喎，然之後仲要10分鐘，哇！嗰、那個温度同嗰個熱力咧，喺一包魚蛋嘅裏邊咧，咁樣整咧，咁你可以諗到嗰包魚蛋咧係可以唔食得咁滯噶啦，即係變咗係我叫做老火魚蛋，
0: 係咯，過火得
1: 過火啦嘛，全部入邊可以淋曬嗰個 texture， 你咪試下你煮咩都得噶，你試下煮到咁耐咪燜到淋曬咯，咁魚蛋唔會燜淋噶嘛，咁咧，咁之後嗰幾年咧先至令我哋更加頭痛。啊！當年即刻嗰年嘅好快反應，我哋就已經蝕咗几十万嘅啦。啊！嗰年就咁之後，每年都係咁樣蝕落去咁啊。咁但係都冇緊要嘅，即係呢啲嘅 product 少咗，不過神有恩典喎。即係我有其他嘅 product 咧，又做得幾好嘅。呢件事過咗之後，咁我哋都係跟足佢要做噶啦。因為點解我哋特別關注咧？因為我啲嘢咧又去美國啊，去周圍都去得咧，咁咧就比較呢個嘅國家政府睇得好緊啦。
0: 咁即系话，其实咧就唔系你嗰啲食品有污染，而系咧佢觉得你个包装方法有可能有污染，
1: 冇错啦。
0: 咁所以咧就已经唔俾你哋，
1: 就系咁啦，系啦，系啦，系啊。
0: 咁其实都几严格
1: 嘅
0: 管道，
1: 好严格嘅，因为我哋正如我讲，我哋系呢个嘅 federal 嘅 food plants， 即系吓
0: 国家联邦
1: 牌。我净系讲嗰个叫做一个海啸啦，tsunami。

0: 幾年之後咧，我遇到一個咧，都係又係要好大嘅問題嘅，又係要回收一啲嘢嘅。第二次呢個回收咧，我就覺得哇，喺無端端整個原子彈咁樣嘅彈，即係又係轟炸到我暈嘅咁。咁而家用原子彈咧，真係同個彈有關係。好多人都知道咧，彈咧係一個好輕微一個嘅一個敏感源嚟嘅。有好多人咧對彈啊，可能有少少敏感嘅，對彈網有敏感嘅咁樣。咁咧，因為我嘅產品裏面咧，其實有啲嘅產品咧，都有落嘅。咁問題就係咁啦。其實我有落蛋咧，冇問題，我都有寫嘅喎。不過咧，以前咧，政府咧就俾我哋用一個詞咧，我哋咧就叫做 albumin， 即係其實蛋白。咁我以前咧叫 albumin， 即係蛋白啦。咁我哋寫 albumin， 後屘突然之間改嚟，咦？你啲冚唪唥用 albumin， 而家唔用呢個詞啦，一定要寫哋 egg white 蛋白咁寫。咁樣嚟被逼我哋咧，全部要回收，咁啊慘啦！譬如我喺某一個嘅咖喱魚蛋咁個 ingredient 裏邊，我就係有咖喱，有我哋魚蛋，我魚蛋裏邊有蛋白嘅，咁我哋又加咗去，咁連嗰啲油收，即係牽涉咗好多嘅產品，咁咧就呢個言之，呢個蛋咧就令我哋咧嗰個都幾傷下嘅，即係一路做生意知㗎啦，都係需要有呢個叫做 credit line， 即係有啲錢係同銀行借，一路俾翻佢咁。佢睇我每年嗰個嘅個年報，即係嗰個 annual 個 statement， 佢發覺喂咁樣咁樣 ，even 都我嗰個嘅 account manager， 即係銀行嗰個經理咧，好信任我都好，但係佢啲嘢要呈上上邊，佢發覺咦呢、這個報告表唔合格喎，咁嚇，咁咧係好傷嘅。好傷嘅，傾咗好耐，終於咧佢收翻呢條 line 唔俾你100万叫信用線咁嚇，冇咯。不過正如我講，仲有我一班嘅同路人係嘛喺後面我一講幾個電話，四方八面，咁我都係籌夠可以過呢啲嘅啊呢啲嘅難關。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2: 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5: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4: 有型吧，
6: 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1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同路人。
0: 其实在生意上面我都有伙伴的，我又不是一个人做晒老板的、啊、partner 其实都是基督徒来的，咁有啲係我啲哥哥嚟啲嘛，咁樣咁每一個人嗰個睇法嗰、那個標準有少少唔同，但係咁我會知道咧，其實好多嘢係我自己行先嘅。有咩真係蝕錢時候冇緊要，我蝕多啲啊，我自己做翻啲咁嘅嘢。當你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其他啲或多冇聲好講啦，即係神都俾我係呢個心意咁樣做，咁感恩啦、啊、即係。

0: 我都有呢個心意。仲有講得好得意啊！我爸爸改個名字有個欣字噶嘛，欣字呢個即係好欣賞嗰個欣啦。咁佢都要做一個誠實嘅商人咁，我就都係我有呢個字，我要 live up to the name， 我要欣欣實實、欣欣勤勤去做我應該做嘅事咁啊。
1: 嗱，咁其實你經歷咗生意裏邊咁多之後咧，你覺得點樣先叫做一個好嘅管理者咧？
0: 佢先講我唔係一個最好嘅管理者啦，好明顯，好嘅管理者都唔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啦嚇。但係咧，我都喺裏邊學到好多功課嘅。我仍然覺得咧，知人善任或者知人善用呢句字好緊要嚇。你真係睇得通呢個人係咪真係好幫到你啊？我唔理佢。他有多少學歷好，但是我覺得他需要他那個的能力加上他的心一起來做才做得到。有時是我看不到的，有些東西他是做錯了事了等等，終於都是我承受的。所以呢，我仍然一個最好的管理都是真的知人善用。
1: 你在你經歷這麼多困難裡面，你都有提到即信仰怎樣幫你啦。其實你開始的時候你是怎樣信耶穌的你自己？
0: 我信耶稣其实都好长㗎喇，可以分两阶段啦。其实我由细好大呢又返教会嘅，去主日学呀，好细个，我諗唔知係咪我已经返主日学仲早返幼稚园都未定。因为屋企媽媽都带我去咁去。咁但係香港时候嗰个基督徒生活都係即係好麻麻地囉，即係唔係话好真正嘅追求呀、信仰呀等等都冇嘅，即係雖然叫喺香港都叫受咗浸啦，但係咧受浸之前嗰日咧都仲同啲朋友去完 party 啊，打麻雀，然之後先去受浸，即係咁你可以知道係邊一類嘅基督徒啦嚇。屋企去咁咪去咯，咁樣嗰只係啦。咁直到過嚟讀書啦，咁係嚟到之後嘅第一年嗰、那個嘅聖誕節之後咧，喺多倫多咧就有朋友叫我哋去啦，喂，有一個叫做冬令會，你嚟啦。嗰陣時就係多倫多嘅。加東華人冬令會的第一屆，咁我就 heaven 咧，我入咗去啦，咁去咗咁，咁喺呢個冬令會裏面咧，聽個牧師嘅講道啊，聖靈真係感動我啦，咁啊重新知道咩叫做信耶穌，咁我叫做即係重新嘅基督徒啦，就係嗰時候開始，咁就係七幾年嘅時候。
1: 嗱，咁你由嗰陣時叫即係真真正正認識翻呢個信仰咧，你覺得？到你之後你自己的生命的改變是在哪裡呢？
0: 譬如就是說就是所做的每一樣東西呢就不是想自己的、正如我就是說我聽見朋友說喂你可以做生意都可以榮耀神，你即每一樣東西都是為了侍奉神，我整個生命就是神給的、我做什麼東西就是為祂而活這樣。
1: 咁你其實而家就即係已經唔需要做生意啦，就過緊你退休生活啦、其實頭先我話你享受緊你嘅退休生活呢、都唔係完全正確，因為呢其實你係都即係有做唔同嘅義工嘅，而家都你做得最多係邊啲呢？
0: 其實呢個義工就算一路做生意我都做緊㗎啦，一路都喺教會個個波裏面有幫手啦。咁除咗之外呢，咁我即係我有隊樂隊啦，係咪？樂隊即係都其實樂隊比我做生意嘅日子仲長，係咯。咁我嘅樂隊一路有參與啦，一路盡佢自己可以做到咩就做啦。咁不斷嘅改變，咁到而家都仲存在嘅樂隊，咁我仍然有參與啦。咁譬如我啲生意賣咗啦，我賣咗俾一啲年青人啦，即係嗰啲細侄啊，佢哋咁佢哋繼續。做緊嘅嗰啲嘅 product 仲做緊，咁我仍然做佢哋嘅顧問啦，咁樣啦，有咩難題我幫佢解決啦。公餘以外，呢音樂侍奉都係我咁多年嚟我做嘅事咯。
1: 咁你講到呢個音樂侍奉就啱啦。你嗰、那個樂隊其實叫 The Channels 啦。咁你開始去參加呢個樂隊嗰陣時候咧、會唔會係因為你讀書壓力大啦，所以咧就不如去玩一下 band， 即係等自己輕鬆一下，定係有第啲原因嘅咧？
0: 又唔係喎，即係唔係即係好音樂家唔係成嘅，即係當時都係讀緊書啦，又翻緊教會團契咁。有一次一個音樂會係西人嘅，重新思想到，哇！原來用音樂係咁 powerful 嘅，因為我自己好震撼啊！喺音樂裏面，我喺個音樂會裏面，我成個人完全投入，成個咧即係俾下即係聖靈同我講説話等等，咁我 feel 到啦，哇！原來音樂咁犀利嘅，咁我開始啦。不如 啱啱當時有幾個弟兄一起在那裡聽。

0: 型音樂會，不如即係我哋都做下呢啲工作都好噃，咁樣咁就開始啦。咁啊，水皮一個鋼琴，幾個人唱下歌，咁啊，周圍喺教會唱下，喺其他嘅大學團契裏面唱下，咁做下啲報道工作，咁就開始咗一隊樂隊咯。
1: 哦，即係其實你哋開始嘅時候都即係想係一個傳福音嘅呢個樂隊嗰個目的。嗱，咁你喺呢個樂隊裏邊咧，你係負責乜嘢噶？
0: 我主要係唱嘅啫。
1: 你個樂隊因為好似你自己話齋都好耐啦。
0: 樂隊正式成立嘅日子，我諗係應該75年啦。咁啊，未正式成立之前都仲有一兩年喺度，即係操下 band 啊，玩下咁樣嘅，所以都40多年啦，點都係。
1: 嗱，咁其實你個樂隊咧，最早期嘅成員同而家都有唔同嘅，其實個改變大唔大咧？
0: 都大嘅，其實都好大，係咯。其實如果從 day one 即係第一日開始嗰個樂隊咧，原有嗰啲嘅人馬咧，其實係得翻我一個嘅啫。你哋所識咧，如果要知道咧，有好多其他咧都係後少少加入嘅，可能爭咗幾年啊，咁之後就加入，不過就都係好長久嘅一班嚇咁樣。
1: 嗱，咁你哋其實喺開始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你哋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就都幾穩定嘅幾個成員喺度，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就先後有兩個成員都離世嘅。咁其實你哋個樂隊面對呢啲事嘅時候，你哋嗰陣時係點樣處理咧
0: ？OK。但其實未有人離世之前咧，其實都面對一啲困難嘅。點解會轉咗咁多人咧？咁係啦。我原本嗰幾個咧，有一個移民咗澳洲啊，有啲移民咗美國啊，有啲我唔做啦，我要去讀神學啊，去咗牧師啊咁。即係變咗咧，有一個日子咧，我哋得翻兩個三個人啦嚇。咁三個人咧就好躊躇啦。咁啊，我哋三個人啫喎。樂器又冇乜嘅啫喎嚇，我哋兩個人唱一支吉他啫喎，咁我哋不如散 band 啦咁。但係我哋經過祈禱之後話都唔好，我哋都繼續就三個人一路繼續落去咁樣就一路繼續啦。神又俾一路 recruit 新嘅人，神又俾人加添落嚟咁樣啦嚇。咁啊，所以到而家咧，其實我哋有七個人有啲樂隊嚇。
1: 咁你中間有成員有離開啦，離世啦，直情係。你哋嗰陣時對個樂隊打擊大唔大？
0: 有嘅，打擊係大，而且咧鼓勵亦大。兩個離世嘅隊員咧，佢臨走之前講嘅説話都好類同嘅，就係話你要繼續我而家唔幫得你啫，但喺天上我哋繼續夾 band， 即係都係同樣嘅。呢啲工作我哋唔可以停，繼續。呢啲係臨死嘅時候佢哋講嘅説話，即係俾我哋好多鼓勵，咁我哋咪繼續咯啊！咁第一個咧，George 有一個嚇，即係 George 係我哋啱啱20周年，即係嗰陣時咧係95年嘅時候過身嘅啊！佢已經同我哋講呢番説話啦，俾我哋好多激勵嘅。佢未死之前都俾我哋好多好多嘅激勵啊！知道，因為都係癌症啦，咁佢知道嚇。咁啊，跟住咧係差唔多係10年前就另外我哋即係都要好重要嘅一個成員之一咧，就阿趙善忠嘅忠啦，阿忠佢離世嘅時候咧，俾我哋鼓勵啊，係一模一樣嘅。佢知道呢啲工作要做，神俾我哋呢個嘅位份咧，我就應該做呢啲。雖然佢唔喺我哋當中，有多嘅改變，但我哋仍然遵循著呢個嘅方向，繼續做我哋要做嘅嘢啦。
1: 嗱，咁你哋個樂隊咧，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都唱咗好多其他人作嘅聖詩嘅。咁其實對聽嘅人嚟講，當然佢哋覺得有幫助啦。咁但係對你哋自己唱嘅咧，有邊啲歌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唱完，你都覺得哇，對我都好有教導喎咁樣。
0: 其實每一隻歌揀出嚟咧，不論係即係尤其聖詩咧，都係一定幫到我哋自己先嘅。如果你冇呢個感受嘅時候，你係唱唔到嘅。神都俾我哋，你揀呢只啦。揀親每一隻歌咧，我哋自己就一定有呢個感受，咁啊即刻同佢演繹出嚟咁樣嚇。
1: 嗱，咁你哋雖然呢隊樂隊就係開始嘅時候喺多倫多啦，咁但係你哋而家咧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哋都即係衝出加拿大啦，即係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又甚至去到東南亞啦都。
0: 咁咧係乜嘢嬲起我哋咧？去咗東南亞咧，或者去亞洲咧咁，我要提翻我就係個死黨好朋友啦 ，Bobby。原來佢真係之後去咗讀神學之後咧，咁佢就翻香港做牧師。原來咧佢個心咧，好似我哋以前年青人一樣咧，成日記掛住中國嘅事工。佢自己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原來每一間中國裏面嘅教會咧，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咧 上一

0: 为下一代嗰个嘅唔协调啊，尤其是喺音乐上边 ，Bobby 咧就睇通呢一点嘢，就睇到咦 ，Charles 你唔系做紧呢啲嘢咩？喺加拿大用啲古旧嘅圣诗，将到去活现吓，好、啊、现代化去唱，亦都将好新嗰啲歌我哋都唱，系嘛？咁我哋用咁新嘅歌，咦？你呢班人唔系好年青嘅人噃？你都唱呢啲歌，哇，啱晒啦！咁喺中國嘅教會嗰個嘅敬拜音樂上面咧，就可以幫到啊！咁啊，即刻引進我哋，咁啊，一引進即係十幾年啦，去教會裏面，咁又覺得你呢班咦咁年長嘅，哇！佢啲歌又幾好喎，原來後生嗰啲歌，原來佢哋都唱到喎，咁咁咧就喺十幾年就專係做呢啲咁嘅工作，咁入去之後咧，當然我哋都可以做到報道啊，做到培靈啊，做培訓啊嗰啲嚇咁嘅工作，咁啊做咗成好多年啦，係咯，咁係冇停，咁誒變咗咧。我哋開始咧就轉移少少目標啦，目標就係咧，其實喺中國咧係講國語噶啦嘛，全部都係講國語。咁我哋咧就係、是、我哋都好有心，我哋嘅心智咧都係除咗中國以外，其實全世界都係講普通話嘅人，普通話嘅同胞啊，普通話嘅教會周圍都有。所以除咗去中國之外咧，之後引進我哋去。日本的國語教會啦，我哋又去啦，去澳洲的教會啦，有很多講國語的，咁去歐洲啦，特別是去德國啊嗰啲地方，我哋都去過咁樣啦嚇。
1: 咁呢啲嘅經歷咧，其實對你哋自己個人嗰個嘅信仰生命有冇啲咩幫助咧？
0: 好大幫助添。當然我哋個樂隊裏面都有啲後生啲嘅，咁我自己唔係咁後生啦。每一次要去咁遠嘅地方，要做呢啲嘢嘅時候，其实好辛苦嘅，一去到十晚都有聚会，系冇得玩嘅，喂，好辛苦嘅，即系每一次，哎呀，好辛苦，最后呢次好啦咁。但系咧，每一次离开嗰个地方嘅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再翻去，因为你真系睇到神都重用紧你，因为你睇到有个果效喺度啊嘛。
1: 即系其实你哋系睇到咧，而家。根本是有这个需要。
0: 嗯。
1: 我曾经听过呢有一位姊妹去讲呢，他说即神都亲埋去玩了，他应该珍惜，即可以为他做事的机会咯。咁今日呢好多谢 Sam 呢同我哋分享咗呢你做生意的经验啦，咁你又参加乐队一啲又点滴啦。
0: 嗯。
1: 喺节目嘅尾后，你可唔可以呢諗一首 Channels 嘅歌送俾我哋呀？
0: 嗰首歌叫做呢今天明天，都是类似呢激励我哋一起互相嘅同行。

自从1854年，戴德生由英国利物浦坐船去到中国上海开始，他和他的家族成员一代接一代为了中国人的

0: 幸福而努力，甚至牺牲性命。照命人生大德生
1: 第九集上集，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坚固扩展时期，梅少碧叙述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第五阶段坚固扩展时期，1905年至1951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内地会在继大德生之后，何思德 D.E. Host、唐俊彦 George Gibb、华福兰 Frank Houghton 三位总主任的带领之下，经历了中国政治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差会本身亦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但是神的道却不受捆绑。首先1900至1910年，内地会在义和团之乱之后迅速复原，很多生还的宣教士然回到工场，继续建立在岗位上，无怨无悔，那是比死更坚强的基督之爱所致。接着1911年，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17至1922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相继发生。1924至1927年，陆续出现国共合作、北伐、南京事件、国共分裂。1927至1932年，在政治动荡不安、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差会都已经将宣教士撤离。内地会竟然完成征召200位新宣教士的前进运动，使宣教士的人数由1905年的825位增加去到1934年最高峰的1368位，那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们。1927至1937年短暂的十年安定之后，是1937至1945年艰苦的八年抗日，和1945至1949年浴血的国共内战。战乱时期，中国货币惨跌，内地会宣教士大多受过磨折，却证明了贫穷比富足更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并且时时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这个时期的内地会更深入内地拓荒，去到西部的边界，中国教会亦都渐渐成熟，新一代的领袖被主兴起，好像贾玉明、陈崇圭、丁立美、王载、王明道、杨少棠、宋尚哲、纪志文、倪托星、赵世光和马可等等，他们带动中国教会的大复兴，开始中国的神学教育，并投入超越文化的宣教行列。内地会和他们之中多人曾同工过，那是一向强调本色化原则的内地会所深感荣幸的。其后因着战乱，内地会宣教士人数递减。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三自爱国、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陆续展开，内地会和所有的西差会不得已就要离开中国了。1950年内地会年鉴在1951年出版，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为题。1951年年鉴以那引导的手在1952年出版为题，其中第32页和第33页之间的插页，就是一幅满布风霜中国老虎的面，下面这样写：中国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内地会真是一步一回首的离开了中国，直到1953年7月20日，所有的人员至完全平安撤离。总括来讲，1905至1951年，内地会不但只得以坚固，甚且更深更广的开展事工，虽然主要重点仍在于

音拓荒，但在文字、医疗、教育、少数民族、妇女、学生等六方面却有十足的进展。现在等我们逐样来看看。首先讲下语言与文字工作。好多来自不同差会的宣教士一起参与了长达28年，即是由1891至1919年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包康宁 F.W. Baller 是内地会参与译经事工最多的宣教士。他在1873年抵达中国，足迹遍达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贵州等等。除了参与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工作，1887年开始编写学习中文的工具书《英汉字典》，亦用中文撰写了18本书，包括戴德生的传记和福音单章。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w 是戴德生妹妹的仔，海家十个子女里面有五个献身中国宣教，海恩波就是其中之一了。1890年他去到中国，在湖北侍奉，后来因为太太体弱而回英国，担任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文的总编辑，并出版了20本书，包括《戴德生家言录》《道在神州》等等。还有好几位作者亦都记录了很多在中国宣教的生活点滴啊、风土人情等等，和西方基督徒分享。金洛廷 Geraldine Genus Taylor， 蓋群英 Mildred Cable 和冯桂石 Francisca French， 杨物桂玲 Isabel Cow， 海恒博 AJ Broomhaw， 赖恩容 Leslie Lyle 和董艳云等等，是 Phyllis Thompson。 董艳云1936年去到中国，曾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服侍。1950年回英国之后，就专心以文字侍奉，记录了很多位宣教工作参与者精彩的一生。有中译本的包括《耶和华以勒》、《内地六根国》、《信心路上的探险家》、《内地会出中国记》等等。跟住我哋睇下医疗及社会服务。内地会嘅创办人本身系医生，又曾经亲自参与医疗工作。内地会着重医疗服务，亦就不足为奇啦。喺呢个阶段，内地会陆陆续续喺河南、甘肃、山西、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同埋云南开办医院，至到1909年，一共成立咗10间医院。68间药房和50个戒鸦片所。1906年成立的开封福音医院是由金纯人 Dr. G. Whitfield Jenness、 柯维泽 Dr. Sidney H. Carr 和包崇德 Robert Power 共同开展的医疗服侍。医院成立第一年就进行了约500次手术。1914年爱医生42岁英年早逝，同年美德纯医生 Dr. Jesse McDonald 加入阵容，开封医院开展妇女医院。他们除了细心照顾病人，亦重视培育中国医疗同工。金大夫 Dr. Genus 是戴荃二师母的细佬，1927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感染伤寒去世。威廉·博德恩 William Borden 一直希望去中国西北向回教的人民传福音，他在来中国的途中病逝，遗嘱将大部分家产捐赠给内地会，用于中国西北的工作。位于黄河边的甘肃兰州博德恩医院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 在1914年建成，有门诊、手术室和男女病房，帮助了很多汉人、回民、吸鸦片的和麻风病人。卫医生 Dr. William Miller Wilson 在1893年加入内地会，在偏僻缺乏医疗的山西平阳开始医疗事工。

0: 代的宣教士，他爸爸金富人 George King 是内地会早年的拓荒勇士之一。金医生先后在开封福音医院、善圣医院和兰州博德恩医院服侍，1927年从兰州大撤退到包头路上，在黄河意外浸死。
1: 以上专辑由恩语之声制作，加拿大海外基督使团提供资料。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引齐未
1: ？Franca 梁叶欣喺度
2: ，Amel 卢希尔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就系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6: 欢迎收听八月二号星期日嘅一期一会，我系 Alex 刘志涛，
2: 我系家姐阿 Mel 卢希尔。
6: 出边嘅天气而家就稍微系算系冻翻少少啦，但系都算系几热嘅。但系我呢一行嘅做飞嘅，无论几热嘅情况之下，个机舱有几焗嘅情况之下，都要着住件衫、件头，又要 jacket， 又要个 vest， 又要个打晒呔咁。你都唔好话，真系都几汗流浃背啊！
2: 唔系啊，都几靓仔啊，又几整齐啊，即系俾人一种好似好专业嘅感觉咁。
6: 呢个就叫形象要俾你睇啊嘛，但系自己内心嘅挣扎，我哋唔可以同你讲噶嘛。
2: 但系飞机都系咁热嘅咩？我以为飞机恒温咗就冇咁热噶咯。即系虽然你都要担担抬抬。
6: 系啊，但系我普遍经验咧，大飞机即系两行嗰啲咧，就稍微好少少嘅。但系细机咧，佢一焗就好焗，一冻就好冻。你算听到好讲嘅嘢啦。但主要想讲嘅就系飞机个 metal tube， 你恒温就喺入边 circle 嚟噶嘛，咁佢温度点就系咁噶啦嘛。但系我哋好在嘅，咁我哋公司咧都好贴心我哋，咁我哋唔一定。系着嗰件恤衫，唔一定长袖嘅，夏天都可以着短袖嘅，咁所以某程度上都算系几好噶啦。但我成日谂到，有时以前香港中环路过咧，会见到哇，好多啲律师啊、乜乜师啊，全部着晒三件头嘅。但系你知香港几焗噶啦，佢点着到三件头都可以唔要影响自己嘅心情嘅咧？
2: 但系你系咪忽略咗香港嗰个冷气同雪房系一样嘅？任何商场都系得16度噶嘛，佢哋嗰啲办公室都系唔知14度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去到即是中环那些呢，已经是一些相对高档少少的商业区，他们要行的路就真的不是很多的。我觉得不同日本，因为日本呢他们不是经常逼地铁啊，即是坐交通工具比较多的。变相呢你不是说真的点对点全部都是冷气地方呢，反而日本最近呢就真的就住这件事呢就去体谅啲男士啦，就开始讲啦啊，其实呢你们都可以呢有这个 Tokyo Cool Biz 的政策，就鼓励你们呢翻工的时候可以穿 T 恤短裤，即是我们其实平时讲那些casual smart 咁样啦。咁但是呢同时间都引起回响，佢就话啦，有啲女性嘅 OL 就话唔得啊，你啲脚毛喺度骚扰我，我接受唔到啊！
6: 嗱，首先听到新闻之后，我都好奇啊，因为其实 Tokyo Cool Biz 呢个政策咧都已经系生效咗几年噶啦，但系当时佢只不过系俾啲蓝领啊或者白领嘅男士咧系着好似我公司咁样短袖嘅恤衫，但系仍然都要着长裤嘅西装嘅。不过佢而家呢个就啱啱因为4月推出嘅政策嗰当时咧，日本咧到而家呢刻咧太热啦，甚至我哋

0: 呢一个星期呢，日本仍然个热浪都系吹袭佢哋嘅，所以变咗就短裤啦。问题好似你咁讲，个回响点解咁大呢？就因为男士呢，你知男士有时就唔理会自己嘅 appearance 㗎嘛。咁啊，唔似女士呢，佢哋会着裙嘅话都可能会系整理一下只脚先。咁啊，但男士呢就未必会系话整理，未必会剃脚毛嘅。
1: 我即刻想睇下你个裤脚可唔可以拿起睇有冇脚毛。
0: 我即未睇，嗱，我即未睇人啊 ，OK 嘅，我 OK
1: 嘅，整齐啊！我证明细佬系整齐同整洁嘅。
0: 唔系，因为我自己好少系着短裤，因为纯粹系惊蚊嘅啫。
1: 嗯，
0: 同埋我自己发现我着短裤嘅话系比较容易病，所以我好多时你见我都系着长裤嘅。但系日本嘅文化嗱，我哋好多时知道日本嘅工作文化啦，佢哋俾人感觉系一个好整洁嘅，好有礼貌嘅，
1: 或者专业形象。
0: 專業形象嘅，咁好多時我哋西方國家有時去出去食飯嘅話，都要著長褲啦。咁日本就係秉承住一個著長褲，或者有時著長袖衫係比較係整潔有禮貌嘅現象。咁佢呢一個 cool bit 嘅政策咧，就變咗著短袖衫、短褲咧，唔係太好睇雅觀之外咧，有時女性就覺得嚇點解你哋男士可以短褲，點解女士就唔可以咧？
1: 係啊，因為有一種除咗係覺得唔適應之外啦，我覺得深烤都有少少好似報復心。点解对你哋男士嘅规范咁少，对我哋女士嘅规范咁多呢？可能系我哋讲紧日本嘅女士啊，日本嘅女士可能连着乜嘢色嘅丝袜翻工咧都受到限制嘅，咁所以咧有鉴于呢个政策一推出嘅时候咧，啲女士就开始有声音啦。啊，点解可以噶？我哋要追求公平啊！如果你可以着短裤露出双腿嘅话咧，其实我应该都可以露出双腿。咁我自己咧就。好支持呢样嘢，即系我讲紧支持公平性质呢样嘢，因为我都深受呢个体毛困扰多年啦。我唔知点解几时开始咧有体毛咧就系一件要俾人笑嘅事咯。我细个笑好多噶，因为我系你有冇见我而家好似白白滑滑咁样，我做个激光。咁点解会做激光咧？就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咧，我啲手毛脚毛都几长，我就成日都俾同学笑。咁就好唔開心，我唔明點解噶。咁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意識覺醒啦，唔想俾人笑嘛。我就中學嘅時候就覺得，咦，新嘅生活咧，我就開始日日有體毛啦。我就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係。去到近年大个又开始明白咧，其实我又冇伤害到其他人，点解别人要攞呢样嘢嚟取笑我咧？
0: 我谂喺东方，特别东方国家啦，脚毛或者系手毛或者系我哋人体任何一个毛嘅部位啦，都好似我哋头发咁，即系整理咧先至系最好嘅。如果翻工时候我哋男士、女士都要可能整一整头发嘅话，可能佢哋都觉得你都唔应该露太多系唔整理嘅毛出嚟咯，咁样就会好似系俾人一种系。企你少少有禮貌感覺嘅，
1: 你係咪咁樣講？即係我 gel 咗我啲腳毛，一條條打直梳好曬就可以露出嚟先？
0: 唔係，我有可能覺得就係毛髮咧，係俾人一種密集恐懼症，會唔會係咧？即係會唔會有人覺得就有見到啲毛係覺得係唔舒服嘅？即係好似你唔好話毛髮啦，見到貓貓狗狗，有啲人都覺得哇有少少恐怖啊咁樣噶。
1: 嗱，咁呢個係一個心理可能一個障礙嘅層面啦，係咪？咁我哋呢度少數不表啦，但我想提嘅一樣嘢咧，就係你啱啱咪講到。你话啊，好似东方嘅人咧比较在乎啊，要整理整齐啊，冇体毛先至为之整洁啊、干净啊。其实咧，最早咧冇体毛先至靓嘅呢一个 concept 咧，你知唔知系嚟自边一度噶？
0: 应该系西方噶啦，欧洲。
1: 嚟自古埃及噶、
0: okay ，
1: 但系佢哋咧最早有记录嘅除毛文化咧系可以追溯到去古埃及，咁啊有几个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嗰边实在太热啦，咁、然后咧如果你身体有好多毛发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积聚咗好多汗啊，滋生咗好多细菌啊，咁就令到佢哋觉得咦好似唔系好卫生、啊，好似唔系好干净、啊，嗱、首先呢个系第一个。个谬误嚟嘅，你要知道咧，唔系啲毛咧，唔系你身体嘅毛发令到你有细菌或者唔卫生，系、本身汗液入面嘅一啲元素咧，令到佢唔卫生。咁而其次咧，就系、因为想减少一啲寄生虫啦，即系如果细个有头虱，阿妈都系话要剃光头就解决佢噶嘛。咁啊，除咗呢个天气炎热啦、滋生细菌啦同埋寄生虫嘅两个元素之外咧，第三样嘢咧就系 privilege 啊。即系贵族啦，觉得喂我光脱脱同你哋完全唔一样嘅时 候咧，咁咧就可以凸显到我嘅身份。咁所以咧，其实一开始咧脱毛呢

0: 一个习惯咧，系上流社会嘅习惯嚟嘅。
1: 咁所以系脱咗毛，就代表系更加高级少少啦，系咪咁讲啊？因为我见到啲广告咧，其实系讲紧系1910年代先开始发现，就系话女性必须剃体毛呢一个社会观先开始慢慢成立嘅。咁当然当时系男女唔平等啦，但系俾人感觉就系女士就要整理，就要剃毛，咁所以成立咗呢一个标签咯，亦都成为咗而家流落咗差唔多一个世纪嘅社交礼仪咯。但系而家近排不断变啊，所以我相信觉得咧。唔一定系话冇体毛先代表系美丽或者系整洁噶，
0: 系啊，因为就系你啱啱所讲嘅商业文化啦，有一个品牌推出咗第一把女性嘅剃刀，咁就开始不停咁样同你洗脑嘛，啊有格啦底毛就唔靓噶啦，有脚毛咧就唔女性化，咁你慢慢咧就潜移默化咁样商品化咗女性嘅直头，咁啊去到后面咧就开始流行一啲嘅西方国家开始流行啦，开始衣着会比较大胆少少啊，咁但系咧可能着一啲泳装嘅时候咧，又的而且确会露到一啲相对令人尴尬嘅体毛咧，就开始慢慢有呢个脱毛嘅文化出现啦，就变成女性好似系咪真系唔应该有咁多毛咧？咁但系去到你咁讲啦，近年咧我哋咧就开始潮流又开始一个大轮回咁样啊嘛，我哋又开始去翻咧，我哋要追求真我啦，追求自然啊，咁咧又开始同大家就会讲翻啦，我唔剃腋毛先至系 real， 我唔剃脚毛先至系 real， 但系讲到底咧，其实我觉得。有冇体毛都好啦，应该系一个个人嘅选择，而唔系因为别人批判你而去决定啊，到底我应唔应该保留我嘅体毛，更加唔应该系成为一个去取笑别人或者系觉得人哋骚扰你嘅一个谈资啦。因为我有我唔想噶嘛，
1: 个基因系咁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喺一个越嚟越多元化同埋包容嘅社会入面咧，我觉得只要冇卫生问题。冇傷害到別人咧，其實有冇體毛真係唔係咁重要噶。
1: 你介唔介公司嘅同事咧著住短袖衫短褲去翻工啊？定還是你唔 care 嘅？還是你係想 keep 住一個好重要嘅專業形象，所以著翻西裝長褲翻工咧？講到衫嘅話，不如就加翻俾我哋阿妹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同你講下咩嘅新資訊啦。
2: 扮靚設計。艺术难我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3: 哎呀，头先 Mr. 三话又嚟我屋企坐啦，佢一除鞋咧，哇，真系又酸又臭，好难顶啊！
4: 最近嘅天气咧都真系不得之了啊，又闷又热。试谂下啦，你翻完一日工或者出街行咗一日，朋友咧就叫你夜晚上嚟坐下食个饭，终于等到可以入室内凉冷气嘅时候咧，一除鞋嗰一刻，死啦！有一股酸酸酥酥嘅味道喎，无论系咩场合遇到呢啲情况咧，都真系非常之尴尬啊！但系有冇谂过咧？其实未必咧系你只脚天生特别臭，而系你一路以嚟咁多年都系买错物、着错物咧。今集嘅 Fashion Monster 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脚臭嘅幕后真凶，同埋分享几个去脚臭嘅小技巧啊！首先我哋要知道脚臭嘅成因系咩先，好多人都会认为咧佢嘅成因系因为啲脚汗太臭啦，但系其实汗本身咧系几乎冇味噶、哦。真正嘅罪魁祸首咧系脚上面嘅细菌。当我哋只脚咧喺堆物里面咧出咗好多汗啦，之后佢再遇上你脚上面嘅老废角质，亦即系你皮肤最外表嘅嗰一层细胞，喺完成咗新陈代谢之后咧已经冇用噶啦，但系又未自动甩落嚟嘅死皮细胞，佢哋两个碰撞之后咧先会有酸性嘅物质出嚟。咁我哋咧就要对住呢两个源头着手啦，要处理老废角质嘅方法咧都相当直接，就系冲凉嘅时候咧，除咗洗脚板底咧，都唔好唔记得脚趾啦。仲要定时定后咧用下磨砂产品，咁样咧先可以令到佢唔会有过多嘅死皮。 出门口之前咧，亦都可以用一啲专为只脚设计嘅止汗剂，或者可以用泰国好兴嘅嗰一啲止汗粉。同一对鞋咧，都唔好连续着两日或以上。每日翻到屋企咧，可以将佢嘅鞋垫拎出嚟，或者将成对鞋咧放喺通风嘅地方，等每对鞋咧都至少。

有24个钟彻底系干燥嘅，都可以循环再用屋企嘅茶包啦、咖啡渣或者茶树精油咧，等佢利用茶多酚嚟天然除臭。住喺一啲经常落雨嘅地方的话咧，就可以考虑买一部烘鞋机，将湿滴滴嘅鞋摆入去咧，就可以令到佢完全烘干，吸干晒啲水分啦。另外一样令人费解嘅嘢咧，就系有时啲物咧，就算洗完拎翻出嚟咧，都仲系会有少少味道。其实系因为你对物嘅纤维里边咧，佢卡住咗一部分嘅细菌同埋皮脂咧，未洗得甩晒，所以洗物嘅时候咧，都有三个小技巧令到佢可以更加干净。首先除物嘅时候咧，就唔好咁有手尾啦，调转咗对物咧就啱啱好啦。因为将一对调转咗嘅物咧抌入去洗咧，佢直接令到咧啲水系冲紧咧平时掂到脚板底皮屑同埋汗水嗰一边，洗污糟嗰边向上都好 make sense 啊。所以成日除咗对物就会乱抌嘅男士咧，以后咧你有一个好嘅藉口啦。遇到啲好顽固嘅味咧，讲紧系唔单止系物啦，即系包括咗运动衫裤咧，都可以首先用40度左右嘅温水咧，再加少少碳酸钠浸佢15至20分钟。如果嫌麻烦咧，市面上咧亦都可以买一支支已经装好咗嘅嗰啲叫做 laundry disinfectant， 浸完一阵之后咧，高温可以做少少嘅消毒，亦会将深层嘅皮脂咧溶解咗一部分。洗完啦，摆入干衣机嘅时候咧，一定要确保佢系完全干晒。你知啦，有时干衣机咧系会提早停噶嘛，就要检查清楚，扭多几次，确保完全干晒。更加可靠嘅方法咧，就系将佢摆喺露台，等太阳白白施展佢嘅魔力。因为只要佢有少少未干透咧，你摆咗入衣柜之后咧，细菌咧就会喺嗰度大量繁殖噶啦。买物嘅时候咧，就唔好偷懒，要睇一睇个 label。皆因咧，你拣啱咗物料咧，就已经系成功咗一半。记住咧，要避开 polyester 同埋 PBT 嘅物料，佢哋两个咧都系用胶整出嚟，多数佢嘅 selling point 咧就系干得好快啦。就算你揸喺手里边咧，都唔会潮，甚至咧系可以防到泳池嘅 chlorine 噶。佢哋比较出现得多嘅地方咧，就有运动装。泳衣啦，同埋一啲比较平价嘅卫衣同埋 T-shirt 等等，摸落去嘅时候咧，佢哋往往咧系偏厚少少。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唔吸汗啊，就会令到你只脚咧好似长期喺度焗紧桑拿咁啊。最推介大家咧就系拣翻一啲天然纤维，例如全棉啦。或者羊毛，有抗菌金属离子嘅专用防臭物咧，都系唔错嘅选择。呢一个 term 咧，可能听得比较少啊。其实咧，佢系可以再细分到去有银啦、铜啦，同埋锌嘅金属离子。佢嘅作用咧，就系可以破坏啲微生物嘅细胞膜，咁佢哋咧就唔可以分裂同埋繁殖啦。除咗会喺布料上面揾到呢一种金属离子技术，佢仲会喺我哋平时饮水嘅嗰一啲滤水器里面出现，连水咧都可以透过佢嚟净化同埋杀菌咧，就知道咧佢系对安全唔会有任何嘅问题啦。介绍一个专为啲中意行山啊、跑马拉松嘅运动狂人而设嘅牌子，叫做 Silver Light。佢嘅除臭秘密咧就系用咗纯银 Silver Infused。唔系就咁咧喺物料上面喷一个涂层就算啦，因为咧洗几次都有可能会甩噶嘛。佢哋系直接将纯银变成咗银沙线，织入对物里边。一对物咧会有5至7% 咧系嚟自于银沙线，再配搭44% 嘅羊毛，其余咧就有尼龙同埋 spandex， 都系一啲比较透气嘅物料。但系要注意翻啦，因为银咧始终都系一啲偏贵嘅金属啦。所以即使只有5至7% 咧系用咗银嚟做咧，其实佢咧都占咗呢一对物嘅50% 嘅生产成本。所以大家估下啦，一对物系卖紧几多钱呢？去到脚踭长度嘅短物咧系卖紧加至$53，而去到小腿长度嘅物咧就要69啦。但系始终咧佢系将银层咧积咗入对物里边，所以咧系会洗极都唔甩，佢嘅防臭效果咧系永恒嘅。网站上面都有写啦，呢一对物咧系 lifetime guarantee。

0: 只要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咧，穿咗窿咧，你影一张相就会咧马上寄翻一对新嘅俾你。但系当然咧，唔包括一啲人为烧烂咗啊，或者特登剪烂佢嘅情况啦。而最劲嘅例子咧，就系当啲太空人咧上到太空好耐都冇得洗衫嘅时候咧，佢哋着紧嘅所有衫裤同埋袜都系用紧呢一个技术。所以换个角度嚟谂下，唔使$100咧就买到太空人同款嘅袜咧。都唔算太过分啦。介绍多一个平民啲嘅美国牌子 Darn Tough， 一对可以做家传之宝嘅袜。佢够胆死咧，一对袜咧只系卖紧$20，但系同你讲呢一对袜咧，只要有任何冬瓜豆腐穿窿甩线咧，你都可以寄翻俾我哋，我哋唔会理系咩原因，都会俾翻一对新嘅你。当然咧，运费就另计啦。至于成分方面啊，佢哋有 50% 至到 65% 咧，都系用好高级嘅美丽鄂羊毛。呢一种羊毛咧，着落咧就唔会有平时大家联想到嗰种又吉又核嘅感觉。同埋一开始都提过啦，羊毛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可以好快咁吸咗啲汗，然之后好快咁排翻出去。呢、这个速度咧，令到啲细菌咧冇办法滋生。佢哋夠膽咁大口氣話穿咗窿會送返對新俾你嘅原因呢，係因為用咗 35% 至 45% 嘅高密度尼龍 Nylon。平時多數襪嘅針織數量呢都係比較少，所以呢就好容易會穿窿。而 Darn Tough 呢就特登用咗佢哋獨家鑽研出嚟嘅高密度針織方法，令到襪底、鞋跟同埋腳尖呢一啲比較容易摩擦嘅地方呢多咗一個好厲害嘅夾層。最後嘅 2-4% 呢就係用咗 Spandex， 作用呢就可以令到對襪貼啲隻腳啦，好緊咁樣包住你嘅腳腕，就算行好耐呢都唔会甩落嚟。听完我嘅介绍，你有冇心喐喐想买翻一对呢？定系你认为袜始终都系消耗品，买多几对翻嚟替换仲好啦？今集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ashion Monster， 我系 Veronica。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5: 唔知点解
6: 就要听，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6: 先要知点解成语。集体回忆呢出戏，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6: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6: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林家华、嘉年华。
5: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7: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8: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9: 所以即系话人靠衣装啦。我哋啱啱上一节就讲到着装嘅问题，到底系咪雅观啊，或者系咪带出到一个专业嘅形象啊？但系其实表现出一个人嘅形象，我哋仲靠好多嘢噶嘛。女士会靠下化妆啊，或者系甚至乎靠下护肤啊，跟住去营造出一个哇，我好似

0: 唔化妆都天生丽质，好靓。咁讲多次啊，美系有好多嘅定义嘅，咁唔一定话我要好似明星咁靓先至系最靓嘅，普通人都有佢嘅光芒嘅。咁但系咧，我都想讲多少少就系、是。我知细佬你冇乜兴趣啦，不过呢样嘢你一定要听啊。
1: 系
0: 护肤品啊。
1: 我唔系冇兴趣，我系冇用啫。
0: 你冇用唔紧要，你都要了解呢样嘢，因为呢啲都系男士嘅加分位嚟。
1: 真的吗？
0: 真噶。
1: 我以为煮黑饭就加分位噶。
0: 有好多嘅加分位啊！我想话俾你听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睇综艺节目啦，咁啊咁啱咧就系问紧一啲情侣嘅问题，就问男方就话啊，你知唔知你女朋友咧平时做开嗰啲指甲、美甲嘅款式有边几样啊？请试数出。五样，
1: 唔知唔知，同埋唔知，
0: 系咪啊？你一唔知唔知唔知，我都预咗我嘅另一半系唔知啊！咁我当然就即刻去问我另一半啦。喂，你知唔知我平时做开 gel 夹嗰啲咧，有啲咩款嘅咁样？好出人意料，佢答到。
1: 唔系你平时 gel 夹系网上购物，网上购物用佢张卡，用佢张卡咪知道系乜咯？
0: 唔系咁，我出去整指甲，佢唔知道整咩款噶嘛？但系我翻嚟会同佢 share， 咁即系我今日整咗呢个猫眼啊！咁我以为佢冇听嘅，因为你知道男士们呢啲都系左耳入右耳出噶嘛。结果嗰次佢讲得出，佢讲到五款，即系讲到猫眼啊、发色指甲啊、手绘啊、延长啊，跟住我就哇好劲啊！
1: 即刻正唔好嫁错人啦。
0: 系啦，所以我就话俾你听呢啲。其实是一些加分位嚟嘅，你可能自己不用嘅，但系咧，即系同我哋嘅专业形象一样咧，我哋有啲嘢唔好涉猎到，都要知道发生咩事咧，咁可能喺你将来认识另一半嘅路上咧，就会顺畅少少啦。
1: 咁我听你教下我点样用先。
0: 话说咧，最近就发生咗呢个苏丹红事件啦，咁即刻引起恐慌啦，好多人都会话啊，我嘅护肤品会唔会有事啊？点样？咁啊，解释一下先，其实苏丹红系咩嚟嘅咧？点解今次件事会突然之间都咁惊咧？苏丹红咧，其实系一种工业用嘅合成染料嚟嘅，
1: 入咗去皮肤度。
0: 系啊，
1: 哦，点解咧？
0: 因为佢一般咧，首先讲下佢个用意系乜嘢。佢其实咧系会令到个显色度高啲啦。咁苏丹红啊嘛，咁佢望落去咧，嗰样嘢亦都会红色嘅，持久啲嘅。一般咧，其实系用落啲塑胶啊、机油啊、蜡制品啊，即系等等工业类嘅嘢，包括佢嘅耐热度啦，同埋佢唔易甩色嘅关系咧，咁令到成件事望落去抢眼啲啊！你咪可以好似提。提升咗嗰件物品嘅购买吸引力咁样嘅，咁、慢慢咧就会的而且确咧都有啲人咧加落去一啲嘅食品入边啦，甚至乎咧今次就加到落去护肤品同埋化妆品入边。咁但系点解呢样嘢会禁止加落去一啲食品同化妆品入面咧？就是、因为佢本身系有一种基因毒性，同埋佢有一个致癌嘅风险啊。咁你谂下啦，佢有致癌性，佢唔系话我即刻食咗我会死嘅 ，OK？咁但系你长期摄入嘅时候咧，都好危险噶嘛。咁而今次咧就加到落去护肤品嗰度啦，就话透过皮肤吸收咧，咁有啲人就会开始惊啊，会唔会烂面啊、剩啊，咁所以咧就引起咗恐慌。
1: 咁啊，大概两年前啦，台湾嗰边就第一次侦察到某啲嘅化妆品有呢一个色素啊，咁已经即刻令涉及到嘅化妆品都已经系即刻下架噶啦，同埋重新再检化过。但呢一个恐慌就已经涉及咗成14个品牌啦，总共20几项嘅美容产品啦，所以当时喺台湾嚟讲都系涉及咗一个好大嘅恐慌嘅。但系其实当时佢出个报告咧，系咪会有啲成分咧就代表佢一定有呢个苏丹红咧？就唔一定系嘅，所以我哋要知道边啲成分真系有苏丹红，边啲系冇嘅，先唔好令自己话哇，我惊有，所以就唔敢买咯。
0: 系啊，有啲尴尬嘅位咧，就系因为佢唔系嗰个品牌嘅全线出事啦，亦都唔系嗰个品牌嘅嗰个系列出事啦，而系咧某一个批次出事。咁点解会系某一个批次出事呢？原来咧就系嗰个原料供应商出事。咁所以有啲人就会心谂啦，啊咁咪真系唔系单一嘅品牌，而系经过嗰个供应商而出到嚟。嘅一啲原料嘅话，都有机会有问题咯。啱啦，呢个 concept 就导致到有超过14个品牌有问题啦，亦都导致到香港最近点解会不停咁样反复咁样有唔同嘅口供啦。因为香港咧亦都系跟进咗台湾嘅呢件事，就验咗一啲相关嘅护肤品牌子，咁就的而且确系验到有苏丹红嘅。咁但系韩国嗰边就话唔系，我哋出嚟嘅时候，我哋验到。

0: 系冇噶，咁就造成一个好似口同鼻拗嘅情况出现咗之余咧，就会令到市民咧更加去担心自己用紧嘅嘢，因为其实今次涉及嘅护肤品咧唔单单系面霜咁少噶，佢嗰个范畴都几广泛嘅，有精华啦，有防晒啦，有卸妆品牌啦，亦都有一啲唇膏，甚至乎系我哋身体一啲护发或者系身体一啲 lotion 都有，即系基本上女士有机会用到嘅护肤品咧，都有机会中招啊！
1: 咁可能如果身为男士对化妆品、护肤品完全系不都唔识嘅，但你话男士呢样嘢去加分，咁好啦，我应该点样做先可以肯定到呢啲化妆品、护肤品喺加拿大或者喺任何一个嗰头买嘅？都是正規，不會有這個蘇丹紅成分入面。
0: 哇，好聰明啊，細佬，你一點就即刻醒目了，即刻知道咦有這件事之後我怎樣可以保障我的另一半。
1: 跟你學姐，家姐
0: 好厲害啊。如果你的護膚品呢是在加拿大買的話呢，其實呢我們都有網站可以 check 返的，包括就是 Health Canada Recalls and Safety Alerts， 那呢就去到這個網站呢，咦好像很長這樣，不用擔心我們稍後的時間是會擺在一期一会嘅专业度俾大家去参考嘅，咁透过呢一个网站咧，我可以搜寻一啲嘅产品名称啦，甚至乎系一啲品牌，即系例如譬如我用紧SK 3嘅咁样，我唔知呢个品牌下面有冇系列系需要回收嘅话咧，咁我咪直接 search 呢一个品牌咯，或者我好担心系某一个成分，好似譬如系今次苏丹红事件嘅，亦都可以直接去搜寻呢一个成分出嚟有冇一啲嘅品牌系需要回收。或者是我们笼统一点，我们真的一次过看完了，到底是有些什么是不是只是单单苏丹红，我今次要决定全线大排查我用的化妆品是不是有问题呢，都可以搜寻 Cosmetic Recall 去看一下不同的牌子呢有没有跟自己用的有关系的。
1: 不知道刚才没有讲到的 recalls-alerts.canada.ca 就找回这些成品啦。咁苏丹红英文叫 Sudan Red， 咁找一找就可以了。但是除此之外呢，仲可以留意返化妆品嗰个入嚟市场嘅渠道呢系咪一个正规啦。因为任何嘅进口嘅化妆品呢入嚟加拿大市场之内 ,10 日之内呢一定要向 Health Canada 提交呢个化妆品通知表格嘅。咁如果系冇呢份表格，代表呢一个产品呢可能系水货，还是系一个唔系正规入嚟市场嘅产品㗎啦。
0: 是啊，好像我咁样咧，有一啲嘅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咧，的而且确咧就唔喺加拿大本地买嘅，我都系透过一啲海外嘅网购嚟到呢一度。咁如果我真系海外买嘅话，我又可以去睇翻乜嘢渠道咧？咁咧，如果系香港嘅话咧，都可以去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啦，或者系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品安全中心咧，去睇下自己相关用紧或者买到嘅嘢系咪禁止使用啦。咁其次咧，一开始咪话呢件事。最开始爆发的时候是在台湾的嘛。沒錯，所以台湾的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处 TFDA 呢都已经列出晒佢哋嗰边禁止嘅14个品牌旗下嘅一啲护肤品。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喺日韩呢啲地方买嘅话咧，都可以透过相关嘅网站咧睇下而家屋企用紧嘅化妆品又好啊，护肤品又好咧，到底系唔系唔小心买错咗一啲需要回收嘅系列？咁呢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你好大嘅作用啦。细佬，我屋企啲护肤品交俾你啦，麻烦你帮我同我上网 check check。
1: 唔系好多，得一百几份啫嘛，应该做得到嘅。
0: 两个柜桶左右啦。
1: 既然咁嘅话，其实我哋生活上好多嘢，唔只要话睇一睇苏丹红系乜嘢啦，仲话睇化妆品乜嘢啦，啲任何嘢都要好小心处理。如果有咩怀疑到嘅，系唔知道佢个渠道点样嚟噶，或者甚至系哇，我真系唔知道成分系啱定系唔啱噶，咁索性就唔好用啦。
0: 同埋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小 tips， 就係我唔会长期用同一隻护肤品囉。即係我鍾意其实可能三个月就换一次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好多嘅所谓有害嘅嘢都好啦，佢唔係即时就要出现问题㗎嘛。佢都系你要长期使用啦，累积先会出现问题。咁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三个月转一次一个护肤品嘅牌子呢，对我自己嘅保障都会大啲啦，同时间呢我嘅皮肤呢都会少咗依赖性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几中意紧贴时事去试唔同新嘢嘅，
1: 唔怪之皮肤咁靓啦。
0: 多谢，
1: 就系咁。
0: 紧贴新嘢，仲有我哋姑姐 Joyce 嘅 Billy Bala Get Set Go。
2: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Billy Bala Get Set Go。

0: 月八号一个完美音乐艺术展 String Music Art Exhibition 咧就会举行嘅。今次嘅主题咧系会用梅艳芳嘅歌加上呢个西洋乐咧作为主题嘅。咁首先咧当然要请翻我哋嘅 ME Foundation 咧就系、是、Edward 同埋 Michelle 嘅。Hello Edward 你好
1: ，Hello Joyce 好。
0: 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你呢一个 Foundation 系一个乜嘢嘅机构嚟嘅咧？
1: OK， 我哋 ME and Love Family Foundation 咧系一个 charitable private foundation， 系我哋屋企咧一齐工作去为社区做事成立嘅一个私人基金会。
0: 嗯
1: ，and we're fully registered charitable register with CRA。
0: 呢一个基金会系主要系想帮边一类型嘅人噶？
1: 我哋首要想支持嘅人士咧，系我哋社会中有intellectual disability 有智障嘅人士，同埋佢哋嘅家庭嘅。
0: 嗯，嗱，咁喺个 poster 嗰度上边写住咧，就系话 embrace diversity by inclusion。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你个基金会点解会咁重视呢个共融呢个概念，又或者做到啲乜嘢嘢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共融呢？
1: 其实好多事情呢日常生活中工作呢未必需要分你我或者预先去觉得人哋做到或者做唔到好多阵时都需要俾个机会。咁我哋个愿景就系呢我哋会讲一啲智障家庭嘅人士啊佢哋嘅难度但呢个唔系我哋每一日嘅焦点。
0: 嗯、
1: 我哋同呢一个族群嘅朋友一起奋斗去完成某一个愿景。就譬如喺音乐上面呢我哋会讲佢嘅事情但係呢个并非重点係一起去完成个音乐会当中里面呢有唔同嘅人士有智障人士有相见嘅人士有年纪唔同嘅人士有男有女。咁其实喺社会上面呢、这个先係正常现象㗎嘛我哋嘅社区里面係有唔同嘅人有包容㗎嘛咁呢个係我哋嘅愿景。
0: 嗯，咁即系你话咧嚟紧呢个8月8号呢一个音乐会啦，就会连同埋头先你所讲嘅嗰班人士一齐去表演。
1: 冇错，我哋有个西洋乐团，有个 Western String Orchestra。咁喺我哋音乐总监带领之下里边咧，我哋有唔同嘅表演者，有智障嘅人士去表演。
0: 嗯，
1: 无论歌唱或者系喺乐器，亦都会有舞蹈。
0: 嗱，咁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大家都系有唔同嘅背景啦。咁当你讲到系一个平等嘅机会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就会觉得啊，我哋只要唔歧视佢就得啦。可能你头先讲紧啊，佢年纪比较大嘅，或者可能佢系智障人士，其实我唔歧视佢，或者我尊重佢就得。但系对你嚟讲，你又会觉得点样先至其实系真正俾一个所谓嘅平等嘅机会俾佢哋咧？
1: 其实最主要就系贵乎于自然啦。我希望大家唔好话有个预设立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系必须要某个条件先做到。可能可俾一个尝试，大家有啲事情系咪真系一个有或者冇智障人士先可以完成到咧？未必如此。咁、我觉得系归乎于自然，一齐合作去做到，去做个完成嗰件事情。咁当然喺考虑点去完成嗰件事情，个技巧可能有唔同啦。但技巧嘅嘢就係熟能生巧嘅啫。如果你肯去譬如諗多少做多少少而去尝试去练习嘅话其实好多人士好多工作呢任何人士都做到嘅。
0: 嗱咁头先你都讲到啦咁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人士大家都去不同咁样表演亦都俾多啲机会佢哋啦。但你点样可以将佢哋嘅潜能啊即係可能啊我见到呢一个可能所谓 disability 嘅人士啦我就算我唔预设立场嘅但我又点样知道佢可能原来上到舞台嘅时候佢可能肯跳舞嘅或者可能肯弹钢琴嘅。你点样可以揾得到佢哋嘅潜能而又同时可以改变大家对佢哋嘅印象呢
1: 咁啊，个人技巧上啦，我就沟通同聆听啦。即系如果有机会遇到唔同方面人士，唔一定系一个智障人士，任何嘅朋友喺你生活圈子里边，你想认识一个人，成为一个朋友或者成为一个伙伴嘅话，你都需要去聆听别人，去明白别人。我亦都正确地将我自己想做嘅事情话俾人嚟听。有阵时别人会接受，有人别人会唔接受。我觉得用一个做朋友嘅心态咧，就会比较好，同埋持之以恒。咁当然呢好似喺慈善事业上面呢若是嗰件事情好有意义嘅话其实嗌别人帮忙嘅都唔系一个问题。咁我哋都会同我团队讲话我想做个音乐会系 inclusive 嘅、即系多啲唔同嘅人可以参与有机会你会唔会有朋友你识得而朋友介绍个朋友 word of referral 其实系好重要嘅。
0: 嗯，绝对系啊！咁有冇或者一啲咩特别嘅例子啊，或者故事系啊，你会听到系

0: 最感动嘅，或者你个基金会曾经做过啲乜嘢，你会觉得啊影响咗呢一家人嘅睇法，或者社区上面嘅人嘅睇法，而令到你呢个基金会继续咁样行落去呢？
1: 有相当多例子，但我有一个呢一刻谂到嘅例子就系喺我哋嘅音乐会已经系出年将会系第十届，咁参与嘅朋友里边有智障嘅朋友，佢哋玩音乐咧，因为我哋音乐会嘅演出咧，有机会受聘于其他嘅机构啊，咁当中亦都系有一个酬金嘅，咁所以我系特别高兴。咁除咗有智障嘅乐手之外咧，其实我哋嘅乐手咧亦都系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演出嘅机会。咁以我了解咧，我哋个乐团里边嘅核心小组咧，佢哋亦都成立咗佢哋自己音乐机构。咁我觉得对个社会嚟讲，百花齐放系令我最开心嘅。有阵时做嗰件事嘅成功唔一定系我，但系当中会有我哋，咁我会好开心。
0: 作为好似嚟我哋呢啲咁样小市民之外，除咗可能系当日啦，8月8号嘅时候真系可以睇佢哋嘅演出，等佢哋有感受到嗰种支持之外，又或者我哋可能系上到你嘅网站嗰度捐款之外，其实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生活上面，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令到呢个社会更加和谐、更加共融啊？你觉得？
1: 我觉得行之以常嘅心态啦，即系用一个比较自然嘅心态去同人交往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好。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加拿大人咧，其实系好习惯去同社区做事嘅，
0: 系
1: volunteering。咁我觉得无论我嘅机构或者别人嘅机构，甚至乎嗰个愿景同我嘅机构唔同都唔紧要，有时间可以做到啲 volunteering 啊，量力而为啦。咁但系一个旧嘅说话就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
0: 咁你亦都去到啦。虽然我知道咧，其实而家你嘅门票咧，其实都差唔多应该都卖到7788啦，甚至乎可能上到网站嘅时候，可能都已经卖晒啦。但系都唔紧要嘅。但系我都好好奇，想知道点解今年个 focus 会系拣咗梅艳芳嚟做呢个主题嘅？
1: 我觉得我哋就系、是。欠咗我哋嘅女士们嘅一份诚意，因为好似我同我音乐总监，我哋两个都系男士，咁好自然个演唱会往时成功嗰阵时咧，人哋嚟多谢我哋，但系其实我哋核心小组里边咧系女士多嘅，而甚至乎我嘅工作都系我太太即系做得多，咁我觉得点解人会咁自然去多谢个男人呢？咁所以我同我音乐总监就好想做一个比较好女性化多啲嘅音乐会。所以我哋今年选择嘅乐手里面咧系全女班，
0: 哇！
1: 当然喺智障人士里面咧，男同女个比例我哋都系会有嘅，但系譬如系纯粹支援我哋嘅乐手啦。全女性，
0: 但你就算咁样讲嘅话，香港又好啦，或者内地都好，其实都一样有好多非常之出色嘅女嘅歌手。有冇话特别原因今次会一谂就谂到梅艳芳呢？
1: 梅艳芳小姐佢喺个音乐历程同埋佢人生里面咧，都充分显出佢个女性嘅特性。但系即系喺佢面对嘅困难里面，即系讲紧佢1980年代去唱歌。一个男性好主导嘅音乐世界里面，佢可以闯出佢嘅事业，其实系好特别嘅。我相信之后好成名嘅女歌手，即系华语区嘅女歌手咧，多少都会因为佢而改变。而我哋即系了解中嘅梅艳芳小姐咧，佢系一个好有血有肉嘅人，佢有勤奋，有逆流而上，有不屈不挠嘅精神。咁喺逆境嘅时候，佢亦都要处理有啲事情，就算系一个天王巨星，亦都未必处理到。但佢尽力，我哋好欣赏佢尽力。我哋觉得喺选择一个女性嘅音乐会上面，揾一个代表性嘅人物咧，即系非梅艳芳小姐莫属噶啦。
0: 而且个你讲到尽力嘅话咧，我亦都感受到咧 ，ME Foundation 咧都不断每年咧都尽力去为社区做一啲唔同嘅事情啦。我讲话可能今次特登做一个管弦乐嘅，希望有一个共融嘅。其实咧，你哋亦都会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例如每一年咧都会帮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可以免费报税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咧，可以了解更加多 ME Foundation， 又或者咧想作出一定嘅捐款嘅话咧，都不妨去到佢哋嘅网站嗰度，亦都睇下咧自己仲有冇一个幸运嘅机会咧，可以买到呢一张飞啊！但系唔紧要嘅，如果真系买唔到嘅话咧，明年请早啊！因为咧，其实咧，我都知道 Edward 咧已经开始筹办紧下一年嘅活动啦。因为我都知道其实一个活动对你哋嚟讲系要用一年时间先至可以筹备到，亦都要揾好多唔同嘅人去表演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咧不断继续 follow 呢一个 foundation 啦，亦都可以咧做一定嘅捐。 款嘅。今日非常多谢 Eric 今日接受访问嘅，
1: 多谢多谢。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

0: 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聪明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3: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4: 其实扮靓咧，除咗一啲外在嘅嘢之外，我觉得最紧要系自身，即系一个人嗰个身体状态有几好咧。其实系更多护肤品同埋化妆品咧，都扮唔到出嚟嘅，因为嗰种哎呀，我真系气血好足啊，然后容光焕发嗰种状态咧，系我好羡慕啊。
5: 所以瞓觉先系最重要嘅环节，瞓觉先令你个汗腺蒙啊，你嘅新陈代谢啊做得好，咁先可以令皮肤靓一啲咁样。
4: 我认同啊，所以你见我对护肤品咁了解，就知道我睡眠质素有几差啦。
5: 唔关事，你啲系唔系叫赚钱买花，但系叫系锦上添花啫，你叫系嘛？
4: 哇，多谢你啊，细佬，你真系好加分啊！你出面识女仔可以咁勇敢就好啦。
5: 你讲呢啲喎。
4: 因为其实我自己睡眠困难是好多好多年的事嚟噶啦。
5: 点解咧？即系你几时开始系有啲失眠嘅迹象啊？
4: 我谂应该系中学打后开始，
5: 都偏早。
4: 其实香港的教育制度亦都会令到学生有很大的压力啦，系咪？嗰时中学咁，我假假地都是一间不错的学校嚟嘅，咁所以咧每个礼拜有默书啦、测验啦、抽查啦，咁喺学生年代积聚落嚟的压力啦，去到会考啦，跟住之后我又是末代会考生啦，当时的衔接都会令到我哋嗰代人又会再有压力啦，再出嚟做嘢之后经济啦，都会令到大家好有压力啦，做嘢之后就是移民。都其实有压力啦，系咪？咁所以一直咧，我都系有一个睡眠困难啦，亦都系好似习惯咗咧，瞓唔到觉先系一个常态。其实都算系都市人嘅一种病嚟嘅，
5: 啲痛病嚟嘅。即系我中学到大学，好多人都话啊，如果瞓得够6个钟啦，已经系好开心噶啦。
4: 吓，6个钟？
5: 就要如果瞓得够6个钟，已经好开心啦。系啊系咯，但系医生系话正常系要至少7.5或者系8个钟头睡眠噶嘛，咁先可以令到你嘅新陈代谢健康好噶嘛。但系有时我哋都市人唔好话点啦，放个假星期五晚上放个假，终于可以瞓觉，终于瞓12个钟啦。问题嚟啦，瞓唔到，因为太紧张。
4: 啊，你都仲会拣瞓觉啊？有啲人咧，我啲朋友咧会话唔得，我一个星期翻太耐工，我星期五要报复式出去娱乐咧，变咗其实佢哋都系会牺牲嗰个瞓觉嘅时间。
5: 我要瞓觉，瞓觉，瞓觉系 priority 嚟嘅。
4: 咁你自己平时翻工啦，因为你嘅工作其实会导致你嘅休息时间十分之颠倒啦，或者系要去唔同嘅地方休息啦，其实都会唔会影响你嘅睡眠噶？
5: 有啲人就唔会嘅，但系我自己应该话我自己比较系认床瞓，即系我瞓唔惯三宝床。呢样先至系对我睡眠有时系好唔协调嘅主要因素。我啲人话你成日瞓酒店应该好舒服噶，但系唔一定噶。酒店个床褥啊或者枕头咧，对我嚟讲系好大嘅影响嘅。令我瞓得系，就算俾10个钟头我，可能瞓嘅质素咧系可能讲5个6个钟噶咋。
4: 吓，同埋我成日认住咧，酒店硬舒服都好啦，因为好多人瞓过，我觉得好污糟，我都系瞓唔到。
5: 呢样都系一个心理迹象嚟嘅，即系有时去到个陌生嘅环境、陌生嘅房、陌生嘅城市，就算个床有几舒服都好啦。啲都系惊啊！第二朝我要即刻起身，6点钟起身就 morning call 啦。又或者系哇，隔篱冇啦，有个小朋友走过咁拍我道门，有种惊啦。所以系会影响到自己嘅瞓觉嘅。
4: 咁你自己有冇啲咩方法啊？如果你系真系咁硬床嘅话，你会带自己嘅被仔啊，即系 soothing toy 啊咁样，定系带自己嘅枕头套过去瞓咧？
5: 嗱，我自己系冇一个 particular 嘅一个解决嘅方法嘅，因为主要系我自己懒啫。但系亦都有唔少同事佢俾咗唔少嘅提示我嘅。 就是包括是说

0: 啊，佢哋可能会带自己嘅沐浴露啊，或者系嗰啲 shampoo 啊。
1: 嗯，
0: 因为我哋做飞嘅系可以带自己嘅，即系比较大支装液体相机噶嘛。但系啲人话点解要带呢一啲嘅自己嘅清洁用品相机或者去酒店咧？其实普通旅行嘅都可以带细支嘅，但系呢啲系能够系俾自己一种熟悉嘅气味啊。
1: 嗯，
0: 即系你感觉系，就算我唔系喺屋企冲凉，但系我去咗另一个环境冲完凉之后咧，嗰个气味都仍然喺度，俾一种舒适嘅感觉。同埋有人话，如果你瞓觉之前系同你做翻喺屋企同一个户天，好似话如果系去旅行去飞之前咧，可能话中意睇书嘅，中意做运动嘅，中意睇电视嘅 ，keep 住咧户天，咁你个人嗰个适应度咧就会系好少少，就冇咁容易系怕生宝藏嘅。
1: 咁其实呢一个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因为你一整套流程落嚟咧，其实同催眠咧系已经楞上一个关系嘅，即系正如你咁讲啦，因为有一套嘅流程啦，有熟悉嘅气味啦，会导致到咧好似营造到一种安全感俾你嘅时候咧，就相对容易入睡啦。咁咧而我自己瞓觉咧，我最近都试紧呢一个叫做催眠嘅方式，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就系数绵羊啊。
0: 我有听过，对我系唔 work 嘅。
1: 我对我都唔 work 嘅。我高峰期数到第152只，我已经好嬲啦。
0: 系啊，就点解数咗成200几只都瞓唔到觉？你话得嘅，但系话催眠啊，系咪嗰啲好似睇嗰啲科幻片咧，摆个钟仔喺前面啦，跟住你而家瞓觉啦，而家瞓觉嗰种咧？
1: 你咪自己讲咗咯，嗰啲叫科幻片啊嘛，嗰啲完全唔系嗰样嘢嚟。因为讲到催眠咧，好多人都会有 hesitation 啦，会有犹豫啦。吓，系咪真系要俾人哋去入侵我嘅脑？袋啊，系咪真系会失去咗自我嘅能力啊？其实催眠嘅本质咧，系一种专注式嘅放松嘅状态嚟嘅。你嘅意识咧系冇消失到嘅，你系冇失去控制嘅，只不过咧你系处喺一个高度专注，同时间咧身体放松嘅状态。咁有啲乜嘢可以类比到咧？就例如你睇咗一套电影咁样。如果你好投入去睇一套电影嘅话咧，你觉得咦，嗰三个钟好似过得好快，眨下眼就完噶咯。
0: 系啊，
1: 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类催眠状态嚟嘅。所以点解成日都话唔好俾啲小朋友睇咁多暴力卡通啊？因为咧，佢当其时个脑咧就系集中高度专注咗喺呢一套戏上面啦。然后佢嘅身体好放松啊，因为佢会成砖佛咁坐喺度唔喐噶嘛。
0: 嗯。
1: 咁而呢一个状态咧，其实同我哋每晚瞓觉前会自然出现嗰种半梦半醒嘅感觉咧，系好相近嘅。咁因为你嘅思绪会开始飘移啦，你嘅逻辑会开始模糊啦，然后咧你个人咧就会开始慢慢失去意识咁啊，进入呢个梦乡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候，点解你话我瞓唔到觉咧？就系因为你个脑咧就开始突然之间又喐翻啦，即系唔会当时你觉得我可以放松嘅时候，个脑就会突然间提醒你第153只羊啊咁样。
0: 又或者第二朝5点钟 morning call 啊，
1: 咁呢啲嘅压力咧，其实就令到你个脑咧就重新喐翻，咁而呢个自我催眠嘅目标咧，其实就系想自动去延长呢一个半梦半醒嘅阶段咧，去帮你进入一个深层嘅睡眠嘅。
0: 咁首先咧，系要将我哋嘅注意力系移走啦，你唔好太过集中喺一啲令自己精神紧张嘅状态。首先，你个脑袋咧系要放空啊，或者系要将自己任何嘅思绪啊、忧虑系带走晒啦。另外就系一个叫副交感神经启动嘅状态啊，就系透过深呼吸啊，然之后令身体放松嘅，因为我哋好似医学好多嘢都讲过，如果你人系带住氧嘅，唔系好绷紧嘅情况之后咧，有氧气就可以令自己肌肉放松，就可以令到身体同个心灵咧进入一个休息嘅模式。另外第三就系一个条件反射嘅建立啊。咁如果你反复用同一个催眠嘅程序嘅话咧，咁大脑就会开始系慢慢，哦，我要将你呢个人咧慢慢进入一个睡眠嘅状态噶啦。如果全部都 work 到嘅话咧，个人体自然就可以放松，自然就可以 check 到，哦，呢一刻我要即刻要瞓觉噶啦。
1: 咁所以你话，咁即系自我催眠系点样啊？头先你就讲咗三部曲啦，第一步就系唔好乱谂嘢啊嘛，唔好俾个脑再谂好多，听日几点翻工啊？我今日翻工做错咗啲乜嘢？唔好谂咁多嘢啦。第一步咧，首先系专注喺自己嘅呼吸上面，只系 focus 喺一件事咧，等你个大脑咧可以慢慢静落嚟嘅。咁啊，专注咗自己呼吸之后咧，第二步就系你头先讲嗰个副交感神经启动啊嘛，就系、是、开始放松。你的身体，咁我可以点样放松我嘅身体咧？咁又开始做一个冥想咯，就咧冥想咧，你头顶咧有一个发光嘅波波。 这个发光的波波经过你不同的身体部

0: 分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随之逐步放松，由你的头啦，去到你的下巴啦，去到你的膊头，去到你的心口，喂，唔好瞓住啊，唔好瞓住啊，我介绍翻咋，咁啊，的而且确咧，你慢慢咧，将个波波想象佢由头到脚碌一次咧，咁呢一个咧都系逼使你个大脑咧，佢只系专注 focus 一样嘢，唔好有太多杂念。两者加埋一齐咧，就有第三种啦，就系、是、一般人咧直接跳到去做嘅嗰样嘢，就系、是、以我嘅瞓前 routine 啊，即系例如系用翻一啲熟悉嘅沐浴露啊，或者可能是点香薰啊，或者好像我的小朋友咁样咧，佢瞓前一定要饮一支奶嘅。佢好似已经 program 咗，唔饮嗰支奶唔瞓觉噶啦。你每次咧临瞓前，可能上床前啦，都有一啲嘅步骤做咗嘅时候咧，都可以提醒你个脑咧，咦，我哋准备去瞓觉咯。咁当然啦，呢啲练习咧唔系话我做一次、两次、三次，咁我就可以成功，甚至乎都会有反弹嘅情况出现嘅，即可能我第一个星期可能瞓得好好。第二个星期我用同样的方法我未必可以瞓到，但系呢一个系一个恒久的练习之后，你去到后期可能只是深呼吸三个已经是可以瞓到觉噶啦。
1: 令自己的身体模式系习惯呢个模式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啊想瞓就瞓啦。最紧要是不要好似都市人的一个病态啦，最紧系放松啦。呢全部的回天有少少令我系 remind 到好似瑜伽咁，你要放松自己，冥想一下。我今日全部事已经做完啦。听日嘅事留翻听日先算，咁呢一刻就可以令自己放松先去瞓到觉咯。
0: 咁如果有睡眠困难嘅朋友咧，都不妨今晚用下呢一个方法啦。而我哋下星期咧，仍然七点至八点会喺一期一会度再见。
1: 下星期除了我和妹夫 Monica 之外，还有一个很神秘很重要的嘉宾，那他是谁来的呢？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0: 拜拜。
2: 这晚又想你在一堂。